0: 讯更轻松。好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送上的新闻早高峰。那么首先我们来关注区内新闻。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今年以来，宁夏坚持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用实打实的项目、看得见的技术、摸得着的效益，推动我区工业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深度转型。请听报道。
2: 科技创新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动力。宁夏北磁新材料有限公司聚焦氮化铝粉体、陶瓷基板等产品研发，逐步打通从粉体制备到陶瓷制品生产的完整产业链，通过工艺优化与技术迭代，全面提升产品品质与规模化生产能力。宁夏北磁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田印国：
3: 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布局，我们目前四条产线，其中氮化铝粉体的产能是年产500吨，目前呢是居于国内第一的一个位置。然后陶瓷制品我们现在的产能是年产400万片，目前国内也是最大的。
2: 以质改数转为抓手，我区持续推动全产业数字化升级，让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赋能。银川微粒传动创新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急速推进 5G 绿色智慧工厂建设。灵机数字科技研发的智能巡检机器人替代人工完成电网巡检等危险作业。宁夏卧福百瑞枸杞建设智能化生产线，以科技创新重构枸杞精深加工流程，让生产效率提升30%。银川微粒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周建林：
4: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微粒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涵盖风力发电增速器研发生产的全流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2: 宁夏卧福百瑞枸杞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泰安：
5: 在仙果采摘后2.5个小时内呢，我们就快速的进行榨汁，减少仙果与空气的接触。同时我们车间也是进行无菌灌装，采用密封包装技术，隔绝空气与微生物，确保产品在常温下不受污染，延长保质期，实现产品的长期保存。
2: 在宁夏，科技创新正引领龙头企业提质增效。西普曼新材科技宁夏有限公司研发的铜铬泥粉末是液体火箭发动机核心降温材料，过去这项技术受技术壁垒限制，长期被国外企业垄断。西普曼新材科技宁夏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楠：
6: 这项核心技术呢，深陷这个卡脖子困境难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商业航天自主化、产业化发展步伐。
2: 自2021年起，企业联合国家级科研机构聚力攻关，从钽钛合金技术入手，经过反复试验，掌握了均质熔炼核心工艺，并于2026年6月实现全链条核心技术突破，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宁夏理工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副教授张玲：
7: 这种材料的一个量产的话，能够为我们区域的一个高新材料的发展呢，能够提供很大的一个动力。其次的话呢，在商用的这个合金上的话，它也能够助力这个高温合金的一个发展，在航空航天上呢，也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应用。
2: 优化科创平台体系建设是激活创新动能、畅通成果转化的关键抓手。近年来，我区持续完善科技创新生态，全力支持六盘山贺兰山实验室开展核心技术攻关，高标准建设概念验证中心，精准举办装备制造、新材料领域产业对接活动，加快推进飞地科创中心布局建设，以多元科创平台打通产学研用转化通道，推动更多优质科技成果高效落地，赋能产业。
0: 那去年7月，西夏陵成功的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 一年多来，宁夏在守护好、传承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的同时，不断推动世界遗产活化利用，讲好世界遗产故事，不断擦亮金字招牌，让世界遗产持续焕发时代活力。我们来听报道。
8: 当三星堆遇上西夏陵，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是否会带火宁夏文旅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
2: 展厅内，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像造型奇异，承载古蜀先民的精神信仰。宁夏本土文物则以器物为主，主打实用功能，纹饰简约质朴，尽显边塞游牧与农耕融合的独特风貌。两种不同风格的文化铜框，生动诠释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也吸引了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西夏陵参观。宁夏游客王苗苗：
9: 刚还跟我说足不出户的，相当于四舍五入到四川了，一举两得吧。我觉得花一份钱能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2: 河北游客江雨晴：
10: 西夏陵这些大多都是一些瓷器什么的，而这些三星堆的呢，都是一些面具、人像。
2: 看似一场简单的文物展览，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破冰之旅。三星堆文物海内外热度持续飙升，同期国家博物馆正举办大型三星堆专题展，文物外界名额极度稀缺，想促成跨省联展难度可想而知。
11: 听说当时是三顾茅庐啊，我们先后去了三批人，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都去了。就我们的文物的，就是展出的时间、文物展出的数量，包括具体的文物清单，还有运输方案、布展方案，都做了详细的这种沟通和洽谈，才把这个展览最后，策展成功吧。
2: 这场文物展迅速成了流量入口。去年七月，西夏陵全月游客刚过10万人次，而今年七月游客量突破18万，同比增幅近80%。但这份跃升绝非仅靠三星堆的 IP 热度，也是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系统推进保护与活化的必然结果。银川西夏陵管理处副主任杨瑞：
12: 在文物管护上，我们建成全天候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夯土遗址病态处理，启动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金属文物的修复项目，编制气候变化防御规划、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实现遗产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精细化保护。
2: 保护是根基，活化是出路。在做好文物保护的同时，西夏陵管理处还在科技赋能上下足功夫，通过 VR 沉浸式体验，让更多游客可以看见这段历史。宁夏学生白子萌：
13: 相比于在博物馆里面就是光看那些展品，这里面的这个让我离这个文物感觉距离更近了，感觉文物也是那种立体的，了解也更深刻。
2: 与此同时，景区不断创新轻量化、年轻化的文化表达，西夏越级情景式演绎、千余种特色文创、葡萄酒品鉴等新业态，消解了厚重历史与游客之间的隔阂。银川西夏陵文旅公司市场部部长陈小旭：
14: 效果非常好，我们春节的同比人数要比同期增长了近10倍。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轻量化、年轻化的方式，能够更了解西夏陵，了解西夏历史文化。
2: 一系列创新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旅成绩单。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02%，春节期间游客接待量更是同比飙升931%。西夏陵用短短的一年时间，完成了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的华丽转身。
15: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西门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8月14号，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工作委员会、宁夏广播电视台等共同主办的星光闪耀听见宁夏 广电融媒体高质量发展传播活动在银川圆满落幕。为期五天的活动集结全国近40家主流广电媒体，深度走访宁夏多地。截至当天，共发布原创融媒作品460多条，开展11场60多个小时的融媒联动直播，各类全媒体产品综合传播总量超2.2亿次，依托全国广电全媒体矩阵，立体展示了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宁夏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和实干密码。
0: 那活动期间，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动各参与省级广播电视媒体新媒体矩阵，全程开启了星光闪耀听见宁夏全景融媒直播，主播驻点产业园区、乡村田间、生态矿区实时播报，全国网友云端同步游览宁夏发展新貌。在大沽口龙泉村和红四五分别举行了2场深度宁夏星空朗诵活动，全国广电主持人与本土文艺工作者同台演绎，以诗歌之声诉说闽宁同心、生态蝶变、民族团结的塞上故事，音频视频衍生内容同步全网推送。活动期间同步开展采风优秀短视频评选激励活动，持续孵化爆款正能量视听内容。
1: 一路行走，一路感悟，各地的媒体记者纷纷为塞上大地的巨变动容点赞。中广联广播新闻节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伟谈及此次宁夏之行深有感触，他说各地媒体记者深入塞上大地一线，实地见证闽宁协作30载产业转型升级、生态蝶变的丰硕发展成果，宁夏鲜活生动的发展样板极具推广借鉴意义，全媒体同仁扎根田间矿区挖掘素材，产出了大批全媒体精品，此行既真切的领悟到了宁夏高质量发展的蓬勃活力，也更加明晰主流媒体依托融媒矩阵讲好地方发展故事、传播区域好声音的使命担当。
0: 那网友们也在直播页面纷纷留言，说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宁夏，认识了全新的石嘴山。不少记者直言，塞上壮阔风光、乡村烟火日常、工业硬核场景高度适配新媒体直播，手中海量一线素材仍有充足的二次创作空间，未来将持续通过个人新媒体账号推介宁夏、讲述宁夏。
15: 守护绿水青山，建设美丽宁夏。
1: 宁夏台记者报道，8月15号，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广播新闻节目委员会组织实施，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宁夏、上海、江西、内蒙古、浙江、河南等19家省级广电媒体共同推出的《大江大河美丽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大型融媒体直播节目圆满收官。宁夏广播电视台作为联动媒体之一，以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为直播现场，通过记者的实地连线，向全国观众生动呈现了宁夏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方面的扎实成果。
0: 那本次直播紧扣《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正式施行的历史性节点，连线长江、黄河等全国7大水系沿线省份记者，全方位展现我国江河流域生态保护治理和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节目在闪电新闻、大象新闻、长江云、黄河云视等20多家新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全网浏览量突破2700万。
1: 宁夏台的连线报道围绕着宁夏近年来在黄河水生态保护、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治理等方面取得的成效，深入青铜峡库区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现场，以麋鹿归来为切入点，通过生物多样化变化、候鸟变留鸟两个鲜活的生态故事，折射出宁夏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建设方面取得的令人振奋的成绩。
0: 那么这次联动直播是宁夏广播电视台借助全国性融媒平台讲好宁夏生态故事的又一次成功实现，通过全国19家省级广电媒体的联合传播，向全国观众集中展示了宁夏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为宁夏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15: 两化一振兴，塞上普新篇。
1: 听众朋友，吴忠是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线，不断地培育特色富民产业，以绿色可持续发展筑牢群众的幸福根基。请听报道。
16: 连日来，同心县鸳鸯湖景区的优美生态景致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垂钓休闲。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这里经过改造正变

0: 变身为乡村文旅打卡地。同心县鸳鸯湖景区负责人苏永峰：
1: 经过三年的改造，我们这里已经变成一个水草丰茂、环境优美的好地方，吸引本镇和周边的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游玩。
0: 生态赋能产业，产业带动发展。在红四堡区中卷塘村的芍药种植基地，连片芍药花竞相绽放，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风光。游客李娟
2: 刷了朋友圈，看到芍药花开花了，立马就约着我的好朋友一起来这边花海打卡，瞬间心情都美美的。
0: 再过一个月，村里试点种植的十亩芍药就将进入成熟采收季，村民们又能迎来增收的喜悦。红四堡区中卷塘村种植户严露：
3: 五年的芍药亩产能达到两吨多一点到三吨，预计我们亩产在60,000元左右。
0: 绿水青山既是生态安全屏障，也是群众共富宝库。今年上半年，吴中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94亿元，同比增长5.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29元，同比增长7.1%。吴中市林业和草原发展服务中心监测防治科负责人李学明：
4: 顶顶火和几字班攻坚战目标任务，持续深化系统治理、科学绿化、潮效管护，不断打通生态资源价值转化通道，把优良生态颜值实实在在转化为富民新市的经济价值。
5: 那位于银川市新景区黄河东岸毛素沙地边缘的宁萨薰衣草生态旅游区，自2014年建设以来，立足沙地资源禀赋，将万亩荒漠变身为集生态防护、休闲度假、运动康养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交出了一份沙退绿净、夜兴景美的高质量发展答卷。我们来听宁夏台记者张晶晶的报道。
6: 走进宁夏薰衣草生态旅游区，连片的薰衣草竞相绽放，铺展成一望无际的紫色花海，与澄澈蓝天、悠悠白云相映成景，各地游客漫步花间，人在景中，景随人动，勾勒出一幅清新治愈的田园画卷。在园区另一侧的沙漠游乐区内，场地卡丁车、沙漠冲浪车、沙漠摩托车等特色沙地项目，搭配竹排筏等水上体验项目，骑骆驼、绿洲牦牛车等骑乘项目，滑沙等沙地项目，动静结合，老少皆宜，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今年10岁的小游客苏哲体验完沙漠四驱车项目后，激动地告诉记者：
7: 就是到半路中间跳了一个很大的鱼，然后沙子都起来了，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大坡，下去之后就感觉坐过山车一样，就特别刺激，我觉得这个地方太好玩了。
6: 很难想象，如今景美夜兴的文旅胜地，12年前还是一片黄沙漫卷、寸草难生的荒漠戈壁。自2014年投资建设以来，宁夏薰衣草生态旅游区启动防沙治沙工程，张子松、胡杨、榆树、河北杨等多种树木再次成活，持续阻挡风沙侵袭。近些年，园区又从东北引进了80年树龄天然红松优质节穗，嫁接到本地张子松砧木上，目前已经完成嫁接2000亩。经过持续的改良土壤、科学造林，孕育出了千亩浪漫花海，构筑起了万亩防沙固沙林带。每年4到10月，园区的薰衣草、向日葵、玫瑰花、丁香花等10余种花卉轮番绽放，观赏期从4月一直持续到10月。5月到9月，园区的桑葚、桃、杏、李、西梅等鲜果又进入到了采摘期，成为亲子近郊出游的热门选择。四季景致更迭，业态丰富多元，让这片沙地绿洲常年生机盎然。景区工作人员康娜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她说：
8: 从小啊，在我们这边就是说真的风沙满天啊，尤其是一到这个春天的时候，我们每年然后出门的时候真的10分钟一个小土人，但现在一点一点然后建设成这个张子松林，包括咱们的这个花田啊，变成我们这个心目中的千亩花田万亩绿洲，就是美好的样子，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感觉到非常的自豪。
6: 12载九九为功，治沙直绿，多年来，宁夏薰衣草生态旅游区以荒漠治理加生态旅游加体育产业加花卉林果为路径，把昔日的荒滩改造成了集生态防护、休闲度假、运动康养、采摘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景区，成为了国家级体育旅游示范基地、国家4C 级自驾车、旅居车营地、银川市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随着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景区每年接待游客稳定在12万到15万人次，成为银川黄河金岸热门文旅打卡地。宁夏薰衣草生态旅游区副总经理吴怡。
8: 宁夏薰衣草庄园立足现有的这个业态呢，这个布局旅游产业，我们有农业产业、康养产业，已成为附近农户就业这个增收的重要渠道，为乡村振兴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2024年上半年呢，带动周边的农户就业是300余人次，我们工资发放在300余万元。2025年带动周边农户就业是400余人次，工资发放在500余万元，包含了我们园区的这个公益性建设的项目。
0: 欢迎继续关注新闻早高峰。8月16号，记者从银川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建宁街湖滨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预计8月底前全面完工，南浚路排水管网改造工程将于9月底前完工。项目完成之后，银川市的排水防涝能力将会迎来跨越式的提升。请听宁夏台记者刘晓晨的报道。
9: 在银川市新景区南浚路与凤凰街交叉路口，项目正在进行管沟开挖和管道安装的施工，项目预计将在9月30号前完工，恢复道路通行。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工程承包咨询有限公司南浚路项目主管丁浩。
10: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排水主管网的更新，对整个的排水管网进行了扩容升级。项目前期呢，也与这个交警部门密切协作，安排专人进行这个现场培训，然后保证我们现场这个交通疏导安全。然后后续呢，我们也会保证安全跟质量的前提下，统筹完成主管支管的收尾工作，然后优化工序，加快进度，力争在9月30日之前完成全部建设内容，尽早还路于民，最大程度的减少对周边生活的影响。
9: 据介绍，此次改造的静营街从南浚路到湖滨路路段、湖滨路清河街到凤凰街路段、南浚路从清河街到凤凰街路段都位于老城核心区，原有地下排水管网建于上世纪90年代初，管网腐蚀开裂、内壁淤堵等问题严重影响排水效率。为彻底根治这一城市顽疾，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坚持科学施工，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全力压缩工期，并联合交管部门、街道社区等提前制定分流疏导方案，全线多作业同步推进，确保提速不降标。银川市规划建筑设计院工程承包咨询有限公司湖滨路项目现场负责人张博。
1: 目前湖滨路排水改造工程项目从清河街到中山街已经在进行路面恢复，包括中山街的路口今天地形铺设完成，就可以给放开交通了。从中山街一直到凤凰街，现在全部主管线和支管基本上全部完成，也正在进行沟槽回填，然后我们力争8月底之前，在开学前我们完成整个湖滨路改造项目。本次改造完成之后，对湖滨路周边片区的第一个防水排涝问题会有效的缓解，每个街户的、商铺的，保障大家有效的污水排放，而且老管道还存在一种安全塌方的风险。更换完成之后，整个路面更新，居民出行更顺利。
9: 在施工中，为平衡工程进度与市民生活，开工前银川市城市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反复论证优化方案，创新采用一次开挖多网更新模式，提前统筹水电气热等管线改造计划，协调相关单位同步施工，实现问题解决一步到位。此次管网改造工程不仅是银川市城市更新的重点工程，更是城市精细化治理的生动实践。项目完工后，将补齐地上道路与地下管网的双重短板，让市民的出行更安全，生活更宜居。
5: 好的，听众朋友，稍事休息，广告过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

0: 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6: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 纵横交错的网络，嵌入工作生活的每个缝隙，但秘密你保护好了吗？
9: 下班了，我把纪要文件传输到文件传输助手里，回家继续做吧。
1: 杜绝使用社交软件存储、处理、传输国家秘密和工作秘密。
10: 这份密件写得好啊，我来用图文识别小程序转成电子档保存下来，方便以后学习借鉴。
1: 严禁扫描、传输涉密及内容敏感信息。
11: 你怎么愁眉苦脸的？
12: 哎，别提了，要交的报告我还没头绪呢。
11: 要不你试试 AI， 只需要输入文件里的几个关键词。
1: 拒绝使用互联网交换、处理、传播涉密信息。莫让秘密触网，维护国家安全，你我共同的责任。
13: 刷会手机。
14: 主人，主人，请断电。
13: 啊，知道了，知道了。
1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13: 嗯，好了，拔了。
1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13: 这能浪费多少？
1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5: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 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16: 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新闻早高峰，开启全新每一天。那现在是北京时间8:3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早高峰，我是李涛。
17: 我是江雷，每天清晨醒来，世界近在耳边，锁定新闻稿早高峰听天下，为您打开声音地图。接下来我们要了解到的新闻包括有：
16: 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
17: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6: 水利部分析研判，全国52条河流仍然维持超警状态。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
17: 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16: 那目前呢，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已经在轨驻留80多天。上周，空间科学实验、在轨训练以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17: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滑带械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
16: 那此外呢，乘组还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那么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
17: 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照计划开展，画面当中航天员利用遥操坐交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的技术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6: 那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我们来听央广网报道。
18: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19: 动4494次司机，动4494次列车请关门。
18: 8月15号凌晨2点55分，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次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20: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18: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7: 昨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到昨天九时，浙

0: 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社会的公众注意防范。
1: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能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
0: 那目前我国进入迎风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了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风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
1: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张红表示，从主要的耗煤行业看，前六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风度夏顶峰发电保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化工用煤同比增长7.3%，拉动了煤炭消费需求平稳增加。
0: 那专家表示，下半年我国宏观经济持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AR 加应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大数据与算力用能继续快速增长，拉动能源消费需求持续增长，煤炭仍然将是全国能源安全稳定供应的主体和兜底保障的重要力量。
1: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其中，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研发、生产、运维等环节，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请听央视网报道。
2: 在江苏徐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的重卡生产基地，一批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出厂前调试。和过去只交付车辆不同，这批车交到客户手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车辆运行状态、能源消耗和故障风险都能实时监测，企业的服务也由售后维修向全生命周期管理延伸。
3: 徐州徐工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邵楠楠：
4: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2: 目前这家企业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连接国内外175万多台设备，服务92个细分行业8万家企业。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型。近期全球多地正值夏季用电高峰，高温天气下电网调峰压力加大。在福建厦门，一家储能企业的工程师正针对海外项目运行情况优化方案。企业交付的不再只是储能设备，还包括系统集成、调试交付和运维保障。
3: 海辰储能全球服务中心副总裁边燕青：
5: 特别是在欧美市场，客户现在更关注的不只是采购成本，而是更看重未来15到20年全生命周期里的稳定运行和运维效率。我们的出海业务从早期10几个国家扩展到现在覆盖美国、澳大利亚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从交付单一产品转向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正在成为制造业转型的新变化。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0.7%和11.9%，两者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1/4。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提出到2028年培育100家服务型制造龙头企业，并加快破除制约服务业发展的堵点，进一步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对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的支撑能力。
0: 那目前呢，我国已经成为了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那么今年上半年，我国工程机械出口金额同比增长21.7%，出口规模持续扩大，越来越多电动化、智能化产品和整体解决方案加快走向海外。
2: 在柳工挖掘机智慧工厂，一批电动挖掘机正在加紧生产，即将发往海外矿山。相比燃油设备，这些电动工程机械能耗仅为1/3。今年前7个月，工厂单月下线挖掘机同比增长超40%，产品已

0: 远销170多个国家和地区。智能化、绿色化正成为中国工程机械拓展海外市场的新优势。产品加快走出去的同时，中国企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也在加快出海。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工程机械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提前发现设备异常，减少停机时间。
1: 三一重工印尼公司制造总经理丁世峰：
2: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5年，我国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3倍增长。今年上半年出口金额达到343.73亿美元，同比增长21.7%。其中，对欧盟、东盟出口分别增长28.9%和23.6%。出口规模扩大的同时，企业交付的也不再只是单台设备，适配不同市场需求的绿色方案、数字技术和持续服务，正在成为中国工程机械开拓全球市场的新优势。
3: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欢迎您继续收听。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4: 那眼下呢，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的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经卧床4年，肌肉呢出现了萎缩，需要中医的康复护理。那么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3: 随着优质的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了社区。
4: 那么截止到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的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5: 每天我们从这里出发，
6: 到了，
5: 沿着通往新闻现场的路，
7: 现在在银昆高速宁夏段，
5: 询问、倾听脚下沾满烟火气息的泥土。
8: 我是记者张晶，
5: 还原新闻本来的温度。
8: 在国能宁夏沽的
5: 新闻早高峰，用民生视角记录时代发展。
3: 听众朋友，这个夏天依托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的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这座商贸城市正成为全世界观察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请听来自央视网的报道。
9: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会跳舞的机器人、能互动的电子狗，还有新一代的机械外骨骼。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29.4万人次，同比增长34%；外商日均1.2万人次，同比上涨30%。各国游客在市场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在采购过程中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一路逛下来，体验各式智能设备和科创产品，赛德不断赞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10: 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李树军：
11: 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
9: 各式科技产品不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和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10: 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

0: 阮小龙。
1: 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
2: 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10.2%。
3: 那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了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那么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着稳步的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程冷链市场扩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
6: 上半年冷链物流整体呈现稳中有进、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整体特点，消费不断升级，政策持续发力，拉动了冷链物流需求的这种持续的释放，市场呢持续向3-4线城市迈进，同时像即食零售、中央厨房等新的一些业态也带动了我们国内冷链的这种快速发展。
4: 在生鲜电商与成配需求增长、新能源政策强力推动等因素驱动下，新能源冷藏车销量继续保持快速增长。上半年新能源冷藏车销量为20285辆，同比增长92.3%，保持高速增长态势。新能源冷藏车渗透率达48.2%，较上年同期提升12.4个百分点，二季度渗透率升至54.7%，首次超越传统燃料车型。冷链运输绿色化进程进入加速发展阶段。另外，冷库基础设施建设保持稳步增长。上半年冷库项目资金投入为241.9亿元，同比增长8.4%。上半年新增冷库容量共计为490.9万立方米。截至上半年末，冷库总容量达2.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4.6%。供需关系总体平稳。
7: 夏季时令生鲜集中上市，高效冷链物流打通从田间到餐桌的极速通道，依托产地前置布局、枢纽高效分拨、全程温控保鲜体系，大幅降低生鲜损耗，为高品质消费提供保障。
2: 在四川合江，一批晚熟荔枝正迎来采收季。记者注意到，荔枝采摘下来后被立即运到院坝里进行分拣、装箱，搬运到早已在此等候的冷链车上。今年快递企业第一次将揽收点直接设到了村口果园边田间集市里。
0: 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扶阳街道三块石村四社村民福刚。
8: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出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据测算，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环节，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至15分钟以内，全程冷链温控保持在0-4摄氏度，荔枝保鲜期可从原来的3-5天延长至20天以上。生鲜运输时效至关重要，从产地揽收的荔枝相当一部分要通过航空运输快速运出。在鄂州花湖国际机场，每天夜里都有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生鲜货品依托高效的自动分拣技术在这里进行分拣流转。
0: 顺丰鄂州枢纽转运中心运营经理廖慧超。
9: 我们通过52公里的自动化设备，保证13分钟内全部分拣到对应的航班，然后发往全国各地。
2: 目前花湖机场已累计开通国内货运航线61条，依靠轴浮式的航空枢纽布局和独特的地理位置优势，保障生鲜货品以次日达隔日达的急速中转时效抢先抵达全国百姓餐桌。
0: 湖北国际物流机场有限公司枢纽发展部副总经理何飞，
10: 实际上就是一个产地直飞加枢纽分拨模式，能够覆盖全国所有的省份。
2: 上半年受假日传统消费旺季及夏季时令消费带动，果蔬冷链流通需求保持平稳增长，除国内市场流通外，水果进口保持稳步增长，其中榴莲进口额同比增长47%，反映高端进口水果消费需求持续旺盛。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冷链专业委员会秘书长秦玉明，
6: 冷链降低我们整个生鲜农产品的损耗，也在不断提升我们整个农产品的附加值，带动农民的这个增收。同时呢，我们这种冷链跨境能力的不断提升啊，也带动了我们整个进出口冷链的快速生长啊。可以说，我们冷链物流已经成为这个行业发展的这种核心支撑。
3: 那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止到昨天的17点，2026年暑期档，也就是6月1号到8月31号的总票房超过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榜的前三位。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今天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焦雷、李涛，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及时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们明早8点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3: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电台，
4: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5: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9:10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日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煤矿的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昨天上午，水利部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昨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第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止8月16日17时，2026年暑期档6月1日至8月31日，总票房超10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分列暑期档票房前3位。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记者近日从银川海关了解到，今年1至7月，宁夏外贸进出口总值达154.8亿元，同比增长24.2%，增速高出全国平均水平6.9个百分点，排名全国第9位。其中出口116.8亿元，同比增长27.3%，进口38亿元，同比增长15.5%，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宁夏外贸发展势头持续向好，总量攀升，结构优化，活力迸发。8月14日，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正式实施。银川市城市管理局牵头，市发改委、公安局、市场监管局组建联合执法小组，深入社区、医院、公园、商圈等停车场， 检查停车经营单位在定价牌更换后，后台电子收费系统调整等方面是否落实到位，并督促执行新的收费标准。2026年恰逢人民治理黄河80周年，为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宁夏人民出版社联合黄河水利出版社策划推出两部纪实报告文学，澎湃的中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纪实与中国大河套。近年来，宁夏立足黄河流域重要节点区位优势，持续聚力推进黄河主题重点图书创作出版，以文学载体记录黄河治理实践，传承黄河文化。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翔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1061民生热线。
6: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0000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7: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8: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9: 哦，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0: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9: 哦，行行行，这就吧。
10: 好好好，知道了。
12: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0: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3: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热着急的哟！
14: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3: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5: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9: 哎呦！哎，等等，
15: 痒死了。
9: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5: 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9: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5: 那是。
16: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4: 哦，好，下路就美了。 不防了，不防了。
17: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8: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9: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2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2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24: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106.1，黎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一零六点一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一零六一民生热线。
1: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这里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一零六点一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一零六一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同时呢，也感谢网络上网友朋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和支持。我们邀请您下载黄河云视 APP， 那么一方面在这个 APP 上您可以收听一零六一民生热线以及新闻广播的直播和往期节目，另外一方面呢，您也可以在一零六一民生热线的专区通过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互动交流，无论是咨询问题啊，还是提供建议啊，亦或是呢这个想要了解政策，都可以呢通过网络留言以及拨打热线的方式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891和5117200也正在为您开通。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并参与，也希望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之下，可以帮助您排忧解难、解疑释惑。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热线回复的环节，我们将就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反映到节目当中的问题呢进行追踪了解，邀请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予以解释和答复。首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银川市西夏区的高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高先生说呢，他是西夏区农场二队的住户啊，五六年前呢，有一家企业呢开在他们这个农场二队了，但是呢，这家企业生产导致呢有刺鼻的异味产生，严重的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这个让辖区环保部门呢，曾经也进行过执法查封，但是最近那个厂就恢复生产了。尤其到晚上，这个刺鼻的臭味让人简直难以入睡。他多次向相关部门来反映，但是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那么，高先生把问题反映给一零六一民生热线之后呢，我们的节目组记者首先呢采访了负责管理西夏区农场二队宁化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我们先来听一听宁化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对这件事情是否了解，那他们是否采取了相应的解决的办法啊？
2: 对这个情况，我们街道办也做了如下的一个工作，一个是我们工作人员到现场也进行了核实，二一个就是我们就针对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毕竟街道办不是专业的这个环保检测机构，所以对这个问题，我们向我们西夏区市的环保局进行了函件函告，也就是由这个环保局牵头，进一步就是对这个臭味扰民这个事件进行处置。那么今天下午，我们的西夏区环保局负责人、负责同志，还有我们市就是综合执法局的负责同志，也一起到现场。
1: 那么接到一零六一民生热线记者反映问题之后呢，咱们宁化路街道办事处呢也是联合了西夏区环保局以及辖区综合执法局呢到现场进行了情况的核实。那么核实之后呢，居民反映的情况确实属实的，所以当场呢对企业的要求提出了这个整改的措施。那么对于这个联合的这个执法整治情况呢，宁化路街道办事处人员呢也进行了进一步的介绍。
2: 这个臭味是在这个运输及装卸过程中产生的，我们对也是现场给他提出了如下的这个整改措施。一个是对这个运输车辆，我们就是要严加这个封闭，要求封闭这个运输。再一个，在这个运输前，在这个对封闭这个帆布呀或其他的这个车辆要进行除臭的这一个措施，这个 就是个出租措施，确保这个路上不打路，这个漆背不外溢。这是还要求对这个运输车辆进行这个优化这个运输路线，尽量就避过这个集中的村庄啊。这是我们一个，二一个就是我们要求对这个企业，这个丰源企业，就是在这个存储车间让它进一步进行密封，就是对这个门呀，对这个底下的这个有这个缝隙的地方进一步密封，然后采取喷淋和除臭设备，对这个原材料，就是堆放的原材料这个基础，这个储藏的这个间进行这个除臭各方面这个措施。三一个就是我们计划就是随机，就是这个环保部门也承诺，就是随机进行这个大气污染这个检测，因为他们有这个技术能力进行检测。如果就说是检测这个确实气味超标，影响这个居民，那他们可以依法处置。四一个就是根据这个村民反映的情况，就是随时反映，就是他们随时响应，就是比如说是晚上就是11点，如果是村民这个闻到这个臭味，给他们环保部门就是告知，他们环保部门随时来进行检测，进行响应，就大概就是这么一个处理过程。
1: 据宁化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产生臭味的这家企业是一家生物肥生产的公司啊，它的主要原料呢就是淤泥。

0: 而臭味呢是在运输及装卸过程当中产生的，所以呢环保部门呢也针对他们产生臭味的环节提出了对运输车辆进行封闭运输，以及呢对这个储存原料的车间进行密封的要求，同时要求呢对运输车辆的线路进行优化，尽量呢避开村庄。那么要求呢这个企业要采取喷淋和除臭的设备对堆放的原材料储藏间进行除臭。那么环保部门同时也承诺啊会随机对大气污染进行检测，如果说检测到这个气味确实超标，影响到居民的正常生活，可以依法处置。另外呢这个村民也可以随时反映相关的问题，针对村民的反映呢也会随时进行响应。那么据村民跟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已经过去两三天了啊，目前这个企业的整改情况到底是怎样，空气中是否还弥漫着臭味呢？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连线反映问题的高先生，那么和高先生呢再进行一下这个信息的核实和回馈啊。
1: 场景赛，所以
0: 喂，你好，高先生。
2: 喂，你好。
0: 哎，你好，高先生吗？
2: 哎，我是高先生。
0: 啊，你好。那么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朱翔。那么我们想问一下您啊，您所反映的那个臭味扰民的问题，现在情况有没有得到缓解？
2: 首先，我谢谢你们。
0: 啊，不客气啊。
2: 啊，能那个啥，给我们老百姓能够真实的报道。这个我给你们打电话的时候就说了，不是说是整天整天的这样臭，或者整夜整夜这样臭。
0: 嗯，
2: 他就是隔上这么两三天，
0: 嗯，
2: 晚上就臭的难以入睡。
0: 嗯，也就是其实他就是隔两三天开始进行淤泥的这个运输或者是生产工作，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所以它不是规律性的，而是随机出现的，是吧？
2: 对对对，它不是说常规性的，它就是隔这么两三天臭、
0: 而且一般是出现在晚上嘛，是吧？
2: 一般情况出现在晚上9点以后到第二天凌晨的6点之前。
0: 嗯嗯，
2: 这个阶段。
0: 那看来这个时段就是这个企业的生产和运输的高峰期了。
2: 怎么说呢？这个话我们老百姓就是实话实说。
0: 嗯，
2: 这个就是躲避职能部门的检查，他就是偷机取巧，等这些部门没有上班的时候，他在生产这些东西。
0: 对对对，
2: 整整的职能部门上班了，他也说实在，咱们就说实在的，也没有那么臭。
0: 嗯，
2: 就是这样的。
0: 嗯嗯，
2: 现在这个厂子啊，严重的影响我们这居民的这些生活。
0: 嗯，
2: 尤其是晚上，我们白天还要干活，晚上也休息不好，你说第二天怎么干活，对吧？
0: 嗯，
2: 这严重危害到这个身体健康，影响我们的这个休息时间。
0: 嗯，哎，那高先生，我想问一下您啊，这个厂子离咱们农场二队有多远呢？
2: 就在我们二队。就在队上，
0: 就在队上啊！
2: 对对对。
0: 那么也就是他在队上开这个厂子，应该是经过队上同意的。队上应该对这个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吧？
2: 应该说是这个情况怎么说呢？之前就是5、6年前，咱们疫情之前，就是他开这个简易棚子，这里头干过生产过。
0: 嗯。
2: 经过一段居民的这个就是不满意，也就是投诉吧。
0: 嗯。
2: 俗称的。
0: 嗯。
2: 也关停了。
0: 嗯，关停了啊。
2: 对，直接停产。
0: 嗯，
2: 到今年呢就是一个月左右吧，他现在又开始生产了。
0: 嗯，
2: 而且之前的那个废铁厂墙外面，现在是废铁厂，就是原先我们农贸二队的废粮食厂。
0: 嗯，
2: 现在他也不废了，就是之前是闹成种子寨了，种子寨倒闭以后，现在就废铁厂。
0: 嗯，
2: 废铁厂的外面，现在它是东面，现在又那个厂房又挪到废铁厂的南面。
0: 嗯，
2: 就是夕阳红老年公寓的。

0: 南侧，
1: 嗯，
0: 还不到100米了，也就几十米吧。
1: 那按理说，像这样的这个产生巨大异味的这个厂子，不应该是在居民区旁边建立的？
0: 对呀、啊，我就他就说着这个应该批这个地方的，应该好像是先通过社区街道，然后通过一些部门，他才同意的。他不是说可能就是说。哎，他私自建的话，他不允许。
1: 嗯嗯，
0: 这个是社区和街道他们都知道的。
1: 嗯，那就是说这个东西他们在
0: 造成我们居民的这个生活干扰，确实不合理啊。
1: 嗯嗯，那么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就这两天这个异味还出现了吗？
0: 这两天还是晚上还是臭，
1: 还是有是吗？
0: 有，它解决不了问题。它这个气，它这一种空气，它泄的时候，它的空气已经喷出去了，它解决不了。不像是那个沙尘，你还有就是那个房屋喷淋，
1: 嗯，
0: 这个沙尘，这种空气就是你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1: 嗯，所以说其实现在
0: 尤其是我跟你讲啊，尤其是在如果说是。刮风的情况下，哎呀，我操，要直接就是要命的，说实在的。
1: 嗯，那我知道那个臭淤泥味儿确实臭起来真的让人受不了啊。那么也就是现在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话，
0: 你们说的好听一点，
1: 嗯、
0: 就是淤泥。
1: 嗯，
0: 像我们老百姓说的话，就是化粪池子的大便。
1: 确实不是什么让人愉快的味道。那么要想解决它的话，那现在根源就看是不是能让这个厂子彻底停工，或者是搬离这个地方，对吧？
0: 哎，要按合理的说法，就搬到贺兰山山坡上去吧，搬的离我们居民区远一点。
1: 对对，就是我们也不影响你的生产啊，因为毕竟你也是个合法企业。但是呢，就是你要考虑到你这个企业的特殊性以及对居民产生的影响，它不应该放在居民区周边，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所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为什么曾经被环保部门责令停工的企业，现在又允许它生产了？那这个事情，我们106.61民生热线会继续的去追踪它啊。
0: 对，应该你们要跟踪报道。
1: 对，
0: 哎，
1: 这个
0: 形
1: 式，哎，您放心。这个
0: 我们居民啊，我跟你讲，居民现在他们都是那个文化水平不高，他都在我们村上的那个群里面喊，本来就是他们也，我那时候经常在外面干活，我在一旦回去一晚上，回去休息。回家那么几晚上，他就实在凑什么办法。
1: 嗯，
0: 所以说我也未免见着说，我说你现在这些，你先一级往上，那个反应没情况没招的情况下，我说只能给咱们这个记者朋友反应实时报道，他领导才能那个啥。才能有影响。
1: 嗯，也感谢您对我们的这个媒体的信任。
0: 就是说，得坐着办公室，做一个报告，哎，报告出来就是气味是。和那个啥，
1: 高先生，
0: 没有超标的。
1: 高先生，我打断一下您啊，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今天先跟您交流到这儿。但是您放心，这个事情呢，106.61民生热线还会去追踪了解，我们到底去了解一下根源啊，为什么这个厂子会重新的，这个又生产了？那么它是不是应该开在居民区的这个周边？所以呢，这个问题可能，解决它还需要一定时间。所以呢，您和村民朋友给我们一点耐心，好不好？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广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不来一瓶？
4: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3: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4: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4: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2: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暴雨来袭，洪浪风险加大，
3: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2: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3: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2: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3: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2: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3: 老同学，欢迎回家。
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3: 干杯。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

0: 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0: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2: 每一个热线我们竭尽全力解决，每一条政策我们及时用心解读，每一次信任与肯定都是我们继续前行的动力。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1061民生热线。
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来自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节目。那我是主持人朱霞。那我们的节目呢，现在正在通过宁夏新闻广播的频率和黄河云视 APP 呢进行直播啊。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呢，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呢，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和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您下载黄河云视 APP， 一方面呢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一方面呢也可以在我们的1061民生热线的专区啊来跟我们留言，无论是咨询政策，还是反映问题，还是提供建议啊，都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让我们的热线电话0951-511-791和5117-2000还在为您开通，无论哪种方式，都期待着您的收听和参与。好，那么在我们的节目的上半场呢，我们一直呢是就银川市西夏区的高先生反映的西夏区农场二队一个生物化肥企业这个臭味扰民的问题呢进行追踪了解。那么通过宁化路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我们反映说呢，他们已经到这个企业的现场啊进行了实地的了解，并提出了具体的要求那么要求这家企业呢在生产运输储存过程当中呢来尽可能的驱除掉这个臭味。但是我们也很疑惑的一点就是5-6年前这个臭味就曾经存在过扰民的问题，所以这个厂子呢被环保部门责令停工了。那么今年它为什么又会重新开始生产呢？企业在生产之前是否向相关部门做了报备，并且进行了相关的环保检查呢？就这个问题呢，我们记者呢也是拨打了银川市环保局西夏分局的电话，但是遗憾的是呢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呢获得一个明确的答案，因为电话无人接听。现在呢我们的记者还在尝试拨打银川市环保局西夏分局的电话，希望呢能够和西夏分局的工作人员呢来进行一个沟通交流啊。目前呢现在这个相关的各方啊已经是正在采取督促的措施，希望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和这个环保部门来沟通一下。
4: 也群体子女。
3: 喂你好。
5: 喂你好，山东环境分局。
3: 哎你好。这里是1061民生热线节目啊，我是主持人朱翔，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咱们西夏区农场二队的居民反映说呢，在他们西夏区农场二队有一个生物化肥企业，5-6年前呢就因为臭味扰民的问题呢被咱们环保部门这个进行了相应的处置并责令停工。那今年呢这个企业又开始重新生产了，又出现了臭味扰民的问题，而且呢它的生产时间一般都是在夜间9点到凌晨4-5点这个时间，导致呢周边的居民就被这个臭味实在是骚扰的没有办法啊。那我们这个节目呢也和咱们这个宁化路街道办事处以及呢咱们西夏区环保局和综合执法局呢进行过沟通。那我们现在就想了解一下，对于这个企业他这个为什么在被责令停工之后今年又能够复工，是我们给他重新进行了审批，还是说他提供了相应的环保的测评文件呢？
5: 你好，我这边是就是专门负责记录的，但是具体的是我们执法这边在负责。然后您给我说一下，就是哪家企业，我这边反馈给这个我们企业的负责人。
3: 那是这样啊，那您别挂断电话，然后请我们的记者呢把这家企业的具体情况跟您说一下。
5: 好。
3: 哎好，谢谢您啊。好的，那我们其实呢也了解了一下针对这个生物化肥等产生异味的企业。

0: 综合考虑当地的风速、地形等因素之后呢，最终来确定选址呢是最好位于当地主导风向的下风侧。那么还有一个绝对禁建的区域，法律明确禁止呢在以下区域建设这种产生恶臭气体的生物化肥企业，包括生态保护红线区、饮用水源保护区一级、二级及这个准保护区，还有这个基本农田保护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的核心区，以及城镇居民区和文教区等人口集中区的上风区啊。此外呢，还规定啊，即便选址合规，还必须安装净化装置或采取其他措施，确保排放的恶臭气体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就是这个国标14554/93的规定。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呢，全国现在没有统一的绝对的距离数字，在实际执行当中呢，项目用地性质、地方规划等也至关重要。比如呢，位于合规工业园区内的项目，其合规性的判断呢可能就会更复杂一些。总而言之呢，为生物化肥厂选址最核心的一步就是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环评啊。最终的选址是否合法、防护距离是多少，都必须以环保部门批准的环评文件结论为准啊。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觉得可能作为环保部门啊，还是需要给居民一个明确的答复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来自贺兰县的康女士反映的问题。康女士说呢，贺兰县御景世家后边啊是星光公园，但是这个星光公园呢很多路灯都不亮了，导致呢很多居民晚上都不敢出去散步啊，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尽快维修。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反映给了贺兰县综合执法局。贺兰县综合执法局呢在实地勘测之后呢，也给1061民生热线呢予以了回复。现在呢，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回复内容。
1: 星光公园路灯的话，这边我们那个企业工人过去现场也检修过了，然后之前是那个啥，有几个路灯坏了，然后我们修了，但是后面这几个路灯陆续又坏了。后面检修的话，它有相当一部分这个太阳能路灯，然后还有以前的那个设立的一些路灯，大概有30盏左右，基本上都属于就是彻底的坏了，就灯头它已经那个啥全都就烧完了这种情况。所以我们这块的话需要我们局里面提请这个会议研究那个啥进行维修了。这段时间临时修的话它也是不亮，只能是重新的我们进行一个灯头的改造，然后可能到时候就是要这些灯头的话统一都要更换，短期内的话是没有办法。这样如果是那个啥会议我们研究下来之后金额确定了，然后现场这块也支持的话，我们这块应该是干的话就比较快一点，可能有个1个月左右。
2: 它现在里面有没有亮的灯？
1: 差不多亮了一半吧。等那太阳能那个咋说呢，维修成本比较高，而且现在就是太阳能的话相当于以前那种老旧的太落后了，所以它的亮度也不是很高，也比较容易坏。之前也去过好几次了，修了几次怎么感觉这个路灯还老是坏，就看了之后确实是因为这个路灯使用年限也到了。
0: 好，那么继续来看银川市的王先生咨询的问题。王先生说啊，他的妻子目前怀孕30周了，他想咨询一下男方领取一次性生育护理补助金是否需要缴纳6个月以上的医保，如果不满6个月的话还能不能领啊。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咨询了银川市医保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来了解一下。
3: 男方这边要是想享受男职工一次性生育护理补助金啊，他的缴费必须是足额缴纳生产当月和往前推的1个月，交考察退2个月，男职工正常参保状态啊，没到账也领不了。
4: 那就领取的金额是不是不一样？
3: 如果是男职工一次性生育补助金，就是女方无业的这种情况，领到金额是2419，就两个夫妻双方都是双职工的话，就是六七八七嘛。
4: 男职工怎么领取一次性生育补贴？

0: 正常的话就是等着女方出院了以后拿到出院证明原件了，结算完以后拿到出院证明原件了，然后并且也是缴单位缴费到账了以后再申报。
1: 所以说王先生啊，您的这个理解是有误的啊，不是说必须要缴纳六个月以上，而是生育当月和前一个月是否足额缴纳啊。那么如果是足额缴纳但是钱没到账啊，也是领不了的。那如果满足条件的话，女方无业，男方呢领取的生育补贴金额是2419元，如果双职工呢领取的生育补贴是6787元，需要等到女方出院拿到出院证明呢再上报申请领取。好，再来看永宁县的周先生反映的一个问题。周先生说呢，2026年务工奖补及交通奖补扶持政策，请问是否在继续实行？如果在继续实行的话，能否咨询一下申请条件啊？那么就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咨询了永宁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永宁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回复说呢，经核实啊，2026年务工奖补及交通奖补扶持政策呢继续实行，原2024年印发的奖补政策执行截止时间呢是2025年的12月31日，目前已自动废止。针对2026年奖补政策呢，永宁县已经完成了修订完善工作，现阶段正在提交政府会议审议，待会议审议通过并正式印发后呢，新政将正式落地执行，届时呢居民可按照最新的政策要求来正常的申报。依据相关文件的规定呢，本次奖补扶持对象呢主要涵盖三类，分别是全县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持续帮扶的脱贫人口以及125政策性移民。其中呢，政策性移民呢分为生态移民和劳务移民。生态移民呢为闽宁镇、元龙村、五河村16组、杨显村13组的批复搬迁移民。劳务移民呢为富源社区、望远人家 ABC 区、闽宁镇永安小区及原宝乐利家批复搬迁移民。同时呢，务工奖补核算周期统一为上年度10月1日至本年度9月30日。申请人申报的时候呢，要提供银行流水、微信或支付宝收支截图，就可以作为有效的佐证材料了。所以呢，周先生很明确啊，2026年务工奖补及交通奖补扶持政策呢还在继续进行，但是需要等到政府会议审议通过之后，具体的政策落实才可以申请。您呢还需要耐心等待一下。再来看大武口区孙女士反映的问题。孙女士呢是大武口区半岛官邸11号楼的业主。近期呢，他发现啊，该单元1楼的住户呢撕拉电线给电车充电，有的时候呢还将线直接拉到地下室充电，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社区关注并督促整改。我们也将这个问题呢反映给了大武口区综合执法局。大武口区综合执法局呢回复说啊，大武口区综合执法局联合消防救援局、供电局及辖区社区工作人员呢开展实地核查，物业人员呢以现场对涉事业主进行了告知劝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6条规定，电器产品、燃气用具的安装、使用及其线路、管路的设计、敷设、维护保养、检测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责令停止使用，并可处以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 那么根据这样的规定呢，已经现场要求该业主限期整改。目前呢，该小区物业公司呢正会同业主委员会加快推进小区公共充电桩统一规划建设，同时对现有私自搭建的充电桩进行全面摸排，逐项研判整治措施。后续呢将形成具体方案，并在小区内公示，确保整治工作公开透明，从源头上规范充电设施设置，消除消防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业主生命财产安全。

0: 夜总观情，点滴见初心，民生无小事，热线暖人心。
1: 你好，民生热线
0: 1061民生热线511-7200，为您开通。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网络上的各位网友朋友，继续收听并收看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民生热线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我们的热线回复环节，来看一下惠农区的孔女士反映的问题。孔女士呢说，她是惠农区公园社区北祠胡同的居民，这片区域的房子呢20年前就已经是危房了。去年呢，孔女士终于等到危房进行拆迁补偿的通知，只是呢因为她个人的问题啊，错过了拆迁签字的时间。当时呢，社区告知孔女士呢，今年还要继续进行拆迁。如今已经到了8月中旬了，社区却一直没有明确答复什么时候能进行危房拆迁补偿。前两天呢，孔女士也看到惠农区住建局印发的《惠农区2026年城市危旧房改造实施方案意见》的公告，其中呢提到对危房拆迁补助的居民报名征集，但是这期间呢，孔女士也没有收到任何单位的电话。他就有点着急啊，希望相关部门呢能够针对今年惠农区公园社区北祠胡同拆迁补助的情况给一个明确的答复。那么针对孔女士反映的问题呢，我们的记者采访了惠农区住建局的工作人员。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住建局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的答复。
3: 就是我们今年26年的项目，我们申报的任务是200户，但是现在就是前两天吧，自区住建厅的正式上报这个相关任务的文件才下来，我们就是等于说现在才上报任务。具体原因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地方财力还是有困难，今年呢我们这个安置的户数又较往年较多，是自区这个专项补助资金也还没下来，所以呢这个是迟迟还没有开展这项工作。
1: 今年他们这个北祠胡同有没有纳入这个
3: 北祠胡同？他去年就已经纳到城市危旧房改造范围了，只是去年我们的城市危旧房改造时间是6月份到9月中旬吧，9月底，这个期间呢，可能是我了解一下情况，我们街道是有给他通知到的，可能是因为他个人原因，他就是没有去及时的去这个签订这个安置协议，所以等于说是他个人错过了这个安置时间。前段时间其实他本人是来到了我们这个住建的住房保障中心，我们也已经给他解释了，就是每年呢我们都根据这个任务具体情况，今年相交往年确实是晚了，晚的原因是往年呢咱们专项资金的下达时间大概都在年初，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盘子就是报多少户，多大的任务量，具体对哪拆迁大概是个什么价格，我们几乎就能算出来了。我们就在这个拆的过程当中几乎就是把这个相关资金算出来，这样就保证我们可能去相关来说就是不欠外债，你们现在不让举债是这么个情况。今年呢因为专项资金也迟迟没有下达，然后这个相关的任务呢也暂时呢厅里呢也没有让上报，所以整个推进进度呢都就放缓了。我们还得等到具体区上研究报任务的这个情况，然后看开展具体到啥时候了。因为前期我们的程序其实已经走到了公示这个阶段，就是相关文件已经公示了。
1: 嗯，
3: 公示过后还有一个系列的程序，大概还需要一个月，就是合法性审查的这一个阶段呢。就根据国务院590号令，它还有一个相关程序还要走完，走完以后才会有正式通知到他们乡镇街道，我们会让他们相关的街道通知到他本人，然后去参与置换，所以就是现在还得他耐心的再等一下。
2: 所以呢，孔女士还需要耐心等待啊，这个事情呢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过程当中，那等到相关政策以及资金落实到位，会有专人来联系你的。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组市场监管资讯。为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近日，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党支部联合市场监管厅团委，组织青年干部深入灵武市白土岗乡金星村，开展青年干部基层实践暖心帮扶活动。活动现场，驻村工作队详细介绍了基层党建、乡村治理、政策落实、民生服务、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开展情况。驻村工作队队员、青年干部和团员代表结合基层工作实际交流、帮扶心得，共话使命担当，激励青年力量扎根一线，助力乡村发展。聚焦村内留守儿童和重点监测户的实际需求，组织青年干部为村内60名儿童捐赠了爱心书包，并分4组入户走访困难家庭，在送去生活物资的同时，耐心解读医保、养老、民政救助等惠民政策，切实把暖心关怀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本次活动立足市场监管职能职责，向留守儿童开设公益小课堂，普及知识产权、食品安全、消费维权等实用小常识，同时深入蔬菜种植基地，了解产业发展和居民增收情况，围绕农产品品牌培育、质量管控等方面研讨帮扶举措。一份真情见证着干部双向奔赴的温暖。自治区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党支部将持续深化结对共建，联动厅团委，凝聚青年力量，发挥青年生力军作用，以实干担当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助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1061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那更多即时新闻资讯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听众朋友，再会。

0: 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0:10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中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持续扩能提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60%。其中，生产性服务和加快嵌入研发、生产运维等环节，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支撑。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16号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16.1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8月15日，由宁夏文化和旅游厅、银川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盛世颂党恩放歌启新城”2026年全区群众合唱展演在银川览山公园精彩启幕。来自全区的35支优秀群众合唱团队登上舞台，用真挚嘹亮的歌声唱响新时代，抒发塞上儿女对幸福生活的由衷赞美，吸引近10000名市民游客到现场观看。记者8月16号从05市委宣传部了解到，近年来05市牢牢把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统筹理论宣教、文化培育、非遗保护、文旅发展4项重点工作，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有形有感有效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记者最近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知识产权局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第687号公告，正式对宁夏菜心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这标志着宁夏农产品家族再添一张国家级知识产权名片。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朱强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爱上国风》。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武豪将为大家带来很多好消息，尤其呢是对于热爱考古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了，有很多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不过呢，最近啊天气也是变化很大，所以在这里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好消息虽然多，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欢迎来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接下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呢，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好消息，并且呢都是跟考古发现有关的，而且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也是非常的重要了。这个好消息就是在陕西发现了柳公权的真迹。柳公权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而这次发现的呢，也是一座唐墓当中发现了一方墓志，是由柳公权撰文并且书写的。大家都知道柳公权是唐代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并且呢他的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的长处，自创了柳体，以他的骨力劲健见长，后世呢也有着颜筋柳骨的美誉，他与欧阳询、颜真卿还有赵孟頫被称为了楷书四大家。所以这次的考古发现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不容错过了。这次的发现呢是唯一的经过考古发掘并且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乏记载的这个出生族年份还有相关的信息呢，还完善了严氏家族谱系还有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的相关信息，同时也为大家研究柳公权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样的一个柳公权真迹是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考古工作者呢在西安市的长安区清理发掘了三座唐墓，其中有一座墓葬里出土的一方墓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发现的柳公权真迹。喜爱书法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被称为楷书四大家的这些书法家他们的名家名作，如果大家有自己所喜欢的，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在之后的爱上国风当中也会就着书法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好消息还有很多，接下来要说到的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就是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新的突破了。在陕西省公布的十一项重要考古发现当中呢，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一个新突破。秦始皇兵马俑也被称为我国的几大奇迹之一啊，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向往或者是已经去过甚至是多次去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地方参观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新突破呢，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刚刚跟大家已经剧透了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着新的突破，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突破呢？这次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新突破呢，指的是初步厘清了秦军排兵布阵的规律，并且新发现了220多件的陶俑。曾经扫荡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军究竟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呢？秦陵的陶俑制作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千古之谜的答案也终于开始渐渐地浮出了历史的水面了。考古工作者对于陵园外围的大型陪葬坑一号坑进行了持续10多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新发现了陶俑220多件，并且初步厘清了排兵布阵的规律，还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也是为我们的心中解开了很多的疑惑呢。其中这个一号坑它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呢，时间真的很长，开始于2009年，发掘的面积也很大，有430平方米。目前呢已经厘清了陶俑的220余件，其中有陶马16匹、战车4乘，还有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这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多项的突破，比如说其中就有明确了陶俑他们的武器的种类还有配属，清理出了俑坑中的第一面盾牌，确认了特殊俑的职能，并且也发现了他们排兵布阵的规律。这次考古发掘还明确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呢是在塑出大型后先制作出细节的雕饰，然后再粘接双臂的，并不是一体完成的哦。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的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是最大的，面积呢是长方形，总面积达到了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算呢，全部发掘后可以出土的陶俑陶马大概估计不低于6000件。期待着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相约在博物馆当中见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睹他们的风采，看看几千年前的古人究竟有着怎么样高超的技艺。同时呢，相信秦始皇陵它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心中的一个特别期待特别向往的地方。不过呢，很多人也很好奇啊，为什么只是在外围的这些基坑当中去发掘这些陶俑，而不是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稍后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为什么我们没有发掘秦始皇陵。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刚刚说到了备受关注的秦始皇陵考古有了新的突破，那么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主动的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问题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其实秦始皇陵的发现也是相对是比较晚的，在1974年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农民在秦始皇陵东大约1.5公里的山坡上打井的时候，无意中就从地下挖出了几件泥土烧制的陶俑，而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这些陶俑呢就是古代的随葬俑。随后陕西省考古队就进行了勘探和试挖，终于秦皇陵兵马俑的神秘面纱就被揭开了。他向人们展示了秦军庞大的阵容和秦朝强大的国力，也从秦陵兵马俑阵仗联想到距此不远的秦始皇陵，不难猜想啊，秦始皇陵会有着多么大的规模。其实中国从汉代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挖坟盗墓的盗墓贼，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那些皇陵和达官显贵的陵墓。目前呢，我国的很多皇陵都被盗墓贼盗挖过，包括秦始皇陵。而有据可查的盗挖秦始皇陵的事件就有很多起，而且呢都是历史已经很久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三起。第一起就是项羽攻入关中后，他的士兵呢在秦始皇陵地面宫殿中的珍宝就把他们洗劫一空了，并且放火焚烧了秦陵地面的建筑。而第二起是辛卯末年，赤眉军为了筹措军饷而盗掘了秦始皇陵。据说呢，他们挖出了很多的这些藏具和铜棺椁，并且呢将其融化掉用来制作武器。专家推断，盗赤眉军他们盗挖的很有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其中第三起是唐代末年的黄巢，他率兵攻入关中后将唐代的皇陵全部洗劫了一遍，除了乾陵没有找到地宫入口幸免于难，随后呢也对秦始皇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但是黄巢盗秦陵的事件只出现在野史当中，所以呢还对他们的真实性也提出一丝疑问。而在进入新时代以后，秦始皇陵被评为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但是禁止挖掘，而且对于陵墓也进行了大规模

修缮和维护，使得秦始皇陵得到了非常妥善的保护。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秦始皇陵中一定有着各种的奇珍异宝，还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如果去发掘秦始皇陵，一定会是一件震撼世界考古史的大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要对秦始皇陵采取保护措施，禁止发掘呢？其实一共有几点原因，主要有三点。第一个原因呢，是有可能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因为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当中就记载过描述秦始皇帝宫的模样，就说到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所以从这段文字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知，在建造秦始皇陵帝宫的时候使用了大量的水银，也就是汞，并且呢水银在帝宫中构筑成了江河大海。所以呢秦始皇陵当中有可能运用了大量的水银。如果一旦去挖掘秦始皇陵的话呢，如果这样的水银的量，一定会对周围的生态造成破坏。包括专家们也测量了秦始皇陵地表土壤中的水银含量，发现啊，土壤中汞离子的含量是普通土壤的7到8倍。而且秦始皇陵的封土上呢，种有很多的石榴树，这些石榴树长势非常的缓慢。从石榴树的生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如果按照记载来说呢，其中大量的水银树量甚至有可能在100吨以上，而水银也就是一项剧毒的物质，如果人皮肤沾到一点，都有可能会导致皮肤溃烂。所以说呢，经过2000年岁月沉淀的水银，虽然说已经蒸发了，但是一旦去挖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考古科技不成熟。因为很多的珍宝过去了2000年，在地下无氧的环境下呢，大部分的文物还是可以保持当时的样貌的。但是很多人之前在发掘兵马俑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出土的时候明明是有颜色的，然而他们一接触到空气，颜料就会瞬间的挥发。以我们现在的考古科技，想要完好的保存住这些文物的原始特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我们没有把握保护好他们的前提下，还是尽量就不要动他们了。而第三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不允许主动的去发掘皇陵了。因为从1956年开始，我国对明石三陵中的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我国第一次主张去挖掘皇陵，但是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遗憾的，很多文物都受到了破坏。这也就是我们没有主动去发掘秦始皇陵的三个主要的原因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 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0: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9: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0: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0: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0: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1: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2: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 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5: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24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多朋友也特别喜欢看考古相关的一些纪录片啊，或者是综艺。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这些年也有很多这样的中国风元素满满的综艺，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

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五年前的时候，我们一起期待过一部叫做《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一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五年的时间里，一共更新了三季，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根本不够看啊，因为每集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一分钟都没有被浪费。镜头下的这些文物，从它蕴含的精湛技艺到背后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关怀，再配上俏皮卖萌的解说词，让人瞬间就爱上了。而且相比较于那些比较偏学术性的考古发现的这些报告呢，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小短片能够让我们更加快捷，也是更加容易的去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国宝会说话的第四季，其中包括的文物呢，就有宋徽宗的瑞鹤图、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陈国公主黄金覆面、景德镇瑶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还有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金丝翼扇官、明氏画案、朝元图、泉州湾后珠港浮船。所以呢，有这么多的文物，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马上看起来了，顺便也可以重温一下前三季。

这些名句也都记下来了，有很多都非常的打动我，也分享给大家。其中呢比较打动我的，比如说有距今6000多年前的人头湖石，他就这样写道：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河。6000年仿佛刹那间错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是不是文案写得特别好？在这样的文案当中呢，配合着这些文物，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非常深刻的魅力。还有比如说仙鹤翅骨所制作的假壶骨笛，它是这样写的：穿行在骨笛孔洞之间的是9000年前人类的呼吸，那是文明的先声，那时风动，此时心动。哇，真的是写得太好了。有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些文物了，也是跟他们来学习我们这个写作文的知识。我相信在小朋友看来之后呢，不仅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历史，了解文物，同时对我们的这个语文课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呢。一旦背下来一句，或者是学到了一句，写进作文里一定是加分不少。其实呢，这样的一部片子，它的优秀也不止于文案，而是用心的去引导、去感受。如果看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这些小伙伴们呢，一定也会赞叹它的表达。优秀的不只是文案，其中的文字、动画、音乐、配音、拍摄，都只是辅助大家倾听文物声音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比起直接的叙述呢，这部片子更倾向于用心引导大家去感受。就比如说第二集《曾侯乙编钟》里面呢，全集没有一句旁白，只是播放了一段由湖北省博物馆和中国唱片总公司在1986年采录下的音乐。真的，有的时候不需要语言过多的去描述，演奏这段由几千年前的乐器给我们带来的声音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声音跨越了2400多年前再来到我们的耳畔，真的这种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可以直抵我们的内心。所谓的大音希声，我想一定也就是如此了。我们的课本之外呢，也还有着更广阔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都有这种感觉啊，在看《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把里面的文物和课本中以前学到的知识所连接起来。就比如说里面说到的很多像素纱单衣、勤俭、后母戊鼎、还有编钟、甲骨卜辞等等，都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或者是历史课本当中的。当课本当中讲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就出现了战国铜壶金银错宴乐图，而描述商鞅变法强化的中央集权也配上了秦设的这个虎符，而讲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就放上了云冈石窟。正是这些历史有了这些文物所传达出来的信息，才得以不断地被更正和拼凑完全。只不过呢，纪录片生动的表达比简明扼要的知识点又多了一些温度，一些思索，还有一些趣味。说了这么多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样的一部短片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历史，了解我们的这些非常精湛的文物和我们先辈所留下来的伟大的遗产，同时也是关注着我们的国风的相关的一些讯息。而纪录片的导演徐欢老师和团队在制作的时候，聊起制作的初衷也说到了，希望能够通过100件文物建构一个中华文明的视频索引，每一集就是一个视频的词条，而每一件文物就是一个中华文明的坐标。一件文物也确实是像一个坐标点一样，它的横轴向左追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继而呢也向我们见证着华夏儿女的世代更新，而它的纵轴向上沟通着天文、历史、算法、音乐、建筑，然后向下串联起了科学、哲学、数学、文学、美学等等，所有的学科其实都不应该是被割裂的，他们在时间流淌当中互为印证，在一件件的文物里交错融合。除了看到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也希望大家在今年无论你在哪一座城市，也可以考虑去一趟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些特色文物和相关的历史，一定也会有不同的感觉。

觉。今年呢，五豪春节回到家的时候，也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我家乡的博物馆，因为以前真的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它，觉得我们这个小地方好像文物也不是很多，有什么好看的呀？但现在真的感受不一样了，每一件小文物当中记载的包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相信大家也一定能够从中感受得到。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很多国风满满的资讯和消息，期待着在一首歌过后呢，一起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0: 南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来，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推荐了一部纪录片第四季《如果国宝会说话》，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部非常火的一部中国国漫。很多人都说啊，这才是中国独有的奇谈，上美影的老味道回来了，传统的国产动画也能拍出高水准。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这部片子它叫做《中国奇谈》。中国奇谈是由八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的小故事组成，其中有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还有林林、小满、玉兔、小卖部等等。其中呢，从北国风光到胡同里，从未来的宇宙到乡土人间，纵览古今，展望未来。故事当中也包含了乡土的眷恋、科技的幻想、生命的母题和人性的思考，但是无处不包含着我们中式想象力，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哲学。当鲸鱼掠过山顶，穿破云层，机械玉兔坐在上面眺望着月亮，月中又有鱼游在其中，巨鳄俯身挡住即将落入悬崖的巴士，山洞中神秘的宇宙发出幽光，古代的书生、庙宇的泥像都与本土神话的大胆演绎，一方面呢，对玉兔、鹅这些古代神话与诗词歌赋当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进行了非常创新的再创作，另一方面呢，也传递着我们对于未知世界无尽的想象力与探索。可以说呢，是一部既时尚又传统，但是其中内核和精神还是我们中式审美的一种动画片了。其实呢，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创新突破，中国奇谈都包含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向寻根，也是古为今用，把我们的叙述视角重新拉回到了民族性与中国风，来弘扬我们的正向情感能量。因为人是有国界的，但是情感是无国界的，任何一个世界的每个角落的人都可以去读懂这样的故事，而民族的也同样是世界的。我们终于在中国国漫的道路上呢，也一直在发展，找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曾经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些大闹天宫、哪吒、黑猫警长，还有天书奇谈等等的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很多也说啊，好像这些年我们中国国漫的发展，很多优秀的作品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这一次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开拓，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部《中国奇谈》，看一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奇妙幻想呢？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考古的知识，也说到了可以带小朋友看，或者是成年人也可以看，并且学到很多我们的知识的动画片，还有这个国风的相关的一些综艺节目，其中就有如果国宝会说话，还有中国奇谈，给大家划重点了。如果不知道看什么的话呢，就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两部作品了。其中呢，如果国宝会说话，它的每集的时长特别短，这样呢，我们抽着间隙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期待着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文物和我们的历史能够被我们重新发现，能够重见天日，被大家所关注到，也期待着像秦始皇陵这样的文物能够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博物馆跟我们继续去见面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宁。

0: SB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面对全球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中国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产业出口动力强劲，出口含锌量、含氯量不断攀升。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8月16号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在宏观经济回升向好、物流运行韧性增长的背景下，上半年冷链物流保持稳步发展态势，冷链消费需求温和回升，绿色低碳转型加速推进。据中国天气网消息，8月17号到18号，我国东北、西南等地降雨频繁，其中四川盆地等地雨势较强，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需注意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缓解，但我国中东部地区本周高温闷热天气发展增多。依法严厉打击舆情敲诈等新型黑恶犯罪，是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点任务。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巡线攻坚，接连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人，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嚣张企业，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合法权益。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8月16号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记者近日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今年以来，自治区财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总目标，统筹农业相关资金50亿元以上，精准向粮食安全生产、特色产业发展、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等关键领域，靶向破解农业生产瓶颈，为塞上沃野注入强劲发展动能。记者近日从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了解到，为进一步规范全区矿业权登记管理，我区将矿业权正式纳入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并且对矿业权新旧证照衔接、申请受理、审核把关、登簿发证等全流程做出了明确规定，切实保障矿业权人合法财产权益。8月16号，在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美业每年400万吨煤炭间接液化示范项目一测，废脱合成尾气至 LNG 项目正在向着年内终交目标冲刺。这套从废气中提取清洁能源的装置，每年可产出16万吨液化天然气。项目建成投产之后，标志着宁夏煤制油将迈入油气联产新阶段。好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俊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收听经济一小时。

0: 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嘛，小事而已。
1: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2: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这就把
7: 好，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0: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0: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着，
10: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9: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放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3: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14: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您将了解到专家解读新兴三样走红，中国制造创新能力越来越强。中消协发布绿色消费指南，涵盖四大领域50条行动建议。一到七月份，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会思考的农机在长春农博会登场 ，AI 重塑耕作模式。那么稍后呢，在我们的交易开始了，会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啊，来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近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啊，以及他的观点。在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您将了解到老街巷里的新生意，怀旧消费究竟在买什么？银川办好富民增收稳新时势，牢固筑牢群众幸福底色。当小龙虾遇上精酿啤酒，石嘴山市大武口夜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呢？在今天节目的反诈进行时，您将了解到关于守护一老一少的防非打非风险提示。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云视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互动留言。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财经资讯。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根据最新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新面孔。此前，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被称为出口新三样，如今被称为新三样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正迅猛发展。

0: 有望形成新的产业支柱。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周密向记者表示，他说这种变化说明中国的产业和外贸方式都在持续升级。从产业上来讲，中国制造的产品技术含量越来越高，创新的能力越来越强。从贸易上来讲，中国产品通过良好的口碑、品质和使用感受被全球更多的市场所接受，逐渐成为外贸的新亮点。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据中国铁路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铁路部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持续丰富客运产品供给，不断优化站车服务品质，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到7月份，全国旅客发送铁路发送旅客是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过去依赖蛮力耕作的农机，如今啊正借助人工智能 AI 学会思考，不仅能精准识别杂草与病虫害，还能够根据作物长势实时调整作业方式，甚至无需人工干预即可自主下田。正在举行的第25届中国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近50000平方米的智能农机展区汇集了300多家中外记者。记者走访发现啊，这个 AI 正加速从概念落地为具体的农业生产场景。越来越多的新农人不再单凭老把式的经验，而是借助 AI、无人机和智能农机高效完成田间作业。近日正在海口举办的2026海南国际咖啡博览会上，亚洲咖啡协会会长张宏表示说，中国庞大的消费群体会引领咖啡产业重心向亚洲转移，向中国转移。他认为海南自贸港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开放的政策体系与深厚的咖啡文化底蕴，有望成为辐射亚洲、连接全球的东方咖啡港。当为期40天的超长三伏天撞上暑期出游高峰，去哪里寻凉成为了不少家庭的出行议题。今年暑期，游客的目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清凉目的地，反季室内滑雪、工厂研学纳凉、小众山野游等新体验持续走热。室外暑期未消，室内却是冰雪世界。位于河北石家庄的深国际正定热这个奇迹雪场呀，暑期每天吸引游客近1000人次。中国央行14号公布7月金融数据，数据显示，7月末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分别增长9%和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从更长的时间段来看，近10年来，房地产基建新增贷款占比由60%以上降至10%左右，而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领域的新增贷款占比升至70%以上。 多年前说起乡村旅游，很多人脑子里浮现的画面是土灶台、大铁锅、一桌农家饭，临走呢再烧上两筐土鸡蛋。那如今呢是稻田边上的咖啡店，古村里的艺术工作室，推窗见山的民宿，有人专门开车两个小时就为了去村里喝一杯稻田咖啡。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次是7.93亿，同比增长12.2%，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10.9%。乡村旅游市场主要指标均超过同期全国国内旅游出游市场大盘。
1: 从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到产业转型的攻坚之路，从消费市场新潮流到科技创新突围时刻，
2: 经济齿轮转一圈，生活就变一点。经济一小时，帮你读懂日子里的经济门道。
3: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4: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0: 好的，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主持人小静。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电话连线到南京证券的投资顾问杨涛。杨涛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证券的杨涛，职业证书编号是 S0620-6201-20005。
0: 好的杨涛，那么对于市场的表现啊，你今天的观点是什么呢？
1: 好的，主持人，因为今天早晨尚未收盘啊，我们以上周五的数据为准。截至上周五收盘呢，市场的各项数据是上证指数涨了0.01%，科创综指涨0.79%，深圳成指涨0.45%，创业板指涨了1.12%，全市场指呢涨了0.18%，非盘股指涨了0.37%，共计2400只个股上涨，64只个股有涨停，2970只个股下跌，10只个股跌停。沪深两市成交量呢是11.43亿手，较前一个交易日的13.11亿手啊，缩量了1.68亿手，增长幅度是-12.81%，成交额合计是21429亿，较前一个交易日的25509亿，成交额啊缩量了4080亿，增长幅度是-15.99%。我们先说情绪面，从个股的涨跌比来看，上周五个交易日中，其中三个交易日个股上涨数量小于个股下跌数量，相较于之前的极致多头，上周市场整体处于震荡状态中。再看涨跌停情况，虽然上周个股的涨停数量大幅多于跌停个股的数量，但是涨停个股的数量整体处于回落状态，跌停个股的数量呢也在逐步增加，市场的空头情绪在逐步增强。其次是成交量和成交额，上周五个交易日啊，成交量围绕21429亿至25509亿，成交额围绕11.28亿手至13.11亿手，呈现出区间波动的状态，没有出现持续的缩量或者放量，可见较多的资金仍以观望为主。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上周市场整体以横盘震荡为主，日线级别除了上证指数逐步走弱表现稍差，深圳成指基本横盘外，创业板指和科创综指均呈现低点逐步抬高的震荡形态。周线级别呢，深圳成指是带有小阳线实体的十字星，上证指数呢是带有小阴线实体的十字星，创业板指和科创综指呢是最标准的十字星形态。月线级别最强势的是科创综指，大幅反弹后接近五月均线，其次是创业板指，位于五月均线至十月均线之间，深圳成指与在十月均线附近，上证指数反弹幅度较小，月线级别走弱。从市场情绪、交易数据、的技术指标等多个维度综合来看呢，在经历了前期的大幅反弹后啊，上周的市场以横盘震荡为主，市场多板块来回轮动，没有形成明确的主线。在这种快速的轮动行情下，场内持仓的投资者和场外持

0: 持币的投资者形成了情绪的弱平衡，这种弱平衡下，部分强逻辑支撑和高业绩预期的板块和个股正在逐步抬高股价低点，但是因为轮动的原因，没有走出强势的上涨趋势。个人建议投资者多关注，寻找此类方向的板块和个股，寻找机会，低吸介入。
1: 嗯，好的，杨涛。你之前啊认为市场将以板块和个股的轮动为主，那么建议投资者也是关注了部分方向。对于这些方向上周的表现，你的观点又是什么呢？
0: 好的，主持人，我们之前分析了部分强势板块背后的逻辑，虽然表现强势的板块相对较多，但是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的方向是人工智能硬件方向的国产替代、医药里面的创新药、新能源的细分行业储能，以及电力设备的出海方向和国内特高压方向的建设，以及化工领域的龙头及细分产业的龙头等方向。建议投资者在以上板块中寻找优质个股，以板块轮动的思路参与市场。从上周的表现来看呢，我们可以看到市场表现较好的板块有与医药强相关的各个细分板块、人工智能硬件、食品饮料、地产、电影传媒等。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上周表现较好的方向背后的一个逻辑。首先是与医药强相关的各个细分板块，因为创新药的持续走强，整个医药板块的细分领域啊，在创新药的带动下开始走强。对于整个医药板块及其细分领域的表现，都是建立在创新药海外授权数量及金额将在下半年持续增长的预期上。如果这一预期发生改变，整个医药的逻辑就会被改写，参与创新药的投资者就要慎重对待。如果随着时间的推进，整个创新药海外授权的数量和金额在持续增加，那整个医药板块就有可能迎来持续的增量资金。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创新药外，投资者还可以关注与新药强相关的上下游。当然，如果投资者无法找到很准确的个股标的，个人建议可以重点关注行业相对应的 ETF 来获取市场的平均收益。其次是人工智能硬件方向，这一块在上周表现亮眼的方向以国产链为主。之前我们说过很明确的逻辑，因为外部的环境所导致的被动性和唯一性，说明只要是国内目前有的，不论与外界有没有差距，都是最好的选择。伴随着国内部分大厂资本开支的持续增加，国产替代这一块的逻辑会在未来快速放大。但是因为之前整个科技属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国产替代逻辑啊，未来的走势会受到其他相关逻辑的干扰，短期内难以走出强势的单边行情。食品饮料、地产、电影传媒基本属于消费大类，可以放在一起来说。就目前的各项数据来看，整个消费虽然有一定的恢复，但是这一波上涨到底是因为数据的支撑还是情绪的预期啊？个人认为情绪的预期相对更多。如果未来想要走出具有持续性的反转行情，则需要验证连续多个月度和季度的数据来支撑市场资金的信息。其实我个人认为地产的突然性强势更多的来自政策的支持，地产作为政策支持的常客，每一次的政策发布都会出现强势的反弹，但是每次反弹之后持续性却相对存疑。电影传媒则是的突然出现的爆款影视带动了消费数据的提升，但是即使是哪吒那种现象级别的影视产品，最终也只产生了一波赚钱效应，并没有带动文创等后续产品的持续火热。就我个人观点而言呢，影视产品相关的二次收入在现阶段的环境下达到的可能性相对较低。至于其他看好但是上周表现并不强势的板块，分别是新能源、电力设备和能源化工。虽然这些板块的走势相对较弱，但是部分拥有核心逻辑的个股却在持续走强，整个板块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分化，这些核心背后的逻辑啊并没有改变。新能源板块呢，是伴随着政策的强势落地以及外部预期的提升啊，近期走出了整体性行情，但是在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投资者需要更准确地找到因政策落地而产生的最直接受益者。电力设备国内的逻辑是新一轮的电网建设，海外的逻辑是旧电网的更新和数据中心的配电。随着部分相关个股披露半年报，我们看到了合同负债、存货、预付款、应收账款等代表未来预期的数据啊，出现了大幅度的增长。能源化工方向只需要关注具有议价权的企业， 这种存量企业之间除了市场增量带来的收益外，还会有存量份额的相互侵蚀，对于没有议价权的企业会出现比较严峻的考验。综合而言呢，个人认为市场未来仍将以轮动为主要行情，随着时间的推进啊，半年报的披露越来越密集，市场也将找到相对明确的主线。对于投资者而言呢，可以用较少的仓位跟随市场的轮动，大仓位呢以耐心等待为主。以上内容呢仅代表个人观点，最后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好的，谢谢杨涛，谢谢您。
0: 好的，再见主持人。
1: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杨涛啊，刚刚带来了他的观点以及他的一些个人的建议。当然在这里呢要再次的提醒各位投资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进入一点点的半点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3: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4: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3: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4: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7: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新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8: 一小时，世界在变；
9: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8: 经济一小时。
10: 捕捉产业动态，把握产业脉搏， 洞察商业未来。
7: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聚焦经济热点，解读财富密码，欢迎关注经济一小时。各位好，我是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是黄河原始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产业观察室。我们首先呢来关注到的是老街巷里的新生意，怀旧消费究竟在买什么呢？可能您也发现了啊，这几年呢，我们身边的许多老街巷里陆续涌现出了一些怀旧小店，他们卖的是旧物，做的却是新生意。人们为什么愿意为一件古着买单？它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持续生长的动力又从何而来呢？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银川的老街巷，一探究竟。我们现在要来到的是位于银川市新庆区明德巷的拼布缝纫自习室。在这里呢，墙上挂满了色彩斑斓的拼布壁饰，店主江丽丽正在指导学员制作饰品。在此之前呢，江丽丽还是一位全职妈妈，在家里做了十多年的缝纫。如今啊，孩子大了，她也舍不得扔下这门手艺，于是就在明德巷开了这间拼布自习室。江丽丽发现大家愿意为一针一线买单，买的不是一块布一个成品，而是藏在旧里的那份久违的专注与温暖。怀旧从来不是年龄的标配，在银川市新庆区自强巷深处，一家叫他满百货的小店也正用年轻人的方式诠释着复古。推开门，千禧风的彩色发卡、中古小包和古着衣裙摆满衣架。那么这家店呢，是三个96年出生的女孩一起开的。店里的衣服饰品全是孤品，年轻人迷恋复古潮流，那么图的就是这份独一无二。两家小店虽然路径不同，但是呢，指向了同一个市场逻辑，那就是怀旧消费的本质是用情感为商品重新定价。一旦物品被赋予年代感或者是唯一感，那么消费者便愿意为其买单。如今啊，银川市新庆区已经完成了鼓楼北街、宗木巷、自强巷等5条特色街巷的微改造、经提升，老街巷的肌理被保留下来，恰好为怀旧消费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那么当一座城市的街巷愿意为这些老事物留出空间，这场由怀旧情绪驱动的消费新趋势，自然就变成了一门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再来关注到的是办好富民增收稳新实事，筑牢群众幸福底色。 今年以来呢，银川市聚焦富民增收稳新实事，把项施策多措并举，通过岗位安置、技能赋能、产销对接、科技助力协同发力，精准破解脱贫人口监测对象以及农村群众增收难题，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 近日，贺兰县红广镇高荣村村干部入户走访，为村民徐新明送去了好消息。他申请的6000元养殖补贴已审批到位。此前呢，徐新明因为突发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村里在常态化排查中及时掌握情况，将其纳入防止返贫致贫的监测对象。 徐新明家的变化是银川市富民增收稳新实事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今年银川市聚焦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持续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截至目前，全市公益性岗位已经安置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2554人。 在岗位稳收的基础上，银川市还广泛开展科技助农活动。银川市聚盛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设施的北方大口黑炉钢棚糖三级接力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是今年全市20个科技特派员项目之一，实现当年投苗当年上市增收。 今年银川市安排专项资金聚力打造福鲜农业、顺昌亚麻、绿色世纪农业三个标准化，以工代训基地，搭建培训加就业加增收一体化平台，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定制化技能实训，推动劳动力就地就近稳定就业。 同时安排200万元专项创新创业资金，落地实施27个农业创新创业赋能项目，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1: 把握产业脉搏，洞察商业未来。
2: 欢迎走进产业观察室。

0: 的，我们欢迎继续各位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产业观察室啊。当小龙虾遇上精酿啤酒，十嘴山师大五口夜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全国11家专业精酿厂啤跨越山海齐聚于此，风格各异的原创手工精酿尽量入喉，银川于大五口本土2家特色调酒品牌现场现役。莫吉托的薄荷清香，水果气泡水的清甜爽口，在调酒师指尖化作了一杯夏日限定。人气湖南风味小龙虾专营店坐镇其间，空气中弥漫的香气让路过的人挪不动脚步。本季活动季呢，也是以这个1+4+N的架构展开，一个核心夜市 IP 4大主题周 N 项互动体验，首周面包周的成功举办，第二周龙虾啤酒狂欢周，将这种带动力推向了新的高度。当然活动呢还配置设置了文创市集、音乐演出、亲子互动等多元业态，构建起夜食加夜游啊加夜娱夜购的这样的一站式沉浸式消费场景。那么下一步呢，狮嘴山市大五口区将坚持以活动为纽带，带动推动餐饮、文旅、零售等业态协同联动，不断丰富消费场景供给，用沉浸式、互动式体验满足群众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全力打造特色消费品牌，为区域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一小时，世界在变。
1: 一小时，市场在变。抓住机遇，聚焦热点，经济一小时。
0: 经济一小时。
2: 听说基金定投能赚钱，自己却不知道咋下手，想给家里存点备用金，又怕选错理财产品亏了本儿。
1: 别担心，投资路上的困惑这里有答案，投资小课堂开课啦！

的，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一小时，我是小静。那么在今天节目的反诈进行时的这个环节，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守护一老一少的防非打非风险提示。非法金融骗局正在瞄准一老一少两大重点群体，利用其认知特点设下重重陷阱。那我们也发布啊，本次风险提示，与您共同守住家人的养老钱与零钱罐，向非法金融活动说不。我们先来说一说瞄准长辈的温柔陷阱啊，三类骗局您需要警惕了。第一呢，就是高息养老服务用晚年保障来画饼哦。比如说哈，住在高端养老社区还能拿8%到36%的年化收益，这样的承诺背后可能藏着百亿骗局。非法分子会邀请老人实地参观设施齐全的养老项目，用虚

假繁荣景象和情感关怀突破心理防线，诱骗大额投入之后啊卷款跑路。第二呢，就是虚假扶贫公益，借福利申领套路啊，去套取这样的信息，通过微信群散布包装银行卡流水、申领巨额扶贫基金等这样的谎言，再用托晒出虚假领款截图，营造真实感，最终呢以验证账户为由骗取银行卡信息，实则利用老人账户从事电信诈骗洗钱。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虚假扶贫公益啊，借这个福利申领这样的啊套取信息，通过微信群散布啊这个包装卡流水、银行卡流水以及申领巨额扶贫基金等这样的谎言。当前呢，互联网已经向中老年群体渗透，但是由于网络技术和规则了解有限，风险防范意识非常的薄弱，那么老年人呢就容易掉入数字诈骗陷阱。在空巢背景下，诈骗团伙通过认干亲、免费陪伴等这样的情感营销手段，填补子女缺位形成的情感空窗。孤独感呢，会显著降低人的风险判断能力，使老年人更容易对温情攻势产生过度信任，甚至主动为骗子辩护。还有呢，就是受慢性病困扰的长辈啊，极其容易被神奇的一些药品，还有神医特效疗法等这样的骗局盯上，陷入病急乱投医的被动局面。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盯上少年的诱惑陷阱啊，三类风险要规避。第一呢，就是校园贷变种啊，隐形高利贷的恶性循环。大学生或者是未成年群体容易被无抵押低利息诱惑，在不知情下与无资质机构签署高息合同，遭遇砍头息啊，虚增债务，最终呢陷入以贷养贷，那么短时间呢背负巨额欠款，严重影响学业和生活。第二呢，就是虚假兼职，一不小心啊成犯罪工具人，以轻松刷单、高薪代付为诱饵，先让学生支付验证金，再以账户异常不断的索要钱款，受害者不仅损失钱财，还可能因为参与代付刷单行为涉嫌诈骗罪，面临刑事责任和学业中断的风险。那么第三呢，就是二手交易、网购诈骗啊，针对学生党的信息窃取，伪装成买家或者是游戏玩家，以预授权订单确认为由，发送钓鱼链接，诱导学生提供银行卡号、验证码，或者呢要求代付操作，利用学生对线上交易流程不熟悉的短板，转走账户资金。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来分析一下中招原因了啊。首先呢，就是您可能是对这个信息辨别能力不足，对金融法律知识了解不足，容易被低门槛高回报诱惑，忽视潜在风险。那么部分学生呢，法律意识淡薄，误以为未成年或者是只是兼职就没有风险，殊不知啊，带人作案也可能会面临严惩。第二点呢，就是从众心理作祟，在校园或者是社交圈中啊，受同学赚钱成功的影响，为融入群体盲目跟风，不做独立判断。还有第三点呢，就是虽然熟悉网络操作，但是对钓鱼网站、共享屏幕诈骗等手段缺乏警惕，轻易会泄露个人的信息和密码。所以呢，我们要筑牢三重防线去守护我们的家人。首先呢，就是多陪伴，常科普啊，定期的向父母去讲解典型的一些骗局案例，帮助其安装反诈 APP， 提醒高息避世陷阱，陌生链接不点，个人信息不泄露。
那么还有呢，就是给孩子啊要重教育立规矩，引导孩子树立正确的金钱观，普及金融和法律知识，明确没有付出高回报啊必是骗局，严禁随意提供银行卡信息，参与代付刷单。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多关注早干预，定期了解家人资金动向，发现异常投入或者是可疑交易的时候要及时介入，同时呢将反诈知识融入家庭沟通，让风险防控成为全家共识，让我们携手筑牢反诈防线，守护一老一少，让非法金融活动无机可乘，共度平安祥和的每一天。

好的，今天呢在我们的经济一小时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了解了财经资讯，也连线到了我们的这个观察员严涛，以及呢在产业观察室里跟大家来分享了老街巷里的新生意，反诈进行时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了守护一老一少的防非打非风险提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的12点也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我们的就爱迷彩票啊，明天上午的11点经济一小时我们再会。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觉，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听新闻，知天下。1061听新闻，宁夏 News Radio。
1: 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今年前七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2.25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17万亿元，对实体经济发放的外币贷款折合人民币增加1694亿元，两项贷款合计约10.34万亿元，约占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的46.5%。交通运输部自7月11号起，组织全行业对前期排查出的5.9万余项重大隐患开展回头看，并组织督促2.7万余家重大危险源企业加强针对性安全管控。截至8月15号，重大隐患回头看全面完成，新发现的2029项重大隐患已经全部整改，重大危险源日均管控37万余项，累计发现并有效处置问题隐患8.7万余项，有力保障了7下8上防汛关键期行业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立项的汽车芯片机构认证审查、通用评价要求等5项认证认可行业标准发布。该5项标准构建了全球首个针对汽车芯片全产业链相关机构的国家层面能力评价标准体系，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的汽车芯片质量保障体系方面取得重大制度突破。8月16号，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约5300名优秀青少年选手齐聚港城，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同台比拼国防素养，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担当。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根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且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于8月9号到15号举行，共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队选手许奇文以498.27分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赵胜浩为位列第三。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新闻。记者近日从自治区司法厅了解到，即日起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修正案正式公布实行，这标志着我区法律援助事业迎来又一次系统性提质升级，法治温情的边界进一步拓宽，让特殊群体和困难群众在面对权益纠纷时底气更足，路子更宽。记者近日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了解到，自治区人民政府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正式建立校地共建机制，启动青年工程师培养工作。自2026年起，每年将分2期选派优秀青年骨干人才赴哈工大开展全脱产封闭式访学研修，首期定于8月，第二期定于11月，每期30人，共60人，每期呢是为期1个月，以后每年上半年下半年各安排1期，每期50人。今年以来，中卫市直击创业者融资痛点，持续落实创业担保贷款惠民政策，以新增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398笔，总金额达6.23亿元，财政兑付贴息资金1290万元，累计带动就业5197人。 好的，1061新闻快报由李涛编辑，小俊播报的，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参与互动。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宁夏新闻广播的精彩节目。
2: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3: 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4: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5: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3: 哦，行，这就吧、
6: 好好，爸，
7: 知道了。
3: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4: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5: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8: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5: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9: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养了好几个包了。
3: 哎呦，哎，等等，
9: 痒死了。
3: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9: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3: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9: 那是。
10: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8: 哦，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
11: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2: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3: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4: 哇！我中了！
15: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14: 是中奖，不是中彩。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您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迷彩票节目，我是主持人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黄河云市 APP 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在节目当中啊，首先呢要跟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浙江体彩开展暑期青少年公益活动。近日，浙江省多地体彩中心推出研学体验、普惠体育培训、公益游泳课等暑期青少年公益活动，把文化课堂、运动课堂、安全课堂送到青少年身边，以公益力量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用心用情守护广大少年度过健康充实、活力满满的暑期。由宁波体彩全程公益支持的关爱小候鸟系列公益活动自2012年启动，至今呢已经连续举办15届，是浙东地区关爱外来务工随迁子女的标杆性公益品牌。7月15号，2026年宁波市关爱小候鸟系列活动正式开放报名，所有研学场次全部免费向流动儿童开放。本年度公益活动围绕同读经典、同唱红歌、同绘心情、同心守护四大篇章，共策划8场市级沉浸式研学活动，研学点位覆盖天一阁博物院、永聚艺术博物馆等城市核心地标，从山海党课到石羊首座，课程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既有骨骼书香的浸润，又有非遗首座的温度，还有红色教育的洗礼，让小候鸟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永成文脉温度，体悟红色精神。不仅如此，研学活动还深入当地体育赛事，带领小候鸟现场感受体育运动的魅力。7月25号晚，活动第3站落地浙 BA 宁波预选赛半决赛现场。活动组织了来自湖南、河南、安徽等地的小候鸟现场观战，这是很多孩子第一次走进专业篮球馆，赛场呐喊，球员激烈对抗，让少年们近距离感受到群众体育的热烈氛围，让体育在他们心中深深扎根。11岁的曾昭元

激动地说啊，比赛很好看，看到返工的时候会很兴奋。暑假结束之后呢，回河南老家的他想把这份热血沸腾的记忆装进行李箱带走。据了解，宁波体彩后续还将通过微心愿帮扶行动，持续陪伴每一位小候鸟在第二故乡安心成长。为破解暑期体育培训费用高、优质师资紧缺的难题，湖州丽水体彩中心落地普惠公益体育课堂，让青少年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规范的体育运动教学课堂。七月到八月，由湖州体彩公益支持的2026年湖州市全民健身公益大培训，在市奥体中心全民健身中心如期开课。那么课程呢，是覆盖有球类、技能类、体能类三大类，六大热门运动课程，授课老师全部为持证在岗社会体育指导员。目前篮球、足球、网球三项课程已经全面开班，同时呢，本土特色栏目《我是体育委员》第六季走出演播室，深入中小学校、乡村基层、城市广场、机关单位，通过线上理论授课、线下实操打卡的模式，系统传授规范运动技能，进一步点燃了体育热情，让孩子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磨练意志，收获友谊。暑期一场研学实践，一堂公益体育课，一次运动奔跑，不仅锤炼着青少年的体魄，也在少年心底种下向善、拼搏、向上的种子。那么下一步呢，浙江体彩将不断扩容公益课堂供给，丰富青少年公益活动载体，以长久稳定的公益投入守护这里少年自在奔跑，向阳成长。

0: 中了，我中了！
1: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0: 嘘，是中奖，不是中彩哦。
2: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体彩资讯。8月15号，银川优越城内婉转悠扬的花儿民歌与稚嫩欢悦的童声交织回荡，为盛夏时节增添了一抹浓厚的温情色彩。当天备受瞩目的2025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彩票社会责任报告发布会在此暖心举行。活动创新发布形式，摒弃了传统的单调宣读与冰冷的数字堆砌，通过更加温情与互动的方式，将这份厚重的年度答卷细化为市民身边触手可及、感同身受的生动实践故事。发布会的核心环节“名嘴共话”中，九位宁夏本土资深主持人受邀登台，以平民化的视角深度解读报告内涵。他们从群众最关心的身边事说起，无论是小区内新添置的现代化健身器材，还是公园中经过改造升级的运动场地，其背后无不凝聚着体彩公益金的鼎力支持。这一过程让国家公益彩票的定义从纸面概念转化为市民的日常体验。同时呢，他们对报告脉络进行系统剖析，将公益金分配机制、绿色环保运营、销售渠道优化升级等专业议题转换为桩桩件件可感知的惠民实事。嘉宾们紧扣责任、公益、快乐、健康四大维度，深入阐述了理性购彩的坚定操守、扎根基层服务民生的初心。

全民健身的昂扬氛围以及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每一句感言都深深扎根于宁夏沃土，触动着现场每一位参与者的心弦。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与会领导与嘉宾共同开启2025宁夏回族自治区体育彩票社会责任报告的发布仪式。该报告全面客观地梳理了过去一年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在强化党建引领、落实公益惠民举措、实现渠道提质增效、推动绿色低碳运营以及全面构建责任彩票体系等方面的探索与成果。它既是一份用数据说话的履职成绩单，也是一份对社会高度负责、公开透明的年度工作报告。与此同时，会场外部设置的沉浸式体验区人气爆棚。你我共建证签名墙上密密麻麻地刻录着市民的真诚祝愿，领奖台造型的互动打卡点排起了长龙，大人与孩子争先恐后的登台留影，定格属于自己的光荣时刻。平衡博弈、足球绕帐、眼疾手快等趣味竞技游戏区欢声笑语不断，通过集章兑奖的互动形式，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市民的参与热情。此外呢，非遗画传承人的精彩演唱博得了满堂喝彩，体彩吉祥物乐小星在人群中灵动穿梭，成为了最受瞩目的合影明星。公益展示区通过清晰的图表数据与鲜活的案例呈现，使市民能够直观了解体彩公益金的每一分去向与成效，切实实现了公益事业的透明化与公开化。那对于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而言，这场既热闹又温暖的发布活动，既是展示工作成效的窗口，也是与社会各界坦诚交流的桥梁。这份报告涵盖了党建引领与合规运营的行业根基，展现了公益金服务基层、助力全民健身的民生情怀，既记录了渠道建设、稳步提质的探索步伐，也体现了坚持绿色运营、引导理性购彩的实践。

0: 喜中。
1: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2: 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3: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2: 嘿，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3: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旧爱秘彩票节目，我是小静。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安全购彩啊，刷个短视频3万块就没了，你敢相信吗？有一天晚上哈、某人呢窝在沙发里刷着短视频，这手指一滑，一个直播间就跳出来，主播手举一袋彩票，然后激情呐喊，就说家人们啊，这中奖率超高，不中包退啊，躺赚等等这样的直播间话术。但是呢，问题来了，天上掉的馅饼真的能结吗？近日，平安石嘴山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起真实案例。今年6月份，宁夏石嘴山市一位居民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啊，就进到了我刚刚说到的这个直播间啊，主播就信誓旦旦地告诉他，购买平台彩票回报率极高，中了只扣15%的分成，不中全额退款。这听起来像不像稳赚不赔的？

买卖呢，他就心动了，下载了一款叫 3D 的软件，客服李玲莲上线指导他线下购彩，前两次小额注资啊，本息秒到账，快得像外卖小哥按了电梯一样，那么信任就这么被充值成功了。那么三万块是怎么没的呢？首先呢，就是小额返利啊，前两次投注本息秒到账，信任建立。那么第一次冻结注资1550元之后，操作失误被要求转20000元冻结。第三呢，就是提了个寂寞，转完20000元之后仅提现300元。二次收割啊，指导老师温煦登场，要求再转30000元，受害者转5000后报警，累计损失30000元。这位居民的30000块说到底呢，是输在了一件事上，就是没有看清对面这三步棋。第一步，小额返利快速到账，让受害者觉得这平台真给钱啊，等受害人不设防了就该哐哐掏钱了。第二步呢，就是制造恐慌逼人转账，等受害者加大投入，突然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碰到这个情况的人就容易慌啊，急着去解冻挽回损失，骗子等的就是这个时候。第三步呢，就是循环收割无底洞，账户冻结，转账解冻再冻结，直到受害者自己醒过来，这个循环才会结束。当然了，彩票骗局早已经不是单一话术了，层层叠叠的套路不过是为了让人相信一件事，天上真的在掉馅饼。可是仔细想一想，连楼下煎饼摊都要现做现卖，屏幕那头连脸都没有露过的人，凭什么把赚钱的机会拱手送人呢？这馅饼凭啥就砸中我了呢？所以说呢，我们要保持冷静啊，遇到这种情况立刻报警，不要扫码，不下载线上购彩 APP， 不向陌生账户转账，觉得不对劲儿的时候千万不要犹豫，立刻报警。以彩票名义开展骗局的常见谎言是包中，一时轻信，失去的都是自己的真金白银。与其把希望交给屏幕那头连脸都没有露过的老师，不如熄了手机踏实睡个好觉，毕竟梦醒之后银行卡里的数字是不会骗人的。最后呢，在这里要温馨提醒大家，购彩金额不要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迷彩票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5: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6: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7: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6: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7: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 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7: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9: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1: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2: Oh no！
1: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3: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3: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6: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17: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8: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7: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8: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9: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承德避暑山庄是怎么修建的呢？在这里又发生过哪些故事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呢，咱们来说一说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承德避暑山庄又名承德离宫或热河行宫，始建于公元1703年，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4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山庄位于河北省承德市中心北部五列河西岸一带狭长的谷地上，是清代皇帝夏天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场所。避暑山庄分宫殿区、湖泊区、平原区、山峦区四大部分，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承德避暑山庄的修建那是比较有传奇色彩的。承德避暑山庄历经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耗时89年才建成。在康熙朝的时候啊，就计划修建承德避暑山庄，其中就有因为满族是马背上的民族，虽然征服了中原，但是中原腹地呀，跟关外还是有很大区别，他们还不适应中原大地的环境和风俗，水土不服是皇族亟待解决的问题。所以康熙啊，选择在河北承德这个地方建造一个行宫，作为关外和关内的一个过渡，让皇族的子民有一个缓和的空间，更好地适应关内的水土人情。那么康熙为何选择在承德修建避暑山庄呢？据说呀，康熙当初勘察山庄地势的时候啊，就发现此地有一山峰高耸入云，犹如一座棒槌峰，是直插云霄，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古时候这座山被称为石挺天柱，康熙皇帝赐名叫庆垂峰，不过当地承德人呢还是喜欢叫他的俗名棒槌山。在民间传说当中啊，说这棒槌山啊是根定海神针，它一旦倒掉啊，那么北京甚至整个中国就会重新变成一片汪洋。这座庆垂峰后来也的确成为了清朝的定海神针，不管北京多么风起云涌，这里始终平静如初，还有不少皇帝选择在这个地方办理政务。由于这里跟关外很接近，很多皇族成员都会聚集在此，这里也成为了皇家联络感情的一个平台，成为了清帝萧曙陛下处理朝政的夏都，也是北京紫禁城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纵观清朝历史，避暑山庄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王朝的盛衰。避暑山庄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一部避暑山庄史就是一部特殊的清史稿，在避暑山庄曲折历程当中，或隐或显地映射着清王朝的盛衰。公元1661年，年仅8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位，视为康熙皇帝。此时边疆啊局势日益紧张，国内形势动荡不安，先后发生了三藩叛乱、中俄战争、察合尔蒙古亲王布尔尼叛乱、准噶尔蒙古噶尔丹叛乱等一系列战事。而令康熙深感不安的是，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兵勇在这些战争当中啊，可以说是表现平平，甚至滋生了厌战畏战情绪。清军中啊，有的在战斗中啊临阵脱逃，有的自作伤残，甚至一人生病，数十人以护送为名借机返回京城，致使军队战斗力啊大大下降。至此，康熙皇帝认为必须加强军队的士气，加强战斗力。康熙20年，即公元1681年，康熙皇帝亲自率八旗北上巡视，以喀拉沁、敖汉、翁牛特旗等蒙古族王公敬献牧场的名义，设置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围场建立之后，习武木兰继承定制，并被奉为家法。康熙22年，康熙命令以12000人的规模分3班口外行为，随行的不但有皇室成员、各部官员，而且蒙古族上层人物也都聚集会场。行为期满后，清政府和蒙古族王公还要举行盛大的庆功和告别宴会。宴会后，清帝再赏宴蒙古族王公。一年一度的木兰秋显至此礼成。可见木兰行为不仅是清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是清廷笼络蒙古贵族、筹划北方边事的一项重要措施。由于秋显规模盛大，历时20多天，需要大批物资，而且围场离京师很远，长达800里的路程往返，加上狩猎，一般都得几个月时间。

0: 乾隆57年竣工，历时89年。从康熙第一次进驻避暑山庄一直到他去世，康熙皇帝共在避暑山庄活动14年，主要是组织木兰秋闲。雍正在位13年，因忙于宫廷内部安定及南方战事，未曾到过避暑山庄，但他临终时曾经嘱咐后世子孙遵从祖制，坚持秋闲。乾隆时期，大清朝国泰民安，人心所向，呈现出一派的康乾盛世繁荣景象。此时的清帝国版图面积达到13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亿，全国垦田790多万公顷，国库收入每年达到白银4000万两，且库存的白银啊经常达到7000-8000万两。于是乾隆开始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避暑山庄进行扩建改建。仅从档案当中查到的部分资料即足以令人啧舌。乾隆19年，全部用楠木改建淡泊敬城殿时，用工就达到19万之多，耗银72000两。乾隆26年，热河朱元寺内仿照北京万寿山宝云阁铜殿式样建造铜殿一座，用铜41万余斤，工料银65000余两。可以说啊，避暑山庄随着清王朝的鼎盛达到了其最辉煌的顶峰。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要跟大家聊一聊承德避暑山庄的故事。据热河志记载啊，乾隆8岁第一次来承德，一生与避暑山庄有着80个年头的缘分，执政后共来山庄53次，一般是5月来9月回。如果按照当时往返大约5个月这样算来，乾隆掌权的60年当中竟然有22年在承德度过。皇帝啊曾经以避暑山庄为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对大清王朝一统江山有着重大影响的历史剧。清代鄂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图尔扈特四部。公元1745年，准噶尔部首领死后，诸子争夺统治鄂鲁特四部的韩权，互相厮杀。1753年夏天，阿瓦齐夺取了政权，对在他夺权过程当中持观望态度的杜尔伯特部进行了报复，迫使杜尔伯特部面临灭族威胁。杜尔伯特台吉策陵、策陵乌巴什、策陵蒙克等等啊，率领着属下3000户10000多人，于10月20日离开长期游牧的鄂尔西斯河，前往内地乌里亚苏台。乾隆皇帝对3策陵部众啊十分重视，立即接济牛500头、羊21000只、粮食4000余担，以帮助他们度过严冬，并决定在避暑山庄接建3策陵。游牧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图尔扈特部不忍沙俄的控制与奴役，于1771年1月5日，在首领乌奥巴西的带领，经过长途跋涉、颠沛流离，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回归祖国。公元1780年。乾隆皇帝70大寿庆典之时，乾隆皇帝在此殿接见了西藏政教首领60班禅，班禅先献吉祥哈达，恭请圣安。乾隆离座亲手扶起，并操藏语问佛安，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回答：远雕圣恩，一路平安。之后乾隆同班禅携手同登宝座，共同接受了蒙古族王公、各护从大臣及外国使节祝贺。乾隆皇帝依照敬一人而千人悦的指导思想，给予60班禅最高礼遇，在蒙藏地区引起了轰动，加强了清政府对于蒙藏地区的统治，密切了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推进和巩固了清王朝的统一大业，同时推进了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是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史上流光溢彩的一章。乾隆朝的对外关系乃奉行前朝的闭关政策，而此时的世界格局啊，却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8世纪后期，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力突飞猛进。为了向中国开辟原料产地和扩大贸易市场，并窥视中国国情，英国呀，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使团。公元1793年，即乾隆58年8月初十，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外。

0: 数员接见了英国使团。马格尔尼代表英国政府提出派英使常驻北京，在北京设立洋行，在宁波及天津珠港通商等六项要求。乾隆帝要马格尔尼跪拜，他只肯行英式一西一跪之礼，坚持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乾隆皇帝是大为不悦，最终乾隆皇帝啊断然拒绝了英国请求，并限期马格尔尼一行回国。在这次中英双方交涉过程当中，乾隆皇帝维护了王朝国威和民族尊严，但是英方搜集到了大量清王朝的军政资料，为日后的侵华战争准备了条件。此外，每逢乾隆及太后寿辰，各少数民族首领、各省首要官员及朝鲜、东南亚各国使节都要前来避暑山庄祝寿。乾隆每次出塞，内政、外交一整套办事机构以及皇室眷属、文人墨客、巨富商贾、秋显大军一起涌入承德。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承德避暑山庄内啊，几乎是夜夜笙歌，至高无上的皇帝沉浸在十全武功的喜悦之中。但就在这一时期，国内酝酿的农民起义和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崛起，已经给看似晴朗的清王朝的天空带来了不祥的乌云。乾隆之后，嘉庆皇帝遵照祖宗家法，北巡狩猎11次，每次行为前后都要住在避暑山庄，召见各族王公大臣。但跟他爷爷、跟他爸爸相比啊，已经少了些许的辉煌意味了。这时的清王朝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件可以算得上是个好事，就是嘉庆帝办了和珅，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吃了个八成饱，给原本空虚无物的国库啊存进了一些金银。另外几件事可以说呀，给嘉庆皇帝打击可谓不小，分别是白莲教起义、陈德行刺、紫禁城之变和天理教起义。到了嘉庆19年，即公元1814年，才将这些起义烽火镇压下去。但此时清王朝再也经受不住任何打击，因此嘉庆成了清王朝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时隔马格尔尼访华仅48年之久，1840年，英国便用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等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的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经40来岁，没什么才能，就知道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家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们竞相模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朝廷啊没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未妾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了。他有时候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怎么也得打一次猎呀。像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啊，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他去不了山庄，却又不能弃之不管，只能下令修缮一下，尽尽孝道。1860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以木兰秋显为名逃至了避暑山庄，随后在烟波制爽殿的西暖阁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步步地步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61年的7月11日，咸丰病死在了烟波制爽殿。之后慈禧以避暑山庄为舞台，策划了辛酉政变，开始垂帘听政。此后避暑山庄啊停止维修，并失去了原有的各种功能，逐步荒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将宫廷宝物洗劫一空。待慈禧从西安返回北京之后，下令啊将避暑山庄的大部分珍品运往北京，以填充北京的宫廷宝物。自此避暑山庄再也无人问津了。避暑山庄是清代帝王为北巡塞外、习武木兰、抚蒙古而修建的一座塞外行宫。康熙、乾隆皇帝以避暑山庄为舞台，取得了怀柔政策的成功，开创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崭新局面。康乾盛世作为皇帝帝王的业绩载入史册，但是怀柔政策不能从根本上维持长久的封建统治。清王朝最终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当中宣告灭亡。避暑山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 也必然随着封建大帝国的衰落而走到尽头。纵观清朝历史，避暑山庄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王朝的盛衰。那么承德避暑山庄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4: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5: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不负韶华。

0: 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1061

0: 毒。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四十二集，长井俊一第一次来到这个小院，王柏松引领着他参观一圈，拿出胡素素绣的虎啸图作为礼物。长井俊一爱虎成皮，颇为高兴，当即送给胡素素一对不知从哪儿抢来的玉镯作为结婚礼物。三人其乐融融，王家先听得懂他们的话，脸色铁青，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不该教他们学日本话，让他们如此痛快地选择了投敌，当了汉奸。唐东安身体恐怖的记忆还在，他藏于唐平南的身后，脸色苍白，赵李斜着眼睛看着他，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6: 三少爷年轻就是好啊，啊，这么快就恢复过来了。这以前都有得罪，以后啊我们要在孤山做大事业，还请您多多配合呀。啊，
7: 好说好说。
3: 王家先早有耳闻，对这帮孙子恨之入骨，艰难地从滑杆上起身，颤颤巍巍地站到唐平南身边，唐东安面前。赵李嗤笑一声，收回挑衅的

0: 目光看向汪征光，汪征光正对他怒目而视。汪征光虽然挂着警察所所长的名头，好事坏事都让赵黎抢了，一群人只能缩在警察局干等，还得经常受金田荣和日本人的辱骂，随便哪个鬼子都能对警察呼呼喝喝，他们是满腹的郁愤难平。汪家先扫了一眼自己这些不孝的子孙，他把手交给唐东安支撑，默然坐下来，而唐东安也规规矩矩地站在他身边，低眉顺眼。汪百松烦不胜烦，打发一个手下过去附耳说了句什么，汪家欣突然瞪着眼睛喘着粗气踉跄而上，一巴掌甩过来，却被汪百松反手打了回去，瞬间打得鼻血溅得到处都是。胡素祖看着贾医生的血迹，表情仍然淡漠，他厌恶之色已经十分明显，随之一言不发，转身走了进去。汪百松冷冷道：
1: 爷爷，都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还想找我们晦气？我反正从小就不受你待见，死了也活该。可素素是人啊，不是阿猫阿狗，就算阿猫阿狗，养了十多年了，也有感情啊。你倒好，想弄死他就弄死他，这是人干的事情，真是畜生不如。
2: 哎呦，大哥大哥，今儿啊是您大喜日子，您别跟这闲杂人等置气了。
1: 我们受了这么多年死老头子的气，有些话呀总得说个清楚，不然他成天指手画脚，我们还要不要做事啊？
0: 汪家仙很快被送回泽济寨，刘祖闻讯而来，身后还跟着一个黑脸小伙计。刘大夫一边给汪家仙看急诊，一边叹气：
3: 老师，您太可怜了。唉，真没想到我也有让人来可怜的一天。
4: 唉，您等一下，我去给您写药方。
3: 我们家的那个捣蛋鬼是不是在你那儿？
0: 刘大夫不置可否，低头念着方子，一边撇向小伙计。小伙计已经完全躲进角落，影子都看不见了。汪家先长叹一声：
3: 唉，善宇，别告诉他，我想见见他，不过也不勉强，我时日无多，再来说不定就是最后一面。这孩子受苦了，我对不起他。
0: 小伙计在角落里默默低着头，好似这一切与自己无关。看诊结束的时候，汪家先疲惫至极，沉沉入睡。刘大夫看着这祖孙二人，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摆摆手带着人走了。临别，小伙计一手抓门框，突然跪下来冲着汪家先磕了个头，随即同刘大夫没入夜色中。默数着离去的脚步声，汪家先猛地睁开眼睛，露出了从未有过的顽皮笑容。洞房花烛之夜实在太冷，新郎官也喝得大醉，胡素素几个回合的温存诱导就开始胡言乱语。胡素素听着记着，脸色苍白，手指微微颤抖。
1: 该死，他们统统该死，我父母亲就是死在他们手里，钱也被

0: 我离开衡阳郡，就已经发誓，此仇不报，誓不为人。素素，你不知道，我无亲无故，无钱无势。 我在外面混得有多苦，有多想你。带着新婚妻子的娇羞笑意，胡素素为他盖好被子，坐在床边发了好久的呆。他起身踉踉跄跄而去，拿起了绣绷子。胡素素的心和手同时在抖，始终抖。 抖得不在一个节拍上，心抖的结果是他的眼睛失去了焦距，他的目光中怒意隐隐，而手抖的结果，绣绷子上很快血迹斑斑。他这回绣的是一双细水鸳鸯，多年没绣过鸳鸯，他的精巧绣工还在，鸳鸯栩栩如生，艳丽无比。 他不知道想到什么，他猛地冲进书房，从桌后的空隙处拿出了一个木盒，他手一抖，木盒掉落在地，四分五裂，飞机倒是完好无损。他从木盒的盒底调出了一封信，捡起信，胡素素扫了一眼，脸色大变，瘫坐在地，忽而捂着脸，失声痛哭。 他是为了他而死的呀，江月明，他为什么这么傻？经历劫难，小小饭馆还在，只是生意大不如从前了。老板大概也没有了继续做生意的打算，桌上已经落满了灰尘。胡素素揪着灰尘写下了两个字。 神情木然地看着唐东安，还记得吗？桌上“月明”两个字无比模糊，却要比任何药物都能让人清醒。唐东安拿起手边的抹布，顺手抹去灰尘，一言不发。学会沉默和观察是乱世中的生存秘诀。
1: 胡素素笑了笑。
2: 唐三，你还记得江月明吗？
1: 推荐信，中央航校，这怎么回事？
2: 对，中央航校的推荐信，你看出什么名堂了吗？
1: 落款秦妙庄，秦家大姐，她不是已经死在淞沪了？
2: 有人想利用月明急于从军的心理，让她离开孤山。
1: 但是他还是没舍得离开，于是就招来了杀身之祸。素素，凶手还没找到，你千万别轻举妄动。
2: 你还想骗自己到什么时候？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
1: 对我来说，现在已经太晚了。
2: 你别走，一起，我跟你一起。
1: 唐三，你放心，月明会在地下保佑我们的。
2: 复仇的火点燃了。
1: 哪儿能这么快熄灭？这是用生命燃点的火焰，不至死绝不休。唐东安到底太嫩，刚刚开了个头就让人盯上。赵李的眼线，王家仙的眼线，唐平南和姜老夫人的眼线，最要命的是，一封告密信准确地送到了金田荣的案头。
2: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唐东安并不知道自己脑袋不保，走进择吉斋之前，他已经想好了无数种对策，所以他并不怕他。汪家仙还是那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他在书桌后正襟危坐。唐东安索性连礼节也不顾了，往旁边椅子上慵懒一坐，冷笑道。
3: 我叫你女儿一声妈，也得叫您那么一声外公。外公啊，您叫我来有何贵干呢？有话快说，我忙着呢。
1: 忙着去送死吗？
3: 你想干什么？
1: 鱼从脚多年，身无长物，唯有择己斋一动。连外甥女江月湾母亲过世，无依无靠，择己斋交由他处置。其舅父争光，表哥柏松不得争抢。
0: 唐东安张口结舌，不知不觉地坐直了身体。汪家贤盖上了自己的印章，将遗书郑重收好，装入信封，和和气气地说道：
1: 外孙，你把这个交给秦木森。
3: 这算是引蛇出洞的意思吗？
1: 你的罪我已经扛下了，我知道你们个个都恨我，我成全你们一回。
3: 笑话，我有什么罪？孤山现在是我爸说了算，谁敢来找我们麻烦？
1: 你父亲已经为你操碎了心，我奉劝一句，你以后不管做什么都好，
3: 哼，
1: 不要再连累他。
3: 谢谢外公教诲，那我就不陪你老人家了。
1: 你做的这件事儿可大可小，在以前的警察局这是小事儿，而在日寇之下那就是大事儿。而我汪家仙是留日的学生，我去顶罪还有一线生机，你去了只有死路一条。你死了不要紧啊，你们辛辛苦苦建立的根基就将功亏一篑，那么倒霉的就是秦木森和他们治下的老百姓。你说该不该我去？
4: 你日本鬼子可不是善茬。
1: 秦炳卫能死，汪淑瑜也能死，看来赴死倒是一件人人向往的美事儿。汪家仙的命不比他们金贵，我也要死，我也想去试一试。国家守难至今，百姓流离失所，大丈夫就该同秦平卫一样，死国死乡，激励子侄。我苟活至今，做亡国之奴，日日战战兢兢，愧对乡亲父老，愧对秦大哥。但愿九泉之下，秦大哥不要嘲笑我。
5: 外公，您放心。
1: 年轻人，将来建设国家的重任，你们应该多承担一些。我们老了，这种一劳永逸的轻浮，我们去想就成了。这个国家的未来由你们决定，你们强，国家就会强。
5: 外公，
1: 孩子，赶紧从后门竹林走，鬼子已经在门外。
0: 话音未落，敲门声轰然响起。夜色深沉，或者天又大亮。唐东安不知跪了多久，把心中的恨擦去，用别的感情来弥补，确实需要时间。有人需要一生，有人需要一年，而他需要整整一夜。日本人信，汪柏松不信。汪柏松翘着二郎腿坐大桌之后，手指胡乱地敲击着桌子，斜着眼盯着大门，等着汪家仙来向他求饶。汪家仙背着手慢悠悠地走进来。
1: 怎么跟了日本人礼节也不懂？
6: 爷，你倚重的人都已经滚蛋了，现在 是我们汪家的天下，你就不能好好的享点清福吗？
1: 我倚重的女儿和外甥都没享到福，这种福不该我享。
6: 哼，你认定是你干的？
1: 现在是汪家的天下，你不是很有办法？我认了能怎么着？
6: 为了唐家那兔崽子，你连命都舍得？
1: 唉，有些人呢，为了点钱和权，连自家兄弟的命也敢要。所以命向来不是什么要紧的东西。
6: 哼，你就是仗着我不敢动你。
1: 不，我仗着我是衡阳人，为衡阳的乡亲做点事情是应该的。
6: 爷爷，你活了一把年纪，不要脑袋不清醒。
1: 我活了一把年纪，从来没有这么清醒过。
6: 行了行了啊，你反正一肚子不合时宜，行，关进去好好想想，我会派人照顾你的。
1: 嗯，来不及了，我是从金田那儿来的，他看在校友的面子上，让我跟你道个别。
6: 你想害死我？
1: 这些年呢，我一直很担心你，我死了最担心的也是你，所以只能跟你道别。
6: 你担心我？你担心的是江月明那个狗崽子，他被我杀了，你懂不懂？他是被你害死的。
1: 果然是你，我知道是你，但是我一直不敢相信。
0: 他忽而老泪纵横，再也说不下去了，泪水一滴一滴滴落在汪百松的手上，在灯火中悠悠发光。汪百松定定地看着，猛地松了手，恶狠狠地说：
6: 你就是想死在我手里，对不对？你是不是觉得你死了，这个罪名我也洗不脱干系？我老实告诉你，我给他们做了7年的狗，杀人放火我无所不为，我就是为了风风光光走到你面前掐死你。你处处向着江家那些狗杂种，自己家的子孙死的死逃的逃，就连素素也差点被你害死，让你安安生生活到今天，我是冲着小叔的面子。你想死是不是？我成全你，我不会埋你，没有人会埋你，我会让你死得舒服一点儿。
0: 汪家县艰难地爬起来，他笑容满面地点点头，拍拍身上的尘土，施施然离去。金田荣挎着军刀在一个大坑旁徘徊，坑边的土已经被他压实了，士兵面无表情地看着他的动作，刺刀上锋芒四射。见到汪家仙，金田荣连忙迎上：
7: 汪老先生，您确定情报是您送的？
1: 我做的事情我当然清楚，
7: 您活到这个岁数，想必很多事情看得通透，这被活埋的滋味可不好受啊，我奉劝您千万别尝试，
1: 这里很

0: 好，子孙不孝，省得我自己找人挖坑。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生无止境，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1: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0: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1: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0: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9500008。
12: 1061生。

0: 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四十三集。
0: 王老先生，您确定情报是您送的？我做的事情我当然清楚。您活到这个岁数，想必很多事情看得通透，这被活埋的滋味可不好受啊。我奉劝您千万别尝试，这里很好，子孙不孝，省得我自己找人挖坑。那就不好意思了，学长，一路保重。金田君，你回日本的时候也一路保重。
3: 话音未落，汪稼先已经直直跳了下去，顺势躺倒，就如同躺在他自己择己斋的床上，舒适自意，脚伸得笔直，双手交叠于胸口，含笑闭上眼睛。今天目瞪口呆良久，才轻轻挥手，同时深深鞠躬。赵礼带着保安大队的人拖着铁锹走来，士兵朝着坑一指，赵礼吐了两口唾沫在掌心，立即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一缕惨淡的月光冲破云层的阻隔，投射在深深的土坑里。赵礼一探头，瞥见熟悉的白须白发，手一抖，铁锹掉落在地，众人察觉出异常，纷纷探头，惊呼声此起彼伏。士兵怒喝：“吵什么？加快速度！”众人死死盯着赵礼，不敢轻举妄动。不知过了多久，赵礼一点点捡起铁锹，继续埋头苦干。众人都已心惊胆战，使不出多大的力气，剩下的大部分都由赵礼来填满。土速速落下，很快把白发白须埋葬，把长袍马褂埋葬，把布鞋埋葬，又很快成为一个尖尖的土堆。今天终于直起腰大步离去。赵礼拖着铁锹，带着原班人马撤离。走着走着， 其他人悄然离去，最后只有他一个人拖拽着脚步，佝偻着背脊，如同一只丧家之犬。警察局门口又贴上了告示，这一次没有人驻足观看，众人脚步匆匆，远避着警察局大门口和告示，好似里面会跑出个恶鬼。王正光把自己关在办公室一整夜，早上出来的时候头发竟已花白，一夜之间的苍老。赵李端着热水走进来，刚把热水放在架子上，一抬头悚然一惊，屋内一片狼藉，墙上血迹斑斑，赵李突然跪倒在地，无声痛哭。第二天中午，汪百松带着人大摇大摆地回到泽济斋，唐平南早已带着一些孤山老人守候在这里，为汪老先生安排后事。汪百松斜着眼看着正中的那个垫子，踹翻脚边的一个花圈，喝道：
0: 从我家滚出去，否则别怪我不客气。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滚出去。
7: 王百松，你看你爷爷留好了遗嘱，泽济斋留给巧妻，该出去的是你。
0: 连一栋破房子也舍不得给亲孙子。

0: 啊，哼！你们看看啊，这是什么狗屁东西！我得不到，别人也别想得到，给我烧了！
1: 你他妈敢，滚出去！
0: 叔叔，你这是何必？他留了一根毛给你吗？啊，没有吧？他宁可把家产全部给江家那些畜生。 对自家的人刻薄冷漠，你不恨他吗？汪家仙的死彻底激怒了孤山民众，在接下来的镇长竞逐之中，唐平南以绝对优势当选。这一次，就连金田荣为了安抚民心，也要站在唐平南一边。 汪柏松钻营多年，没想到为他人做了嫁衣裳，气得砸了镇公所，这也阻挡不了唐平南带着自己的人浩浩荡荡进驻执掌孤山行政大权。汪柏松和唐平南也就此成为死敌，就连金田荣等人也要掂量着办事，生怕两人矛盾激化，不可收拾。 衡阳陷落，全城尽毁。虽然战后人们搭起棚子继续做点小生意，到底不负战前。眼看着孤山镇上商户日益增加，商业繁荣，照例惧怕众人搞鬼，命令所有靠街的房屋都挖出一个一米的大洞，方便巡逻队进行窥探。
1: 此令一出，众皆哗然。能想到这么笨的办法，全天下怕是只有他一个。日军经过小街，发现商户情况一目了然，大大嘉奖了赵立一番，在衡阳全面推广此种经验。赵立到处指点工作，自觉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立即摩拳擦掌，准备做一番所谓的大事业。
0: 平安码头附近的孤山驿客栈，仗着有甘亚平这股东当靠山，迟迟不肯就范。赵立一声令下，带着宪兵队所有人出动，当场揪出甘亚平，用枪逼着他一锄头一锄头挖出大洞。自此以后，孤山三条街靠街的房屋全部洞洞相连，蔚为奇观，令人 痛恨不已，甘亚平吃了大亏，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暗中联合汪柏松，要将赵黎置于死地，一场狗咬狗的大战就此拉开帷幕。而金田荣，他在一旁坐山观虎斗，同时想方设法的推行楚弊。
1: 推行楚壁的会议就在秦家大院的堂屋召开，除了金田荣、甘亚平、汪柏松和赵礼，其他相关人等谁也没来。对于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儿，汪柏松和赵礼是一点兴趣都没有。三个人对坐许久，无人开口，金田荣只得单刀直入：“
2: 楚壁不是不能用。”
3: 非用不可的时候，他们自然也就收了。
2: 小干、盐、香烟和布匹，都在仓库里堆了不少。你拿我和金田军的条子去领出来，定时定量抛出，只准许楚壁交易。还有，各大码头用楚壁收购粮食和农副产品，听话的给好处。
3: 不听话的，让赵黎动手教训教训。
4: 没问题。
3: 王柏松，你带来这只流浪虎是怎么回事？买东西不给钱，反倒要给他钱，吃饭喝酒也不给钱，要钱就砸了人家铺子。老子做警察十几年，还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败类。
5: 叔叔，你真是坐在金山银山上讨饭，有福不会享。
3: 就算坐在金山银山，也要有人抬才能上山。孤山没人了，衡阳发了瘟疫，你们享个屁的福！
4: 叔，你没别人的本事，就吃你的闲饭。

0: 出生的时候开始，我就后悔姓了汪。
1: 汪所长，这事你全权处理吧。至于我们推行楚壁的事，
2: 楚壁义不容辞。不过你是警察所长，抓人也该是你去抓。你镇长敢签这个字，我就敢抓。
3: 罪状132条，枪毙刘老虎示众。唐平南看着这几个字，突然哈哈大笑，挥手写下自己的名字，再重重地盖上印章。有刘老虎作为前车之鉴，甘亚平独得了盐和香烟的专卖权利。他知道自己在孤山说话不太管用，很慷慨地把这一本万利的买卖分了一半给赵黎。盐每人每天都有一定的定量，赵黎抢了汪征光的职位，每天虚报固定人口数量，借着各种名目请购，等到别人来取盐时，从中又耍些花招，少给一点或者扣秤，要不就干脆不给，反正是谁拿他也没办法嘛。金田荣弄来整批食盐，向江贵子换粮食和农副产品，甘亚平把所有的食盐都包了下来，赵黎用枪杆子威逼着江贵子贱价出卖，等到卖盐的时候呢，再拼命地抬高价钱。金田荣知道他们弄的这些鬼名堂，不过从来是不闻不问。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他也明白，真要是管这么严，谁还来给他们办事儿呢？孤山驿落在了赵黎和甘亚平手里，他们也不甘心放过这棵摇钱树。很多过往客商冲着孤山驿的大名，会将货物也寄存在这儿。各地战事纷起，停驻的客商和寄存货物的也越来越多。赵黎叫来当铺的胡掌柜，准备做一笔大买卖。有钱赚，何乐而不为呢？胡掌柜听了两个人的计划，当场就想抽脚走人。原来赵黎是想在孤山设假赌局，骗走所有人的货物，这可是断子绝孙的阴招啊。胡掌柜逃脱不及，被赵黎抓到了秦家大院。赵黎一句口供都不问，拿出所有刑具，让日本兵和所有手下把胡掌柜当作试验品逐一试验，没用到一半，胡掌柜就已人事不省，而日本兵也玩累了，一哄而散。第二天天蒙蒙亮，赵黎拉着半死的胡掌柜来到唐家渡执行枪决。胡琴氏带着家人赶来，看到胡掌柜惨不忍睹的尸体，当场晕厥。消息一波又一波地传到山里，又很快被有心人传到了兰陵。老师们个个是提心吊胆，还不得不维持镇定，有空凑到一起就暗自商量。当然这一切都要瞒着病殃殃的江西庄。商量来商量去，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师们是什么办法都想不出来，倒是钱普玉做出决断，他要去一趟衡阳，想办法把人接出来。钱伯叔知道女儿的脾气，他要做的事儿谁都阻拦不得，只得含泪相送。钱普玉生怕他说什么，一路上是疾走如飞，开船前就到了码头。这一去迢迢千里，又在日战区，钱伯叔满心纠结，忍无可忍，看着悠悠的江水长叹道：
4: 普玉啊，你看中的那个人只有一个女儿，可我也只有一个女儿啊，全天下的父亲心都是一样的，我的女儿那也是我的命根子。
5: 父亲您先回去吧，我发誓这是最后。

0: 后一次。
1: 虎玉，
2: 你看，巧七和唐三以前是个什么样子，现在又是什么样子？这对捣蛋鬼的改变啊！我一个大男人，从北平沦陷开始，逃了这么多年，应该好好挑起一些担子。
1: 说着说着，他被自己的话振奋了。他挥舞着手臂，浑身陡然增添了无限光芒。他是个随遇而安的性子，从1937年北平沦陷至今，辗转大半个中国，遇到钱家妇女终能在衡阳落脚。如果此时再不为自己的幸福勇敢一回，以后恐怕再也没有机会了。钱普玉终于被说服，将船票交给他。关平朝一边哆哆嗦嗦上船，一边嘿嘿直笑说：“小小饭馆，不知道开还没开，我去炖条鱼吃，多放点辣子。”说话间，钱普玉把包袱交给他，关平朝伸手接过，顺手抓住了他的手，哆嗦停了。钱普玉心头百感交集，挣扎而没有挣脱。任由他抓着，管平朝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地说：“
2: 我，普玉，我……”
0: 管老师，你喜欢我，我知道。你多加小心，我等你回来。你回来了，我们立刻结婚。
2: 普玉，我不是要逼你。
0: 这个给你，你带着。南岳庙里求的符，在衡阳肯定用得上。你好好的。一定要平安地回来。
2: 嗯。
1: 管平朝一边恍恍惚惚地听着，一边用力点头，眼睛里闪着泪光，欲言又止，决然而去。回到学校，钱部书又惊又喜，钱普玉将一切坦然相告，终于承认他对管平朝的心意并非一无所知。只要他能回来，他就和他结为夫妻。钱伯叔对这个女婿满意的不得了，破天荒地去了一趟山神庙，临时抱个佛脚，祈求山神保佑准女婿平安归来。沿着玲珑河西去，从陆地再走水路，再从水路一直往西就是兰陵。这条路虽然绕了一些，比从湘水这边走要远许多，好在这些地方都是崇山峻岭，还在我们自己人手里，比较安全。一入山中就是云深不知处，毒虫猛兽到处皆是，步步心惊。自从开辟出驿路，水道也畅通，长林古道也就渐渐地被人遗忘。如今大家都是逼上梁山，自然也要想想别的办法。秦穆森把孤山镇公所驻扎进山间，还像以往一样的办公。第一件事就是在猎户的带领下，亲率着所跟来的青壮年打通了长林古道，并且加派人手保护大家的安全。孤山俨然成了两个世界，崇山峻岭之间人们照样过着小日子，而在孤山镇则是鬼子和汉奸的天下，烟馆妓院赌场林立，到处是乌烟瘴气。至于两个世界之间的大门，就在孤山驿附近。孤山驿方圆3里，直到莲花山脚下，全都被日军围了起来，谁也无法接近，只能从玲珑河的水路绕进大山里。日军占了湘水，占了望江渡，也想深入玲珑河捣乱。孰料玲珑河当中的晨曦就有制造水雷的厂子，水雷大量供应。秦穆森通过一切关系请来海军布雷小分队，加上渔民的全力配合，在玲珑河驻村前方布下了天罗地网。日军在水上吃了好几次大亏，加上战线拉得太长，占领日军日益减少，也没有能力再拓展战场。

0: 只能龟缩在孤山、衡阳等地。兰陵的加急信一封又一封地送到刘大夫和巧妻手上，江喜庄病危的消息比孤山的一团乱局更让人揪心。孤山的情况日益艰难，所有熟悉的人都像是凭空消失，光明正大了不敢找，通过刘大夫找不到，暗中去赌更是遇不着。巧妻空有雄心壮志，却只能一天到头躲在鳝鱼藤任中药，这两相权衡，不得不答应跟刘大夫赶紧夜赴兰陵看父亲。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维维，期待看到你的回应。人的身上多少存在一些植物的属性，需要去没有天花板遮挡的地方，呼吸最自然的空气，感受最直接的阳光。所以走出房门，简单散步或者是旅行观光，离开平时生活的方寸之地，感受天大地大，也会为生命重新注入新的活力。

这是来自萧亚轩的《类似爱情》。这首歌当中有一句歌词唱：“我在过马路，你人在哪里？”曾经有看到网友评价说，以前听这首歌的时候会觉得，易家扬怎么写出这种像是凑字数的歌词呢？在陷入爱情以后才懂，那么多次想念所爱之人的瞬间，又岂止是在过马路的时候呢？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刚刚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慢冷》。慢冷是一个凭空捏造出来的词汇，对应慢热，描述的是在感情当中突然被抛弃的手足无措的那一方。那些爱得太快冷得太快的人到底是怎么想的呢？是不是渴望的事情突然变成了现实，就会感到无趣和失望呢？还是因为渴望早已经提前消耗了快乐呢？

成长的过程都是很艰辛的，因为成长意味着你要面对许多不确定性。如果你总是在追寻一个确定的成长路径和结果，很有可能意味着你不是真正的想要成长，而是在寻找更加隐蔽的依靠。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口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口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8: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9: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0: 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 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4: 老同学，欢迎回家。
1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4: 咱宁家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4: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6: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7: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7: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
16: 等你来唱。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电台情歌，我是维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音乐的轨迹大概是自己生活的轨迹，我们可以通过对某一首歌的记忆回忆起那个时期我们的人生状态。爱情的形式纵然有很多种，而每一种存在都有它的意义和道理，就像誓言一样，或许某一天就会变成谎言，而各种意义也只有当局者才能感受到。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维维。人们总说脆弱是因为太依赖别人而造成的，如果足够自立，你就有了承受不幸的能力，也有了争取幸福的能力。但是爱本身就会让人拥有软肋，无坚不摧的人就像是一堵密不透风的墙一样，虽然感受不到风险，但也感受不到爱了。

有位作家说，在过了某个特定的年龄之后，我们的生命当中就不会再遇到任何新的人了，或者是新的事件，一切全都是过往的回音与附送。当我们对众多新歌视若无睹，心心念念盼着少年时喜欢的歌手出新专辑，谁都没有办法忘记青春期喜欢的东西，因为正是那些东西才塑造了现在的我们。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看到你的建议和要求。电台情歌，我是维维，我们下期再见。

0: 的倔强。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最近的声音。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在节目的上半环节呢，首先来跟大家分享资讯。说到国家出台常态化金融支持政策，供销社五年规划激活县域农产品流通的消息。2026年的八月，农业农村部联合央行、农发行印发了常态化金融的帮扶政策，持续加码农产品加工、和美乡村建设的现代投放，同步启动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全国供销社发布了“15/5”发展规划，计划五年之内建成100座国家级的农资储备库、1000个县域为农民服务中心，同时呢配套农机的租赁、农产品产销一站暂时服务，降低农户的生产经营成本。上半年全国农副食品加工产业呢是稳步增长，国家

新增了一批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现代农业产业园，重点扶持果蔬、畜牧、中药材全链条发展，农村居民收入稳步上涨，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多地落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责任险，冷链的仓储补贴，支持返乡青年合作社深耕农产品的深加工，打通田间到商超、海外市场的全渠道，拓宽农民稳定增收的路径。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闽宁协作水产项目落地贺兰，海虾陆养开辟特色养殖增收的新赛道。那八月份以来呢，宁夏银川市贺兰县立港镇闽宁协作的生态渔业示范园区啊，进入投产的关键阶段。首批240万尾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苗呢，已经全部的投放到循环的水养殖池当中，那填补了我区内陆规模化海水虾的养殖空白。这个项目呢，是闽宁协作30周年重点产业的帮扶工程，由福建的龙头水产企业和本地的农业公司联合打造，总投资1.2亿元，搭建2万立方米的封闭式循环水养殖系统，那配套了水产加工、冷链仓储一体化的车间，主打南美白对虾、加州鲈鱼等一些高端的水产品。项目呢，创新推行了东部技术加西部土地的协作模式，全套的引进沿海成熟的净水，包括温控养殖技术，解决了西北缺水、水土不适合海产养殖的难题。养殖全过程呢都是循环节水，耗水量呢仅仅是传统土池养殖的1/10。农技专员呢也是全程驻场，为本地的农户包括合作社免费开展虾苗管护、水质调控、病虫害绿色防控的实操培训，吸纳周边村民进入养殖车间、分拣加工车间来稳定务工。继续来说一说八部门联合开展农机补贴专项核查、报废更新补贴简化线上申报流程的相关内容。当前的全区的秋粮进入到了灌浆管护、秋收机具等一些筹备的关键期。那8月16号呢，自治区农业农村厅联合公安、市场监管、法院等八部门启动了农机购置与报废补贴专项联合的一个核查行动，严厉的打击虚报机具、那套取惠农补贴的违法行为，那筑牢涉农资金的安全防线。今年全新优化补贴申领流程，农户呢通过手机小程序，那就可以线上申报、上传材料，线下各县区设立一站式的办理窗口，大幅的压缩核验，包括资金的兑付周期。那针对200马力以上的智能拖拉机、果蔬的分选设备、枸杞采摘机械增设专项的一个高额补贴，最高呢可以降低购机成本的30%。那基层的农技推广站同步免费的开展新机操作、做保养、故障维修等一些实操培训。目前呢，全区的粮食收割、秸秆回收、病虫害的统防统治实现了全程的机械化，高效农机全力保障今年的秋收抢收颗粒归仓。接着我们来到青铜峡，看一看青铜峡开展古峡好物进机关的助农展销。那在8月15号呢，宁夏青铜峡市的古峡好物农产品进机关的促消费的活动专场呢，是在吴中行政中心启动了。那活动呢，以党建引领消费助农，集中展销全市的8个乡镇、8家本土企业，共86款的特色农产品，为农户搭建了稳定的线下销售渠道。现场呢，设置了23个展示的一个特色的展台，那有这个三趟屯的水蜜桃、先锋村的大青葡萄、伏羲大米、手工杂粮醋、本地的滩羊熟食、酒庄葡萄酒、黄花菜、手工粉条等一些农特产呢，都整齐的陈列着。驻村的干部包括党员志愿者呢，也是化身为推介员，现场讲解产品，接待群众的这个选购。同时呢，不少的种植大户、家庭农场啊，都直接到场直销，省去了多层的中间商的差价。那农户的收益呢，也是明显的提升了。此类的助农展销活动呢，既提升了青铜峡本土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又直接带动农户、小手工作业者增收，持续激活乡村产品的消费市场，为全市的特色种养产业长效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全区文明实践站八月集中开展移风易俗志愿服务的相关消息。截止到8月16号呢，宁夏所有的行政村包括城镇社区标准化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现了全覆盖，无一处的空白点位。那八月呢，全区统一开展了乡风文明主题的志愿服务行动，常态化的开设了农技下乡的宣讲、老年免费义诊、乡村的爱心理发、留守儿童课业辅导、普法宣传、惠民文艺汇演等等群众的刚需服务。那各村的组建由村干部、种养能手、医护以及教师、老党员、返乡青年构成的志愿队伍，按月呢来制定上门的服务清单，主动入户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难题。各村呢依托着乡村大喇叭、村民的微信群，每日推送移风易俗倡议、惠农补贴、田间管户科普内容，持续引导村民的摒弃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一些陈规陋习，涵养淳朴家风、民风、乡风，搭建干部的连心桥梁，为和美乡村建设夯实群众基础。好，听上呢是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环节啊，首先跟大家分享到的跟这个资讯有关的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作休息，来分享一首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分享大喇叭普法。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乡村振兴，普法先行。宁夏旅游广播乡村大喇叭节目，大喇叭普法，用法治的力量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本栏目由自治区政府妇女儿童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妇联支持播出。
2: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喇叭普法，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第67期节目内容。在本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什么是人身安全保护令，那它包含了哪些保护措施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108条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是严重侵犯被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是单位的申请，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人身安全保护令呢，由2016年3月1日正式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呢首次确立，是人民法院为了保护家庭暴力受害人及其子女和特定亲属的人身安全，防止家庭暴力继续发生，根据申请人的申请而做出的具有强制力的法律文书。反家庭暴力法第29条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可以包括下列的措施。第一呢，就是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第二，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相亲近的亲属。第三呢，就是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的住所。第四，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那第四项规定的保护申请人人身安全的其他措施呢，可以包括下列措施。首先呢，就是禁止被申请人以电话、短信、即时的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侮辱、诽谤、威胁申请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那另外呢，就是禁止被申请人在申请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的住所、学校、工作单位等经常出入场所的一定范围内从事可能影响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正常生活、学习和工作的活动。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本期与法同行护航未来我们在行动专栏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一说这反诈安全提示了。近期呢，我区的这个乡镇，包括乡镇啊，针对老年人的这个诈骗手段呢，是在持续的翻新。那么线上私域直播，包括 AI 的换脸冒充亲友，还有社保补贴代办，下乡来进行这个一些展销等等啊，都是一些很常见的骗局。那么中宁公安呢，也是最近刚侦破了一起本地的特大直播养老诈骗案，不少的农村的独居老人，包括留守老人啊，是蒙受大额财产损失。在这儿呢，也是给咱们的各位乡亲们啊，来提个醒儿。首先呢，这个直播间的这个养老投资骗局啊，是咱们宁夏本地比较高发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骗子呢，在这个短视频私域直播间，哎，这个一口称呼这个老年观众为爸妈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啊，首先呢就拉近了距离，包括伪装这个收藏公司的大师，推销所谓的开光的玉石、纪念的钱币，包括谎称后期公司会上门高价回收，直播间呢展示伪造的百万 万回收单据 AI 合成的回款视频来制造这种报复的假象，同时呢还会设置这种冲榜返利来诱导老人不断的充值下单。前期呢小额兑现一点返利获取信任之后啊，等到老人投资这几万十几万的养老积蓄之后呢，就会直接解散直播群，拉黑联系方式，那本金啊可以说是全部的无法追回。另外呢，今年城乡居民养老金调整之后呢，大量的骗子也是盯上了补贴政策，通过短视频、陌生电话自称为社保工作的人员啊，然后来同时呢是能够准确的报出老人的姓名，包括社保的卡号，谎称呢有遗漏的养老补贴、养老金啊这样的一个名额啊，需要下载陌生的 APP， 开启手机屏幕共享，索要银行卡的短信验证码，还要先交上几百块钱的这个激活保证金。那在这里我们要告诉大家，所有的养老金包括惠农补贴全部是通过电子社保卡包括村委会的政务窗口来免费办理的，是不存在交钱才能够领补贴或者说私下这个提档涨工资的涨退休金的这样子的一个渠道的。但凡是说让你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的，全部都是骗子。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近期啊有这个流窜的团伙到各村啊包括集市去摆摊，以免费测血压、送鸡蛋、面条来进行引流，现场呢用勾兑的这个酱油检测啊，这个说谎称这个老年人呢体内毒素严重，刻意放大这种慢性病的症状来制造恐慌，把普通的食品包装成能够治疗这个心脑血管包括关节病这样的一些神药啊，一台简易的理疗器那标价就上万元，而这些团伙呢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当天收完了货款啊，立马就会撤离乡镇。当你后续老人发现这个产品无效的时候啊，你根本找不到人。所以呢，在这儿啊，也提醒咱们的农村的老年朋友啊，但凡是陌生电话、短视频网友说能够办理这个高额的养老补贴啊，包括补缴这个养老金、保本。这种高收益的投资，一律咱们就挂断，别听啊。还有呢，就是这个乡下的免费体检、送礼品啊，推销这种包治百病的保健品、收藏钱币啊，咱也一分钱都不要掏。另外，绝对不要打开陌生的链接，下载非官方的一些 APP， 也绝不开启屏幕共享，银行卡的密码、短信验证码绝对不告诉任何人。当然在这儿呢，咱们也给子女们提个醒啊，平时呢一定要多陪伴家中的老人，定期的给长辈们来讲解本地的一些真实的案例啊，手机关闭境外来电，给微信支付软件呢设置单日的这个转账的一个额度，咱们也要引导老人来安装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开启来电预警。好的，分享完了大喇叭普法之后呢，我们最后来到本小节的乡村好物。在今天的乡村好物当中呢，咱们带大家认识的是咱青铜峡本地八月正当季的特色果品，就是先锋的大青葡萄了。青铜峡小坝镇先锋村啊，是老牌的葡萄种植基地。那这里隐黄灌溉，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种出来的大青葡萄啊，是皮儿薄、肉脆、汁水饱满，果肉啊几乎是无籽的。入口呢清甜不酸涩，自带着浓郁的果香。不管是直接鲜食还是泡酒啊，都特别的合适，也是每年八月的时令特色农产品。当地呢全程推行绿色标准化种植，田间用有机肥、物理防虫、不打催熟的药剂，葡萄自然成熟上市。村里呢搭建了分拣预冷的配套车间，成熟葡萄采摘之后呢会立即的分级打包，那依托着冷链呢销往银川、吴中的各大商超。前段时间呢古峡好物进机关的展销活动里面啊，这款葡萄也是市民们抢购的一个热门的单品。产业呢采用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

市统一提供优质种苗，田间管护指导，成熟后呢保底收购，不用农户啊担心卖不出去，价格走低。葡萄的采摘、分拣、打包全流程，那也吸纳了村里的留守妇女、中老年的村民啊就近务工，在家门口呢就能够拿到稳定的收入。小小的这大青葡萄啊，不光丰富了老百姓的果盘子，更成为了先锋村带动农户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这小节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稍作休息，在歌曲之后，我们一会儿继续回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市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市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9: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9: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身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0: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11: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10: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1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1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2: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3: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闻着 这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7: 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7: 等你来唱。
1: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

0: 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展示我区农业产业优势，呈现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讲述服务三农的精彩故事，描绘乡村田园的美好画卷。欢迎走进塞上田园，本栏目由自治区农业农村厅支持播出。
1: 欢迎回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锁定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乡村大喇叭，唱响新时代，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各位好，我是雨佳。您可以继续来关注黄河云市的客户端，打开听广播的菜单栏，来关注乡村大喇叭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往期节目。节目的下跑环节呢，来到了塞上田园，咱们先来说一说关于民族团结的相关内容。永宁县闽宁镇呢，作为闽宁协作30周年的示范样板，全镇的各族这个群众啊，是混居一堂，家家户户呢，邻里不分你我，在种养务工日常生活当中啊，互帮互助，走出了各族群众，一起来共兴产业、共同富裕的融合发展路子。眼下呢，正值葡萄管户特色果蔬的采收关键期，那村里的各族农户啊，是自发的结成了互助小组，谁家人手短缺，邻里呢就会主动上门的来帮忙剪枝，包括采摘装车。那福建援宁的农技员啊，也是长期驻村，不分民族，免费的给种植户们来讲解水肥管理、绿色的防空技术，手把手的带着大家伙呢，把葡萄园和果蔬基地啊打理得井井有条。村里依托着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常态化的开展丰富的民族团结的文体活动。8月以来呢，石榴花开主题惠民演出、邻里趣味运动会、农产品的直播带货宣讲呢，也是轮番的开展。各族村民呢，同台唱歌、同台带货，围坐议事。不少返乡的青年也是自发的组建了助农直播小队。那很多的这个各族的这种年轻人啊，也是搭档出镜，线上来推介本地的葡萄酒、滩羊、枸杞的一些特产，把各族群众共同种出来的农产品呢卖到全国各地。同时呢，村里还打造这睦邻共享亭的一个便民的阵地。那闲暇时间呢，咱们的老人们啊坐在一起下棋聊天，分享生活的妙招。志愿者们呢，也是由这个多民党员，包括种植能手、医护还有教师所组成的，上门呢开展义诊、农技指导、困难帮扶，谁家有难事啊，大伙都一起搭把手解决。多年来呢，大家共筑一片土地，共做一份事业，共享一份红利。那土地流转，园区务工集体分红，惠及每一户村民。各族群众呢，在共居、共学、共事以及共乐当中呢，越走越近，越处越亲，生动地诠释了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以民族团结的深厚底色，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好的，这是我们在今天的塞上田园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接下来呢，要来到的是我们今天的大喇叭播客。那在今天的大喇叭播客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眼下针对咱们农村老年人的这个养老诈骗套路不断翻新。哎，咱们今天呢专门带来一期这个反诈的科普的这样子的一个播客，来拆解最新骗局，传授实用的一些防骗的妙招，同时呢也守好家里长辈们的养老积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咱们这一期的乡村大喇叭。最近啊，咱们这个农村的很多老人啊，成了养老诈骗的重灾区。特别是最近这个宁夏，在8月份刚刚发布的这个警情，说这个有4类养老骗术又有了新的变化，又有不少农村老人啊掉进了陷阱。
3: 对，咱们今天就来好好聊一聊这些让人防不胜防的新骗术啊，然后给大家说说怎么能够帮家里的老人啊守住养老钱。
2: 今天咱们第一个要聊的就是这个私域直播间的收藏投资的陷阱
3: 啊，
2: 这个是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猖獗的一个东西。
3: 对，
2: 你给大家仔细讲一讲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玩的。
3: 这个其实他们就是通过短视频或者说一些广告 把你拉到一个群里面，或者是说这个小程序的直播间里面，然后他这个群呢是只有他的这个熟人或者说他邀请的人才能进的，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封闭的环境，你就会很容易被他营造的那种氛围所感染。然后他们会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演一些这种商战的戏码，通过这种剧情的带动让你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稀缺的。他们还会造假说有什么权威的认证啊，说这个东西可以高价回收，他们会用一些假的转账截图啊，用一些假的这种回收的视频来骗你，让你一步一步的去掏钱。等你发现有问题的时候，这个群已经解散了，你根本就找不到他。这个时候你去维权，你都没有任何证据，因为他这个直播是没有回放的。
2: 对，
3: 你都没有任何证据。
2: 现在这个 AI 换脸，包括这个语音合成，这个技术被骗子利用的也挺多的。
3: 嗯，
2: 你觉得这个东西在针对老年人的这个骗局里面都有哪些新的花样？
3: 比如说他会用 AI 去克隆你家人的这个声音和面孔，然后他会给你打一个视频电话，说什么啊，我出事儿了，我现在急需要钱，要给你转账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会让你觉得他就是你的家人。
2: 对，这个真的太容易让人上当了。
3: 对，还有就是他们会用 AI 去生成那种很像新闻主播的那种视频，然后来给你讲说有什么新的政策呀，或者说有什么补贴呀，把你引流到那种群里面去买他们的那种天价的保健品，或者说诱导你去点一些陌生的二维码，或者是下载一些陌生的 APP， 甚至让你打开屏幕共享，他就可以转走你卡里面所有的钱。
2: 为什么现在这些专门针对老年人的骗局这么难防？就是你觉得最核心的问题出在哪？
3: 就我觉得这些骗术其实它就是利用了老人的那种信息比较闭塞，然后又希望能够身体健康，又希望能够有一些收益，再加上他们特别容易被那种温情的话术所打动，
2: 对，
3: 他们就会用各种套路来伪装自己是一个合法的，刺激你让你赶紧做决定，做完决定之后你发现你想维权你根本就找不到人。
2: 确实，这个你要说这个上当的人吧，其实他也挺无奈的。
3: 对，而且这些骗术他还会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变化。那现在又出来了很多，比如说什么 AI 换脸，然后什么私域直播，这都是新出来的一些这个手段。那老年人他很难去分辨真假，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又比较孤独，又渴望关心，那他们就很容易陷入这个陷阱。而且现在这些东西隐蔽性又很强，又很难去追查源头。
2: 咱们接下来聊一聊警方给咱们农村老人总结的这个防骗铁律啊，这个铁律到底有哪些实用的原则？
3: 这个其实很简单，就记住四个步就可以了啊。陌生电话不轻信，然后高息诱惑不动心，个人信息不泄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听起来确实很直白，很容易记。
3: 对，比如说什么公检法呀，或者什么社保啊，打电话来要你转账呢，或者要你银行卡信息啊，千万别信。然后包括什么免费领鸡蛋啊，什么低价旅游啊，背后都可能是陷阱。包括什么投资啊，理财啊，一定要多个心眼儿，拿不准的就问家里人或者报警，就真的能帮你挡下不少骗术。
2: 那家里的子女具体可以做些什么来帮老人避免掉进这些诈骗的陷阱呢？
3: 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常回家看看嘛，然后多跟老人聊一聊这些新的骗术。
2: 确实有的时候老人觉得自己不会被骗。
3: 对，可以帮他们在手机上面安装这个国家反诈中心的这个 APP， 然后教他们怎么去识别这个可疑的电话和可疑的链接。
2: 你觉得社区和社会各界应该怎么形成合力，才能够真正的帮老年人远离这些诈骗的陷阱？
3: 其实可以就是把这个反诈的宣传做到村里的大喇叭，然后做到社区的公道栏，做到微信群里面，
2: 对，
3: 让这个防骗的知识进到每一个老人的家里。包括可以组织一些志愿者定期的去上门，给那些独居老人讲一讲这些最新的骗术啊，包括一些防骗的小窍门啊。我觉得如果能够邻里之间互相提醒，加上这个基层的力量一起织密这个防护网啊，就可以让老人们更安心一些。如果是一旦发现被骗了的话，第一时间一定要拨打这个96110或者是12341，这两个电话都是可以报警并且进行这个资金冻结的。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好的，这就是我们在今天大喇叭播客当中呢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养老诈骗的一些这个套路啊，希望对咱们的这个老年朋友们啊有所帮助。那接下来呢，我们分享歌曲，在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传党音，暖民心，服务村民，直通基层，乡村大喇叭，助力乡村振兴，共享美好生活。
1: 科普宁夏，本栏目由宁夏科协主办。

歌曲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乡村大喇叭。最后呢，科普宁夏，我们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八月中下旬秋凉，一盆多醋加分区防灾等。

管护科普内容。眼下的全区的玉米、水稻、马铃薯杂粮啊，全部进入到了灌浆、膨果还有累积养分的这个产量定型的关键期。那根据8月13号全区农田伤情监测，隐黄灌区的土壤啊偏湿，田间闷热高湿，中部干旱带呢局部轻度干旱，南部山区呢多雷阵雨，未来3天呢固原、泾原一带呢也是多短时的阵雨、大风、冰雹，病虫害的风险啊同步上升。那么农技专家呢也是给大家分区啊进行一些这个管护要点的普及。比如说这个北部的隐黄灌区啊，那像银川、吴中、石嘴山主要是防涝、防高温早衰，还有防玉米锈病。灌区呢进去雨水偏多，土壤呢含水量比较高，首要的工作就是疏通地头、田间排水沟，雨后24小时内呢排净积水，防止玉米水稻根系呢缺氧腐烂。玉米啊当前这个南方锈病、大小斑病呢进入到了高发期，叶片呢出现这种橙黄色的锈斑，那就要立刻打药了啊。另外呢这个要进行这个一喷多醋啊，浇水呢也一定要只选清晨和傍晚，杜绝正午啊大水漫灌，避免高温灼叶那籽粒干瘪。像水稻呢就是要保持这种浅水的护穗了啊，持续晴天啊浅灌补水，大雨过后呢要及时的来撤水晒田，重点来预防这种稻瘟病，包括稻纵卷叶鸣，那无人机的统防统治效果会更好。像中部干旱带呢，像盐池、同心、红四补啊，主要是这个旱地玉米和小杂粮，那么抗旱保伤、防虫保叶就很重要了。旱作地块呢土壤伤情偏弱，连续高温呢容易诱发红蜘蛛啊这样子的一些这个病虫害呢来啃食叶片，叶片发黄就会直接减产。有滴灌移动补灌条件的，早晚呢少量补水，无灌溉地块在行间呢覆盖这个秸秆，锁住土壤水分，减少蒸发。那么一定要每日去下地巡田啊，发现这个零星的虫害，就要及时的用低毒的生物农药防治，同步呢来喷施叶面肥，来保住绿叶，保障这个籽粒可以持续的灌浆增重。另外就是南部的六盘山区了，像龙德、泾原、固原啊，那重点呢就是要防控马铃薯的晚疫病，那同时呢要排涝防渍。那山区呢这个降雨比较集中，田间湿度大，马铃薯的晚疫病啊极易大面积的爆发，也是当前的一个头号的病害。每次降雨结束呢，第一时间一定要这个深挖排水沟，彻底的排出田间的积水，巡查发现叶片出现褐色的水渍状的一个病斑，要立即的带出田外，来集中深埋，阻断病菌的传播。那预防药剂呢咱们也是要在雨后的这种抢晴天来进行喷雾，7天左右呢来补喷一次。全区统一主推的是这个一喷多醋啊，那咱们也来跟大家说一说。怎么讲呢，就是灌浆期只需要喷施一次，同步完成防病还有治虫以及防早衰、促灌浆这4项作用。比如说有叶面磷酸二氢钾，然后氨基酸的水溶肥，再加上低毒的杀虫杀菌剂，加上云胎素内酯，这4种省时省力，能够明显的提升千粒重，一亩地呢可以增产上百斤。当然在这里也有2条注意啊，就是距离秋收呢已经不足40天了，在这一定要严禁使用高毒高残留的农药，要严格遵守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保障粮食的这个食用安全。另外呢要随时来关注这个乡镇的气象预警，如果说遇到这个冰雹啊大风天气，咱们要提前的来加固作物，疏通沟渠，受灾地块雨后呢要及时的来追肥防病，这个降低灾害的损失。另外呢全区的农技人员啊也是在分片驻乡啊，那咱们的农户呢有这个管护的难题，可以来拨打12316三农服务热线进行咨询。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分享到的全部内容了，也再次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71集。

0: 对于羊圈门的人来说，粮食是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生长庄稼的土地比命还宝贵，他们从骨子里爱着土地，恨不能把每一寸土地都种上庄稼。随着七八十年代出生的那一茬孩子长大，婚娶生育分家，羊圈门猛然呈现出一种炸裂的状态，家家户户动辄三四个儿子，各个儿子都需要分一个家，一个家就需要兴起一座院子，一座院子就得占一片土地，这种安家住户的土地需要地势平位置好。一时间羊圈门老户的前后左右，凡是能安插院落的地方，挤满了新院新家，老户附近没有空间的，只能往远处延伸，于是很多从前的良田上出现了一个个院落来。那些土地多在山上的，为了给儿子安置新家很苦恼，产粮的好地被院落侵吞，人们就迫切需要做点弥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也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带的头，等马一山觉察的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在挖地，挖地俨然成了羊圈门的一道风景。
1: 自从挨了老父亲马百里那一巴掌，马一山消停下来了，不在大路上溜达，也不在路骂了。他有了新的变化，就是在外人面前变得不太爱说话了，没事儿就蹲在墙根下看蚂蚁，能一看好半天不抬头。以前爱看脚印的习惯，现在也不坚持了。女人有时候忍不住问他为啥不看脚印了，马一山说，修路的人把路面都铺了沙子，路面上再也留不下像样的脚印了，就算有也是隔着沙子的，看不出生活的味道。

0: 意到来了。马一山只要看到那路就来气，走摩托车有点宽，跑汽车太窄，跑奔奔车嘛，两个车对开掉不过头来。
1: 女人至今没吃透男人的心思，上次为啥忽然就瘫痪，瘫痪后又说是装的，配合着他演了一段时间的瘫痪戏，后来他忽然又毫无前兆地站了起来，站起来后脾气也跟着明显变了，变得他摸不清路数了，先是满庄子走路骂人，羞得他这个当女人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忽然有一天，羊圈门不少人都说他家男人咋不出来走了，就是偶尔出去也不爱说话了。女人不信，偷偷观察男人外出的样子，还真就发现了变化，确实不再怒骂了，连话也不爱说了，和人碰了面必须打招呼的时候才打个招呼，一点都不像以前了。这么变来变去是好事还是坏事，他心里没底。
0: 不过女人很快就接受了马一山最近的这次变化，觉得变得好，不再给他丢人现眼了。每天吃饱了饭就去看蚂蚁，虽然蚂蚁看不出啥好处来，但也不会惹来大家的笑话，也不怕得罪村上的干部，更不用觉得没脸见李家那些人。岁女也消停多了，二胎生出来后，大人住院半个月，孩子在保温箱里待了45天，算是娘俩把命都捡回来了。岁女好像懂事了，不再动不动跑到娘家来蹭饭，也不爱到处闲逛了，窝在家里一心一意拉扯孩子。马一山女人看在眼里，乐在心里，觉得自己这颗被生活揉搓的心稍微踏实一点了。唯一不如意的就是舍娃还没娶媳妇，娶儿媳抱孙子是女人现在最渴望的事儿。看到大家都在忙着挖地，马一山女人哪肯落后他人，准备了一把铁锨一把镢头，带上马一山早出晚归的上山挖地。马一山话不多，到了地里头埋头就挖，女人说挖哪儿他就挖哪儿，女人说咋挖他就咋挖，女人说不歇他就不歇，女人说你脑子叫驴踢了吗，咋变得没话了。马一山回答，
2: 我脑子就是给驴踢了，把脑子踢空了，就剩下一个鼓风机在里头响了，呼噜噜呼噜噜，吵得我啥心劲儿都没了。我以前咋那么多话，一天到晚不停的叨叨，话比屎多，现在想起来就烦，说了半辈子啥事儿都不顶，现在回头想，很多话说了还不如不说，多说不如少说。
0: 既然不爱说话，那就挖地。上次公家推地，推土机体积大，一些边角到达不了，还有一些地梗被推了半拉子，太陡了就丢下了。现在他们把能刨平的地梗刨平，不能刨的大地梗剔出一道小梯田，平整出新的土地，将边边角角全部开挖了，清理草根树皮，将生土刨挖熟烂。
1: 深秋初冬的阳光到了正午还有毒劲儿，晒在脊背上时间长了，人就汗流浃背，冷不防又来一阵贴着地皮的风，冷嗖嗖的打在脸上，干疼干疼，再加上这个季节干燥，脸上手上就密密麻麻布满了村口。有时候女人会忍不住怀念以前的热闹，那是马一山制造出来的，他爱说笑，人到哪儿话就哗啦啦淌到哪儿，那些话挺有意思的，能把你肚皮笑破。马一山现在不爱说话了，女人才慢慢发现一个人还是话多了好一点，说说笑笑热热闹闹，那才是正常日子。 男人不说，女人干脆自己说，谁家今天在北山上挖地，谁家在南山坡那块忙着的，左边地里的两口子向某某某，右边马德文一家子咋这么早收工回家了，反正叽叽呱呱说个不停。马一山一声不吭，只是忙他的。女人在背后反复打量他，觉得不可思议，曾经那么热闹的一个人咋说变就变了。挖完北山背后的十几亩地，又到南山上挖，把自己家的地都修补结束，马一山老两口觉得还不够，干脆把三散租给他们的十亩地也挖了边角，刨了地埂。
3: 哎，你算算，咱拢共能增加几亩地？
1: 女人提醒马一山，眼里闪烁着喜悦，好像增加的这些地里将要种出来的不是庄稼，而是金子。
0: 马一山歪着头，很认真地思考。
2: 边边拉拉的不好算啊，只能估摸着来。
1: 北山背后一共四亩，南山湾里那片地啊，能多出来一亩吧。
0: 女人望着男人，有点想笑，又憋着。这个男人一直都是那种飘着算账的人，啥账到了他跟前都能说笑着就有了结果。他从来用不着这么认真的算，一旦变得认真了，还真叫人看着不适应。
2: 算上三三家那些，还有对面三岔地下去那个大弯沟也算上，咱家拢共能多开出七八亩吧。
3: 呀，一亩地打二百斤粮食，七八亩就能多打一千多，好点的话两千斤。娘哎，两千斤呀，那白白多出来的，哎呦，把人美死了。
1: 其实这时候算这笔账的不止马一山老两口，几乎全羊圈门挖了地的人家都在心里换算出一笔新账，这代表着他们对土地的深情期待，还有对好日子的无限向往。
0: 长雪落下来的时候，马德福老汉病逝了。李有劳主持大事儿，给大家分配具体的活计，一人走，众人送，这是羊圈门上百年传下来的习俗，凡是用到的人都很自觉，全力以赴地忙活去了。
1: 夜里，马一山跟着几个老汉守丧，大家挤在马德福家的上房里，分两拨，一波睡觉，另一波守，到了半夜再换班休息。总之得保证亡人身边有活人守着。马一山先听着大家絮絮的说话，话题很宽泛，东拉西扯的，一会儿感叹亡人这一辈子的艰辛，也赞美他为羊圈门几辈人做出的品德引领，还有为排解各种纷争做出的努力。一个人活一辈子，完了能得到大家真诚的肯定，马一山觉得这太难得了。要是自己有一天完了，大家会怎么评价？这念头让他有点心惊，谁也不能和马德福老人比呀。他的一生像明亮阳光的话，那么别人只能算暗淡的星光。这想法让马一山更加心灰意冷，没兴趣加入大家的闲谈，躲在一边默默待着。
0: 十二点才过，年轻人就熬不住了，东倒西歪地躺到炕上，把几个腐朽的老人挤下地来，只能围着火炉坐着。马德文注意到了马一山一直不吭声，见他眼睛睁着，就忍不住问：
4: 一山，你究竟咋了？ 咋看着呆呆的吗？

0: 有啥心事？
1: 马一山只看了对方一眼，懒得回答。马孝武也凑过来。
2: 哎，一山这个毛病哦，我早发现了，人变了，不太说话了，好像这个脑子里哦，一直在思慕啥呢，顾不上说话。
3: 哎呀，不会是得了啥病了吧？可能是那次风大了，落下病根了。
4: 哎，去大医院看了吗？得去看看，不敢把病耽搁了。
1: 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七嘴八舌地讨论着，马医生还是不想动，静静地藏在大衣深处，给人感觉躺在地下等明天下葬的是他。马一山沉浸在一种说不清楚的情绪里，感觉心里头糊里糊涂的，所以更懒得跟这些老汉解释，脑子里模模糊糊地想着马德福这个人。这个人已经不在世上了，而自己在他身边守着他的身子，离得这样近，但却感受不到他的气息，一丝都没有。
5: 马一山慢慢地屏住气，放缓呼和吸的节奏，他在感受死亡。如果自己这口气呼出去再吸不进来，或者吸进来再也吐不出去，那么自己也就成了一个亡人。活人和亡人之间的差距就是一口薄气。德福叔的最后一口气是断在了何处？呼还是吸？他不知道。德福叔临走的时候，马一山不在身边，他在忙什么呢？好像啥也没忙，蹲在南墙根下看雪。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新雪，就像刚来到人间的小婴儿，你挤我，我撞你，磕磕碰碰，欢欢喜喜，就那么扑到了大地上。那花瓣精巧的叫人不敢相信，是谁的手裁剪出这么逼真的花来？羊圈门人只知道春夏秋会有花儿开，他们怎么不睁眼看看这寒冬的花景才真正的好看
1: 呢？马一山的大名就是德福叔给起的。德福叔这个人一辈子不简单，做事有公心，说话讲公理，问题方方面面都能考虑到。马一山从小就想做德福叔这样的人，后来他也一直按照这个标准在要求自己。可惜时代变了，他一直找不到展现自己才干和志向的机会。后来看看实在没有好的出路，他就成了李有劳的军师。做军师那几年，他其实有些忘乎所以，以为自己稳拿李有劳，所有的事情都能按照自己的心愿往前发展。可事实呢？蔫驴踢人一招要命，李有劳那蔫人一声不响地给了他致命一击。受打击后，马一山只顾日夜想着怎么对付李有劳，几乎忘了再去德福叔家。有时候脑中闪过一个念头，这事儿得请教德福叔，紧接着就把念头掐灭了。跟了德福叔这些年，做人的道理和智慧他只学到了一些皮毛，精髓还是没掌握。要不然咋能叫李有劳一个老实杠子砸得爬不起来呢？所以马一山羞愧，没脸再去见德福叔。还有哪些原因叫他没有及时去看德福叔？今夜细细回想，越想越悔恨，悔自己忙着和李有劳斗心眼儿，把德福叔忘在了一边儿，恨命运无常，德福叔这么快就走了，哪怕是再多活上一两个月，叫自己有机会多看望几回，多陪着说说话。 就这么走了，没见上最后一面。马一山恨自己，还是私心太重了。过来过去，掂算的都是自己那点事，忘了顾及德福叔。
5: 还有一个原因，不管马一山过去承不承认，此刻躺在德福叔脚跟下，他觉得都应该勇敢面对。德福叔支持了李有劳修路，也就等于支持了使用牛八虎。为此，他煞费苦心为李有劳打下了结，就这么因为德福叔的一句话解开了。德福叔在牛家、李家和马家之间做了平衡，那是他一辈子都秉持的做人准则。羊圈门的大事是顺利完成了，但害苦了他马一山。一个狗吃屎栽倒，满嘴都是泥，这后半辈子能不能爬得起来还难说呢。马一山怨恨德福叔了吗？确实有过怨恨。自从李有劳成功拿下所有修路占地户的签字后，他就怨恨上了德福叔了。德福叔偏向的应该是他马一山啊，难道不是吗？为啥要帮李有劳呢？他心里堵了一口气，总感觉德福叔欠了自己。他想着就这么疏远一段日子吧，看德福叔咋处理这个事儿。想不到的是，德福叔会病得这么重，而且一病之下永远离开了。这让马一山后悔不已，也开始反思自己失败了，只能怪自己大意，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咋能怪德福叔呢？
1: 马一山狠狠地责备自己，再也不忍心，也没脸责怪德福叔了。现在德福叔已经是个亡人了，人活在世上就是一口气，这口气一旦不在，还谈啥恩怨，都是烟雾，风一吹散了，没了，就是梦一场。
4: 德福叔啊，侄子糊涂，是个糊涂蛋，在心里怪过你。不对，我给你老人家承认错误。虽然我的心里话你再也听不到了，但我要在心里说，一遍一遍地说给你老人家，只有这样我的心才能好受一点，我才能踏踏实实守在你老人家的脚跟下。
1: 后半夜炉火弱下去，外面的寒气从门窗侵入，屋里越发冷得人没处躲藏。马一山感觉到寒冷难挡，二毛皮袄好像变薄了，根本不顶事。他干脆爬起来，抖抖麻木的腿脚，给炉膛里添上炭火。亡人头顶处小木桌上的香快要燃尽了，他急忙抽几根新的点上，双手捏着香往香炉里插。这时候他感觉手腕都是软的，好像没一点力气。白烟慢慢地缭绕起来，他回头去看地上的亡人，白布单下的德福叔安静的没有一丝气息。一夜功夫过去，德福叔还是那个姿势，就那么睡着。地上那么硬，那么冷，只铺着一层薄薄的干麦草。他老人家冷吗？腰腿肯定压得很疼。马一山在炕上睡过三个月，当摊子的那三个月，他算是真正明白，这世上最幸福的事情不是躺着不动，被人伺候吃喝拉撒，而是自己站起来和走出去。德福叔这一躺倒，再也不会站起来了，等埋到土里，更得千年万年地躺着，人世上再也看不到他这个人了。

老泪在马一山的粗脸上扑簌簌地滚。人哪，哭着来，哭着走。来的时候自己哭，走的时候亲人哭。只有中间这几十年，才是真正活给自己的。哭哭笑笑，冷冷热热，一辈子就算这么过完了。马一山对着德福叔的脚悄悄跪下了，等天亮后自有儿孙们来跪。他算不上德福叔真正的后代，所以轮不到他来跪，只能用这种办法来弥补他的愧疚了。德福叔，你病了，我没有及时来看你，以为你会好起来，跟你赌着一口气，总想着还有的是时间，让咱俩坐在一起，跟你说心里的烦恼。你跟我说世上的是非，人间的大义。现在，我只能这样跪着。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11: 不是的，
10: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11: 不是，
10: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11: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10: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11: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10: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
11: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10: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11: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10: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11: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10: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11: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10: 嗯。
1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2: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13: 手指镜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4: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3: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4: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3: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5: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4: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14: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6: 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7: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6: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7: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8: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8: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6: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7: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8: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0: 老同学，欢迎回家。
21: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23: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24: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断奔赴、不断重逢、不断告别的旅程，我们在岁月里奔赴山海，在经历中沉淀自我，遇见相伴的人，也送别走远的故事。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刻于过往的遗憾，藏于前路的期许，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共鸣。今天就让我们伴着一首首歌声，回望过往，接纳离别，拥抱新生，在音律里与自己与时光好好相遇。今天的开场曲目《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汇聚了多位歌手的真挚演绎，唱出了时光成长与久别重逢的深意。所谓久别重逢，不仅仅是遇见故人，更是与经历风雨依然坚韧的自己握手言和。

刚才这首《亲爱的你好久不见》真的藏着多层的深意，既是对年少莽撞的自己的回望，也是对匆匆岁月里错过的人与事的惦念。我们这一路走来，藏起了无数的哽咽，扛下了诸多的坎坷，在跌撞中成长，在坚持中前行。时光从来不会辜负赶路的人，所有隐忍与奔赴终会让我们翻过山峦，遇见属于自己的万丈晴天。希望你我都能够带着过往的沉淀，坦然地与过去相拥，认真奔赴往后的每一段旅程。生活从来都有两面，有重逢的期许，也有执念的落幕。许多执念曾经占据我们的生活，让我们深陷纠结与内耗，直到某天你会幡然猛醒，懂得放下执念才算真正的解脱。那接下来分享给各位这首《爱死了昨天》，就让我们在歌声中释然放下，与过往的执念告别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听歌。人生最大的常态莫过于更迭和变迁，有人走出我们的视野，有些生活彻底翻篇，我们终会在岁月的更迭当中开启属于自己的全新轨迹。告别旧的状态，旧的过往，奔赴新的生活，这是每个人的必经成长。一首虽然已经开始新的生活，在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细腻真挚的歌声诉说着成年人最真实的成长状态，开启新的生活从来不是彻底遗忘过往，而是带着过往的经历从容奔赴前路。

所有的新生与蜕变往往都会伴随着一场郑重的告别，人生旅途有初见的欢喜，就有离别的仓促，时代更迭，岁月流转，无数故事悄然落幕，无数过往归于尘埃。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经典的告别的年代，来自罗大佑，唱出了一个时代的落幕，也唱出了人间所有的离别常态。沧桑厚重的旋律裹挟着岁月的沉淀，让我们仿佛在歌声中可以读懂告别的真正意义。人的这一生都在不停地告别，告别年少的天真，告别相伴的故人，告别落幕的故事，也告别逝去的时光。所有的告别都是时光的常态，没有永远的相守，没有一成不变的生活，所有的落幕也都是为了新的

中成长，在一次次的失去中通透，慢慢地读懂了人生的真谛。这世间大多数的告别都藏着无声的孤独，人来人往，聚散无常，很多情绪无人共鸣，很多心事无人知晓。成年人的世界早已经习惯了与孤独为伴，来分享一首孤独颂歌，精准地描摹出成年人独处时的心境。在节奏中藏着最真实的人间常态，孤独不是负面情绪，而是成年人的专属修行。我们学会一个人接纳得失，一个人消化情绪，一个人对抗迷茫。独处的时光让我们看清自己，读懂内心，沉淀自我。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岁月走过，总会留下细碎的心事和绵长的情愫，那些藏在心底的期许、未曾言说的遗憾、刻骨铭心的回忆，都能够在歌声里得到安放。让我们伴着熟悉的旋律，继续触摸心底最柔软的情绪。分享给大家一首《残酷月光》，歌声唱出了心底的牵挂和无声的惦念。世间情愫从来都不完美，有圆满的相守，就有遗憾的错过；有热烈的相遇，就会有无声的别离。但不必遗憾所有不圆满，所有的遇见皆有意义，所有的惦念皆是真心。

成年人的世界里往往充斥着遗憾和牵绊，而最纯粹的美好仿佛就定格在了那些稚嫩的年少时光中。那时岁月安稳，心事简单，岁岁无忧，是我们长大后最怀念最想回望的过往。一首儿时带你回到纯粹质朴的年少岁月里。

刚才这首儿时是不是瞬间把你拉回了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当中呢？儿时的岁月没有繁杂的纷扰，也没有难解的忧愁，三餐四季皆是安稳，朝夕日暮皆是欢喜。而长大之后的我们奔赴人海，历经沧桑，看过世间冷暖，尝过人间百味，才愈发懂得年少的时光真的是人生最珍贵的馈赠。时光匆匆，年少转瞬即逝了，那些青涩的时光，纯粹的陪伴，懵懂的心动，都成为了青春里最珍贵的纪念。青春本就是一场盛大的遇见和仓促的离别，所有的过往都值得我们用心珍藏，好好纪念。就把这首《纪念》在以下时间分享给正在收听相约有晴天的你。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青春里的每一次相遇，每一次陪伴，每一次成长，都是独属于我们的独家记忆。人生的旅途有回望的温柔，也有奔赴的果敢。当一段旅程落幕，当一段故事结尾，最勇敢的姿态就是坦然挥手，潇洒告别，再奔赴下一场山海。不必眷恋过往，也不必纠结结局，勇敢转身，才能够遇见新的风景。相约有晴天，邀你收听一首《我要走了》。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最好的状态就是过往不恋，当下不负，未来可期。告别遗憾，珍藏回忆，勇敢前行之后，更要学会热爱当下，享受当下，珍惜当下。生活纵然有风雨坎坷，也藏着无数热烈美好的瞬间。希望我们都能够解锁热爱，不辜负每一个当下。分享给大家一首《尽情一刻》，来自汪苏泷。也在热烈轻快的旋律中，为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画上鲜活的句号。人生匆匆，不必让遗憾裹挟岁月，也不必让焦虑困住脚步。热烈的生活，尽情的热爱，珍惜每一个当下，享受每一刻时光，让平凡的日子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吧。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郑重地向你道一声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7: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7: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8: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9: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8: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9: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8: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9: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8: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0: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9: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9: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谣言不止，
1: 早做不息。
0: 傍晚的17:36，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 FM106.1 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嗨哥哥，各位好，我是天曼。
1: 各位好，我是孟非，欢迎我的大。
0: 一眨眼，
1: 哎呦，我的大党回归。
0: 一眨眼怎么就8月下旬了呢？好快呀、
1: 啊，
0: 这个日子过的。
1: 对啊，一眨眼。
0: 我就是
1: 不见
0: 小时那一周不是给单位干活去了吗？对吧？
1: 对，所以大家在广播节目里面听不到你的声音，但是视频直播端是可以看得到的，对不对？
0: 我的天哪，那可天天都是我呀，好吗？好
1: 不啦？天天
0: 啊，每一天。How are you? How old are you? 是吧？怎么是你？怎么老是你？反正全都是我，所有的地方都是我的脸。我感觉那几天，那五天的时间，早晨、下午、早晨、下午的，全都是我呀。所以这个在外面干了一周的活啊，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整体的我们的这个媒体型哈、啊，我觉得还是就不管对于外地媒体来讲哈、啊，他们可能会觉得很新鲜，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对于我们本地媒体来讲，就是夯实，我真的就是想到了夯实这两个字儿，
1: 扎扎实实的逛了五天哈、
0: 啊，不是
1: 了解了，
0: 不是，我想说的是夯实是扎扎实实的夯实了我们对于本地的了解
1: 啊，对，
0: 就是因为我们俩就是一直跑文旅嘛，跑了这么多年文旅，文旅上的事儿呢几乎都熟。但是文旅以外的事儿呢，咱俩就不太熟了。
1: 哈、啊、哈，那对，
0: 我觉得这一次呢，就是夯实了文旅以内的这些事儿。至少现在对于大沽口和红四堡这两个地方来讲，文旅板块我更熟了。
1: 嗯，
0: 那么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有接触到了一些新的板块，
1: 产业方面，
0: 比如说像是这两个地方，大沽口和红四堡的一些乡村啦，或者是一些工业方面的一些产业、也算是有一个新的了解和认知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做直播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仅仅是。大家只是觉得哇、哦，原来通过你们的讲解和这个介绍，原来我们去到的，比如说大沽口呀，或者红四堡，有这么多丰富的内容。但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走进去感受。毕竟，除了产业本身以外，我们还有更多一些文旅方面的内容，是值得大家在找个周末的时间里，哎，全家一起哈去走一走、看一看的。
0: 你比如说像是这最近的话呢，因为我们在大沽口其实是两个文旅的点位嘛，
1: 是
0: 一个就是鹤东庄园、鹤东酒庄，这个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
1: 啊、
0: 我们整个贺兰山东路最北端的一个产区的酒庄、
1: 酒庄。
0: 那么还有一个点位就是咱们的石滩井了、我们当时应该是从这个大沽口工业遗址公园，从这个地方的大沽口车站啊，然后呢
1: 坐火车，
0: 坐这个绿皮小火车，然后一路到了大东沟站、然后呢在这里下车之后呢，其实开车大概再有个十来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石滩井的文旅影视小镇了
1: 啊、
0: 这个地方最近可是真的火呀，
1: 老火啦，
0: 非常的火哈、也是因为2024年的7、8两个月份、在这里拍摄的欢迎来龙
1: 餐
0: 馆这部影片，那最近呢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游客来到这里去打卡拍照，去找寻当时拍摄影片的一些这个取景地，因为他们有部分还留存下来了。
1: 是啊，
0: 对，是，因为他拍完影片之后，这个地方不只是这一部影片在拍，
1: 对对对，
0: 他可能陆陆续续很多影片在拍，所以街道就这些。这个呢，利用它是这么个搭景方式，那个呢，利用它是那么个搭景方式，它会有一些不同的搭景的方造景的方式，所以呢，能找到一些，比如说是他们，有纯置景的，因为我也去看了影片哈，当时像是美军设的那个检查站。站的那个关卡那个位置
1: 啊，
0: 那个是新搭建的，但是剩下的部分呢全部都是利用它现有的建筑，然后呢通过一些外墙的改造，把它们改造成了影视剧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模样，所以大家去了之后，可能我实话讲不一定能完全找到影视剧当中一模一样的那个对比，但你只能讲到哦，这栋楼看着比较像，或者呢这些个土院啊，土地和这个院啊长得好像像某个镜头，只能到这个程度了。
1: 对，因为毕竟之前就拍摄过了，在这之后又有很多剧组在拍摄，又进行了一些这个调整和改变，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哈。
0: 是的，当然我们还是想说哈，这个地方拍摄取景的影片非常的多，可能这两年比较火爆一点的就是咱们说到的《万里归途》，
1: 哎对。
0: 和欢迎来龙餐馆，这两部影片呢，其实反而它，我觉得在就是我在没有看之前，我给它归的内核是一个类型的，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发现完全不一样。虽然他们可能都讲到了跟中东的战争有关的一些内容，但是它的内核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觉得这其实是。 当然这个影片我没有办法给大家做剧透啊，这个影片我觉得还是很推荐的。但是我看完之后，我其实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也许我们可能很多人关注到这个取景地是因为它会很有热度，
1: 对，
0: 因为大家现在实话讲大家都在蹭流量嘛，对吧，
1: 是，
0: 都是奔着流量去的，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很正常。但是呢，当我们拿到了这样的一些流量之后呢，我们还是依然不要忘记影片的一个核心的内核，就是他想输出的一些观点，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对，我觉得这个还是整个影片看完之后吧，给我比较大的一个感触。所以呢，也欢迎各位呢去看过这部影片之后呢，走进咱们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去看一看，有没有能够去找到一些熟悉的元素哈。当然，这些熟悉的元素呢，可能不只来自于这样的一部影片。
1: 哎，
0: 因为看了一下呢，好像这两天又有一部影片在惠农那边是率先开拍了，
1: 而且不是这两天又有明星来宁夏了吗？
0: 对啊，他就去的惠农嘛。
1: 去惠农了。
0: 对，在惠农。反正我昨儿是在朋友圈，我是在那个评论区里面看到说是在惠农，然后在招什么群演了之类的。我估计可能就是还是在大武孔，这个石嘴山那一圈那一圈。对，在那个地方举牌，因为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它有着一些三线建设时期工业遗存的这样的一座城市哈，它在转型的时候呢，其实留下来了一些当时的建筑，而这样的一些建筑呢，对于目前的很多影片拍摄来讲，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就是它的造景成本和代价是比较低的。
1: 对。
0: 而今天我也了解了一下，就是我因为我想说，影视其实是一个行业，它是一个产业链，它可能不只是说我这一个剧组来了然后走了。但它呢同样会留下很多东西。那像我了解了一下，我们的石炭井现在呢，它也有专门的，已经就应该是落户在咱们的石嘴山啊，有专门的制景和造景的公司了。
1: 哦，
0: 就你可以不用在外地再往过调了，这是第一个部分，有专业的制景师。第二个部分呢，是已经有演员工会了，你敢想？
1: 哇，
0: 你敢信？
1: 群演啊，
0: 对，演员工会就负责调动一些群演这方面的资源。
1: 哎，
0: 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就像我刚刚所说的，就是一部影片在一个地方去拍摄，它对它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绝对是有影响的，对吧？我们就看看镇北部西部影城对于我们宁夏文旅方面的影响，真的持续了，这都
1: 多少年了，都
0: 将近快30年的历史了，对吧？你想，我们镇北部西部影城应该是从上世纪90年代，对吧？开始逐渐一步一代一代起步，到现在30-40年的时间了，它给我们依然在留下很多宝贵的一些资源，而且也在带动了一些事情的发展。那么，我觉得从我们的镇北部西部影城到我们的石炭井文旅影视小镇，对吧？它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可持续性的对周边的一些相关业态的一个促进吧。
1: 对，而且更何况对于这个电影或导演本身来讲的话，他们也会有一些记忆在。就比如说我们的镇北部西部影城前段时间的这个周星驰不是在路演的时候，还真的是有宁夏的观众去问了，说还记得1994年的宁夏吗？宁夏银川吗？我觉得那个视频看的真的还是蛮有感触的哈。
0: 时间也过得确实是非常的快啊，但是呢，我们不能永远都停留在一个过去时。
1: 对呀，
0: 对吧？我们所有的这些呢，也一定要向下一代，就下一个，就是我那天在直播的时候，我当时的感受是什么？就是可能我们中国一直在讲说我们的，比如说第五代、第六代导演，他们发掘的我们的镇北部西部影城，让中国电影从这走向世界，对不对？而我们如今的这一代，像是类似于牧野这一代的导演们，他们又作为新兴的一代影视的力量，那可以带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电影的一些话语走向世界。因为你会发现我们现在的中国电影的叙事体系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啊，
0: 对吧？我们叙事的方式也不一样，我们的核心内核和输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所以我是在想说，也许再过不久，我们又可以在石炭井这里立一块牌子，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对吧？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接续的过程了，所以真的是未来可期吧，我就想这么说。
1: 是，好吧，那我们就这小节先跟大家聊这么多，先听首歌短暂放松一下，稍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吧。
2: 乡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 106.1。

0: 这是来自于五月天和周深共同带来的《如烟》，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各位来分享一些我们本地的文旅动态啊，最近的活动其实还挺多的，对吧？这两天应该大家首先会关注到的就是，应该是在十月份了哈，10月30号的老狼的演唱会，对不对？
1: 对啊，8月25号要抢票，
0: 那就是下周的周二。中午12:18全网开票哈，
1: 对对对
0: 啊，然后呢，这次的演唱会的话呢，是在咱们的宁夏人民剧院，然后刚刚说到是10月30号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算是老狼纯真年代巡演的。

0: 宁夏站，
1: 是又是一场很有情怀的演唱会。毕竟这两天你知道吗？前两天还有朋友在问我说，李宗盛的票还能买得到吗？
0: 应该能买到吧？
1: 就还是能买到，
0: 但是前排的肯定是没有了。
1: 我昨天看到1580的票还是有的。
0: 我的意思是说你这个时候买，因为它是按照你的买票的先后顺序。
1: 先后顺序，
0: 你买的越早，你坐的越靠前。你现在去买，它有。但是他肯定已经不是最前排了，
1: 对，他已经不是一个你最心仪的那个位置了。
0: 对，但是想看的话也可以买啊，没问题啊，对吧？那你既然选择这个时候买，没有选择第一时间买，你就得承受他的这个结果嘛。这也很正常。
1: 是，所以很有情怀的演唱会，其实对于我们70后、80后、90后都还是这个真的是存储着满满的一些记忆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演唱会的时间里面，再次强调啊，提示大家，8月25号的12:18是一个全网开票的一个时间哈，去抢票千万不要忘了。整个的票价呢是分1280、1080、880、680、480和280这样子的一些不同的档位。其中呢这个1280的 VIP 票是持座的专享价，也是属于最佳的观演位置了。
0: 这个池座是这样的哈，池座呢其实就是平常大家如果去看一些就是那种器乐
1: 啊，
0: 不是话剧，器乐类的
1: 音乐
0: 器乐类伴奏的音乐会，因为大部分的音乐会都是现场给你放那个放音乐嘛，
1: 放伴奏就好了。
0: 但是如果要是有乐队的话，他们会在乐池里，所以说那个池座就是乐池降下去的那个地方。
1: 是我们通常会对吧，在每年年底看到一些这个非常顶级的一些音乐的团队，对不对？
0: 那个是在台上
1: 啊，那是台上，
0: 那是在台上。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地方一般比较特殊，就是比如说有些的音乐这个现场，它是在需要一个现场乐队去伴奏的情况下，那么现场乐队一般会在这个地方是这个情况。它是因为它就像你比如说你去看歌手的时候，歌手就是他们那些所有的这些伴奏的老师们是不是都在底下有一个
1: 对
0: 一个区域，
1: 是，
0: 这就是池座的位置。所以它就是那个我们传说当中的吃灰位置，就是最近的吃灰位。如果没有池座的话，吃灰位就是第一个位置。
1: 它其实就是在舞台的下面，
0: 对紧贴着舞台。所以这个位置是我第一次见卖票，你知道吗？我真的是第一次见这个卖票。
1: 是吧？我也就一直就没搞明白到底是哪个区域。
0: 对，这个还挺厉害的。这个大家如果说真的是
1: 哇，那真的好近
0: 的话很喜欢的话，真的是要去买1280这个档位的，会真的会很近，非常的近。你甚至可以跟他握手，我觉得应该是 OK 的。
1: 只要歌手愿意，
0: 只要
1: 老
0: 板
1: 愿意，
0: 他愿意，他能到你跟前来，真的没得可说的近啊。好，那这是首先说到的第一趴，就是关于这个
1: 老狼的演唱会。
0: 演唱会的事情，那么第二趴呢，我们来说一说福利了。因为最近的话呢，依然是在我们的暑期的旺季当中，也是有非常多的游客，依然还是在我们这儿。而且今年我会发现游客来的还挺多的，
1: 好多呀，
0: 对吧？确实是非常多。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当中呢，我们的西夏林和明翠湖有一个梦幻联动哈，
1: 是
0: 在8月10号到8月31号期间呢，游客呢持本人西夏林的有效购票凭证，比如说你的纸质票根啦，官方的电子购票凭证啦，加上的身份证啦，然后这三者之间呢就可以享受明翠湖的首档门票免票的优惠了。
1: 是的，
0: 这是我们一东一西两个景区之间的一个联动。
1: 对，我们逛完了贺兰山脚下，接下来就可以到黄河边去感受一下了哈。那另外呢，其实针对所有免明翠湖景区首档门票的游客呢，景区还特别推出了专属的游乐优惠，就是让您的这种游玩体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啊。整个优惠时间是从即日起一直到10月31号，优惠的内容包括有芦苇迷宫的画舫船，还有萌宠乐园。当然在这里呢，萌宠乐园要补充一点，萌宠乐园是最近这段时间到8月31号之前是有海狮表演的，那么所以可以来抓紧这段时间。整个这个联票每个人的特惠价是29块钱，原价每个人可是需要65哟。除此之外呢，芦苇迷宫画舫船的单次票，如果说大家不去萌宠乐园的话，我只坐一个芦苇迷宫的画舫船，那么每人是20块钱，
0: 也是很合适啊。这个季节还是很适合去坐船的，因为我觉得明翠湖的核心就是湖嘛，对吧？而且明翠湖的湖里面的核心就是这个芦苇迷宫，和包括最近的，虽然荷花已经不是最好的季节了，
1: 对，已经不
0: 是，但是也还好，
1: 也还不错，
0: 它还在。
1: 是，
0: 就起码它还在嘛，对吧？
1: 最重要的是，你去芦苇迷宫的话，我们都知道在湿地这里鸟有很多，但是你只有进入到芦苇迷宫，你就会发现原来可以离它们那么近，
0: 它
1: 们也不至于这个老远看见你就飞走，偶尔还会停留在那里等待 没准他们也在欣赏你呢。
0: 嗯，是的，所以说呢，这是我们明翠湖和咱们的西夏岭景区的一个梦幻联动哈。因为西夏岭的话呢，今年的游客数量也是依然暴增，只增不减。
1: 对对对，
0: 人数非常的多。嗯，对，
1: 而且有越来越多很多的一些游客，你会发现他们会选择稍微晚一点的时间，去拍啊、
0: 夕阳。
1: 对，
0: 就是那个四号岭的那个马车嘛。
1: 对对对，那个马车的那个位置，哇，真的
0: 确实很好看，
1: 好棒。
0: 我们赶个晚点吧，我们赶个十月份以后再去吧。最近游客多的我都不想去。
1: 没有，让大家先玩，
0: 先玩
1: 让外地的朋友先玩。
0: 好的，那我们这一时段节目跟各位先分享到这里，稍事休息，稍后依旧是海哥哥，稍后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2-0950-0008。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

0: 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天上的星星不说话。
2: 妈妈，为什么天上的星星不说话呀？
3: 你看，它们一闪一闪的，不就是在和你说话吗？
2: 哇，我也要和它们说话。
4: 嗨，你好呀，你是哪颗星星呀？
5: 你好啊，小朋友，我是角秀一。
4: 角秀一是什么意思呀？
5: 就是你知道二月二龙抬头吗？那天入夜后啊，我悄悄地从东边爬起来，而且把春天也给你带来了。
6: 嗨，小朋友，你知道我是谁吗？
4: 哇，你好亮呀！你是北极星吗？
6: 我不是北极星，我是天狼星。其实我才是夜空中最亮的恒星。
7: 你好呀，你好呀，我是北极星，但我更喜欢你们叫我勾陈一。
8: 我是神秀四，
9: 我是星秀二，
10: 我是。
11: 小朋友，你去哪儿了？
12: 我怎么看不到？
4: 咦，妈妈，星星都去哪儿了？
7: 哎，是雾霾把星星遮住了。咱们回家吧。
0: 绚丽的星光走过漫长的道路，来到我们的地球上，却并不一定能装扮起每一个夜晚。他们会因为雾霾而被阻拦住前行的方向。保护自然环境，减少大气污染，才能让天空更干净，让星空更清晰，让孩子们能亲眼见证灿烂星河，探索未知宇宙。
4: 我还有好多好多话想跟星星说呢。
0: 我知道你喜欢夏天里冰凉的半个西瓜，喜欢夏天里甜甜的草莓冰棒，喜欢夏天里轻快的知了吟唱，喜欢夏天里夜空的漫天星辰，而我最喜欢的是陪我过夏天的你。

0: OK， 傍晚的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海沟沟，各位好，我是丁丹。
1: 各位好，我是孟非。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的城市探索指南来跟各位继续聊到我们这个旁边，也不能旁边了，身边也不能算身边，反正这是一些宝藏小地儿吧，对吧？因为它离我们有些近，有些远嘛。
1: 哎，是。那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说到的其实是山东的荣城，也是一座海滨小城。我觉得今年哈，也不是今年，就每一年的暑期，那对于尤其是我们这个西北内陆地区的朋友来讲的话，我们去的目的地首先排在第一位的一定是海边呀，所以说海滨小城一定是海滨城市备受大家的关注。
0: 确实是，
1: 但是荣城好像去的朋友不是很多哈。
0: 但是你要知道荣城它是属于威海代管的
1: 啊，对啊，
0: 你要说威海的话，那去的人也不少。
1: 对，那大地界没准
0: 那去山东基本上就三个目的地嘛，青岛、烟台、威海嘛。
1: 是啊，
0: 对吧？当然现在还有个日照，
1: 日照，对
0: 啊。今年我看，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日照那么火，
1: 那么火。
0: 你记得我给你转了一条视频吧？
1: 对对，我看到了。
0: 我昨天又刷到了一条，
1: 好可怕，
0: 是晚上不是退潮了之后去捡海货的那个，赶海的那个。
1: 乌泱乌泱的，
0: 我的妈呀！我有一种，我看到那个赶海的画面的时候，有一种演唱会散场的感觉，好多的人啊！然后我们现在另外一个同事就在那儿呢。
1: 哎呀，
0: 我还没有顾得上问他人多不多呢。
1: 到底玩的怎么样呢？
0: 我觉得应该不会太好的，因为人肯定会很多的。

0: 暑假嘛，对吧？你
1: 对对对，
0: 但大家都是带孩子去的，嗯，孩子也不少，家长也不少的。
1: 哎呀，对，所以呢，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说到的蓉城，没准儿去的人不多。如果这两天就是看赶暑假之前，大家还有时间的话，也不妨可以到这里去溜达溜达哈。
0: 哎，咱们暑假是八月底结束，对吧？
1: 对呀，
0: 九月份开学嘛。
1: 嗯，8月30号报名。
0: 对呀，那这还有2周的时间嘛，对吧？嗯，你看，从今天开始这一周，下周一周，下周天报名嘛，30号。
1: 嗯，
0: 然后再下周的8月31号就开学了嘛，
1: 就正式要上课啦。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对于我们这些没娃的人来讲，最好的请假或者休公休的时间就是在
1: 9月1号以后，
0: 不就在9月14号那一周，因为你9月1周，首先是小学中学要开学嘛，
1: 对，还有大学，
0: 你还有大学呢呀，大学你还得再晚延一周吧，对吧？也延到9月2周吧，对吧？那9月4周又要过中秋节了，
1: 嗯，
0: 人肯定也多，
1: 11放假了，
0: 所以我跟你讲，我掐指一算，9月的3周休公休是最合适的一周。
1: 那你何止是一算
0: 啊，
1: 掐了好多指算好的？
0: 没有啊，我就是看了一眼日历我就算好了，这东西不用掐指。所以我们来说一说蓉城啊，这样的一个人少清静的海边小城，可以赶海的地方，都能玩些什么？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想象一下，有海鸥盘旋的原生态岛屿，又有柔软细腻的钻石沙滩，还有无人打扰的纯净海湾，所以蓉城绝对没错了。首先建议大家第一个要去打卡的地方叫做纳香海，
0: 嗯，
1: 就是被当地人，
0: 香是那个香香的香，
1: 香
0: 水
1: 儿，香水儿，啊，对，
0: 那片香香的海，你可以这么理解。
1: 对对对对对，据说是被当地人私藏的这个小马袋的这样的一个称号，所以这里呢，据说有着钻石沙滩浴场啊，而且还有非常文艺的海边咖啡屋。总之，这一下子就把你这度假的氛围感就
0: 拉满了，
1: 够了吧，对不对？更何况很多人他会觉得说，就是尤其我们北方的朋友，就是说是这片海滩是整个北方最美的海滩了。
0: 因为北方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之前不是跟你说，我看过一条短视频吗？大概就是讲了我们中国这么长的海岸线，
1: 对
0: 它的海的颜色可能和它的构成有很多的关系，
1: 对对对，
0: 对吧？然后呢，所以就是
1: 地质都有关系嘛。
0: 对，所以你肯定要说你想去看那种瓦蓝瓦蓝的海，对吧？
1: 啊，
0: 那种
1: 活动
0: 海，你只能往最南边最南边走了，就是广西啦、海南啦这一圈能看到那种色的。
1: 啊，是，
0: 剩下这些地方多半它的海水的质量都大差不差吧。
1: 嗯，啊，对，你得挑，
0: 对，
1: 好好的选。
0: 确实，因为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你知道，给我留下了很深的阴影这件事儿。
1: 嗯，
0: 我后来一直以来都在谈论，但我不知道现在如何。天津的海，我的妈呀！因为那是个工业港口嘛，我那个时候哪有这种认知啊？我第一次看
1: 海，不了解，
0: 看的是天津的海，你敢信？我的妈呀！一下就是，你知道，对于我一个西北内陆的孩子，我就幻灭，你知道吗？完全就是幻灭两个字儿。我就说我这，哎呀，有什么好看的？还没有我们这沙，还没有我们那海湖好看呢。我当时就觉得，
1: 嗯，
0: 啊，所以就留下了非常深刻的阴影，
1: 嗯，
0: 以至于后来很多人跟我说，咱们去天津逛一逛。我说不好意思，天津是让我拉到旅游黑名单的一座城市，我是不会去的。
1: 但是好吃的还是有的。
0: 嗯，不好意思，吃的也在那个时候没有留下什么好印象。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1: 毕竟当时时间有限嘛。
0: 不是，是当时真没吃上什么好吃的
1: 啊。
0: 但是现在反正很多人都跟我说天津的吃的好吃，怎么着怎么着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我可以再去一趟吗？对吧？
1: 那当然了，
0: 你可只有再去一趟才能刷新你的认知。但是旅游这个事情吧，我是觉得天津确实没啥好玩的。这个确实啊，就它不是说每个地方都能够适合旅游的，对吧？这个是大家要承认的一件事情嘛。
1: 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拉回到蓉城哈。我们刚说到纳香海，对吧？你就一定要去拿着一杯咖啡，坐在沙滩边，然后你去
0: 人。人类的终极就是坐在海边喝咖啡，这就是人类的终极。
1: 旅游活动的终极。
0: 嗯，
1: 可以可以，
0: 是吧？
1: 嗯，好吧。这纳香海，
0: 嗯，
1: 再来说说海岛吧。
0: 好的，海岛的这个部分呢，首先我们要说的第一个岛叫做鸡鸣岛，
1: 就公鸡打鸣的那个鸡鸣。
0: 这个地方其实当时有综艺来这儿取景的，
1: 嗯，
0: 然后呢，但是这个岛上呢，依然相对来说比较原生态哈。
1: 嗯，
0: 其实综艺取景过的岛或者电影取景过的岛啊，一般来说就会比较的红火一些。
1: 哎，是，
0: 对吧？你就像我们俩当时的宝藏小岛涠洲岛，对吧？自打那么多综艺拍过之后，现在
1: 天哪，现在人好多，
0: 人也很多啊。当然是，旅游的设施相比我们俩那个时候肯定也先进了很多
1: 啊，那是，
0: 对吧？那个时候其实 你也没啥，但是也便宜啊。我印象太深刻了，偌大的一个高尔夫车，嗯，就是高尔夫球场那个叫
1: 电瓶车
0: 摆渡车，嗯，开了3天，是问我收了120块钱，
1: 对对，
0: 我当时都觉得纳闷，这个物价会有这么便宜吗？现在你再看看，开3天能收你120不？给你翻2倍吧，至少，对吧？对吧？
1: 一天那么多钱，
0: 一天120都下不来，我就一天至少200块钱，
1: 差不多。
0: 所以基明岛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原生态的岛屿哈，大概，从码头坐船10来分钟就能够抵达，也不会特别的远。然后呢，岛上的话呢，也是有几十户人家的。整个的海水呢，因为你相对来说远离大陆一点嘛，虽然没有离得特别远，嗯，但是海水还是偏湛蓝色的，嗯，啊，还是比较纯净。但是这个蓝和我们说那种果冻海的蓝还是有区别的
1: 啊。对，那是，
0: 对，大概是这样的。嗯，可能就是说你看到的蓝，哎，不错，拍出来可能拍不出来，就是你得后期修一修了。很现实嘛。
1: 是是是，
0: 对吧？就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地方的话呢，也是有海边栈道，一边呢是大海，然后呢一边是这种，葱葱茏茏的草木生长着，对吧？有一种森林、草原和大海直接相接的感觉。
1: 对呀。
0: 然后就去海边的话呢，一定要登上这个悬崖边的观景平台，对吧？站得远一点，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嗯。这里还有一个悬崖咖啡屋，我还挺喜欢这个的。
1: 哇哦，这个真的很特别
0: 哎。对，就是因为我也是在各个不同的海边喝过咖啡的哈。我现在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海边咖啡馆。哎，我有跟你说过吗？在什么地方？
1: 我不记得了。
0: 泉州。
1: 泉州？
0: 是的，很难相信吧？泉州就是在晋江那边，不是有海吗？
1: 啊，对，
0: 他们那个就是他们当就是那个渔村嘛，打鱼的那个地方啊。然后呢，那个地方呢，其实是有一个咖啡营地的。它那个地方本身其实是有建筑的，后来因为违建还是怎么着就拆了，但是拆呢没拆完，拆了一半就拆成了那种废土风，工业废土风啊，就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呢，做了一个营地。然后呢，右边呢是可以喝咖啡，吃点什么小吃；左边呢是可以那个露营啊，还有一些那个民宿，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去赶海。哎，不能，这不能赶海啊，但是可以看海
1: 啊，可以看海。
0: 它有海边的秋千什么的啊，老舒服了。
1: 那也很棒哎，
0: 特别的舒服。那是我近些年来喝咖啡喝得最爽的一次，真的。因为我确实在很多地方喝过咖啡嘛，但是那个地方是让我现在印象
1: 太惬意了，
0: 太舒服了那个地方。如果不是因为它离我住的地方太远了，我当时是因为搭了另外一个媒体同行的车啊。我跟你讲那个事情也是很巧，当年我不是给 CGTN 就是那个国际频道拍过那个节目嘛，
1: 对，
0: 他们当时正好在泉州去采访，哎，我碰见了，然后呢，人家正好要去这个地方拍摄，说很好，然后问我要不要去，我说走啊，车也不用我自己找，对吧？我就跟着去溜达了一圈，超爽，
1: 哎，很棒。
0: 对，所以这个我强推啊，对，但所以我觉得刚刚说到这个榕城的悬崖咖啡屋，鸡鸣岛，有机会的话呢，各位可以去感受一下，应该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在这个地方，你能喝到什么不重要了，重要的就是那个环境和当下的氛围和心情，
1: 对，意境，对不对？再加上那个景儿，对不对？在其他地方是没有的，
0: 细的。都是芥末个清光。
1: 来吧，我们先听首歌吧，歌曲之后再来看看有没有其他更多的地方可以去逛去玩。
2: 亲们乡亲们，海沟沟来了，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30到6:30，锁定 FM106.1

0: 嗯，我们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聊到这个山东的荣城啊，这样的一个由威海代管的这样的一座城市啊，刚刚说到了鸡鸣岛，嗯啊，听起来就是很棒的那种，与世隔绝的悬崖咖啡啊，应该那个拍摄角度最好的那个点位不太好站哈，我觉得。
1: 那肯定，我没准还得排队。嗯，那么接下来说到就是城山头了，我觉得这个名字对吧？就大家应该都是有所耳闻的。三面环海的城山头，这是咱们国家海陆交界处的最东端了，也是国内陆地上最早能够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所以呢也被称之为咱们中国的好望角。嗯，那相较于比较热闹的海滩来讲的话，其实城山头更安静一些，你能够看到很多啊非常这种啊大型。的石头啊有海鸟啊，就是礁石海滩的感觉，我觉得。而且呢，这里呢还被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八大海岸之一，就你能够站在那种非常陡峭的山崖之上，看到脚下翻腾的海浪，这种感觉跟我们去踩着细软的沙滩感受到温柔的海水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另外呢，其实对吧，你都说了是看日出的好地方，你就一定要找准，去选好天气啊，然后定好闹钟，早点去。你可以坐在礁石之上，等待太阳跃出地平线。嗯，哇，那个感觉也好棒啊，对吧？你周围都是那种怪石嶙峋的这种氛围。
0: 因为我记得我看海上日出，基本上就是在那种平坦的沙滩，
1: 沙滩嘛，对
0: 对吧？那个可能是大多数人看日出的地方，
1: 是啊，
0: 对吧？但是呢，你在这种礁石以礁石为前景的地方看日出，感觉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嗯啊，我有一次其实是在很多有海上。有很多海上风车的那个地方看日出，但是那天是阴天，没看上日出。
1: 哎呀，好遗憾啊！
0: 那天那个天你都想不到多阴，阴到就是那种连光都透不出来的阴。
1: 那就要下雨了，马上。所以这就是刚刚要提到的，就一定要看好天气。
0: 先看好天气预报，再决定要不要早起啊。这个事情确实是这样的。接下来呢，继续来说一个岛，这个岛很有意思啊，名字叫做海驴岛，驴就是那个啊，
1: 毛驴的驴
0: 啊的驴。
1: 你的形容更贴切。
0: 对，它呢确实也是远离陆地啊，然后呢是在荣城山头的这个北部海域，曾经也被提名过国家的十大美丽海岛之一。嗯，它是一个很适合带孩子去玩的一个海岛、啊、虽然听着名字不好听，但是很好玩。嗯，它呢是有数以万计的海鸟在这儿繁衍生息的。那你想想那海鸥对吧，你平常你可能得专门去找，这个岛上呢你带个小面包它就来找你了。
1: 哇，就可以类似于喂红嘴鸥的感觉。
0: 差不多，海鸥跟红嘴鸥还是有区别的。
1: 啊，对，就反正形式是一样的。
0: 我只能说海鸥的嘴确实很尖，要小心。
1: 请务必戴好帽子。
0: 反正就是给它喂吃的时候，你最好，你最好不要只喂一小块，你给它喂一大块，让它自个儿叼就行了。
1: 对，
0: 不然它就会，它眼神可能也不见得有多好，
1: 没准就戳到你的手指头。
0: 它会给你肉叨走一块。它嘴真的挺尖的，它那个喙儿啊。
1: 对，那不然对吧？你怎么生存呢？
0: 确实。所以这是我们说到的海驴岛。
1: 是，还有就是石岛赤山，这是一半山一半海的地方，能够见证山与海的一个融合。就说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游客，但是能够看到非常壮观的山海奇观的。嗯，就是有那个有非常高大的海神像，有千年古寺。哎，对，在这里这人文啊包括建筑方面也是有的。嗯啊，包括还有望海长廊，而且登上山顶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还可以去俯瞰整个大片的海域以及港城石岛，就是能够都出现在你的眼前。那个看到的视野范围之内看到的内容太丰富了。
0: 对，那我们说现在很多地方呢你不仅要看，对不对，你肯定要留点什么。以前我们说哎留点最美好的记忆回来就行了。现在发现呢人接受的信息量太大了，再美好的记忆你也会有一天忘记掉。
1: 是啊，
0: 所以我们要去多多的记录你的美好生活。拍照打卡这件事情我真的觉得大家不要去抗拒啊。很多人说哎呀有什么好拍的，对吧，你来看了就得了呗。
1: 那可不一样，
0: 现在人的精力真的会被分散掉，对吧，你看到的东西太多了，很多碎片化的信息它会充斥在你的记忆当中，你绝对会忘记很多事情。所以我的建议还是多拍多记录，它对你来说一定是在未来某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你再回忆到它，你能翻到它的时候，我为什么一直坚持我必须得发朋友圈，真的是这样。
1: 对啊，
0: 所以就是这就是你留存记忆的一好的方式。所以呢我们来说一说拍照打卡点啊，在这个荣城这里也是有的。首先呢就是金石湾。金石湾的海呢真的像漫画一般啊，真的很好看。它这里呢可能有一些这种海边的小叫海草屋啊，然后呢也有一些沙子，那个海草屋长得真的像童话故事一样。
1: 是啊，
0: 特别的可爱长得。然后不知道那上面是什么，
1: 毛茸茸的，
0: 就是青苔了还是什么，就是感觉屋子上都在长草。
1: 对
0: 对吧，就那个屋顶上也是那种尖尖顶。
1: 对，
0: 然后长个草，
1: 三角形那种斜尖顶，
0: 嗯，很好看。
1: 嗯，还有就是天鹅湖啦，嗯，每年的11月份到第二年的3月份，这个真的得卡时间。就在这里可以看啥呢？来自于西伯利亚的白天鹅。
0: 嗯，这个应该也是属于候鸟回来啊。
1: 啊，对呀、啊，是迁徙的嘛。
0: 对对对，是的。还有呢，就是这个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了，
1: 现在太火了，
0: 布鲁维斯巨轮。
1: 巨轮。
0: 对，当年在这儿搁浅了，直到现在呢，依然也是，反正。总有新闻说，哎呀，你赶紧去拍，你再不拍，他就要
1: 走了，
0: 被拖走了，怎么着？怎么？但是到现在依然还在，而且我跟你讲特别搞笑，就是现在各地不都有落地签嘛，对吧？重庆落地签
1: 啊，
0: 还有哪儿有落地签来着？
1: 我不记得了。
0: 等会儿重庆是那个三轮对吧？啊，什么三轮摩托车？重庆落地签是摩托车
1: 啊。
0: 然后反正我知道在威海这里有一个落地签特别有意思，你知道吧？拍成了那种怎么形容呢？
1: 啊。
0: 失恋大片的感觉，这个我跟你讲，我跟你光说失恋大片这四个字儿不足以概括，我觉得太棒了，这个拍摄真的太棒了，就是怎么形容呢？就是很苦情，你知道吧？就是什么追着海往里跑啊，跳啊，然后呢，各种啊，就是要死要活呀那种的。但是真的，我跟你讲，很有感觉，你知道吗？配上那种暗静的暗色的调色，然后背后的那个布鲁维斯号，然后呢，加上那种音乐啊什么，一会儿给你搜一个，真的太棒了。我就是在想，要是我什么时候去威海，我也拍一个类似的那种感觉。
1: 请务必带上摄像。
0: 当然不用，你可以不用带。那人家现场，我跟你什么叫做落地签？
1: 哦，也是、哦，
0: 它形成的是产业链。
1: 哦，好的。
0: 会有很，就像我们银川落地签，就是来懒山拍照一样。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那也有很多
1: 有专业的摄影师在那里等着呢。
0: 人家就是现场就给你出片，给你修片了嘛，对吧？拍完直接平板就给你修完，你满意了 ，OK， 发给你拿走，对吧？非常的简单，非常的便捷，这就是落地签的意义呀、啊。
1: 快速，
0: 哎，快速且便捷。
1: 对，嗯，好了，我们最后来说说。
0: 美食、
1: 嗯、好吃的，
0: 那来这儿肯定是海鲜嘛，对吧？各色海鲜那就论盆吃嘛，对吧？还用好还有什么好说的，
1: 皮一皮一下，
0: 然后当然顶多就是他们因为是山东嘛，
1: 啊，要吃鲁菜嘛，
0: 鲁菜系当中也有很多跟海鲜有关的一些内容、嗯、对吧、嗯、大概是这些，所以我觉得这些内容吧、
1: 扇贝了，生蚝了，就各种你喜欢吃的都有了。
0: 难道不是在这里应该说葱烧海参吗？因为这道菜是鲁菜、
1: 对
0: 吧？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呢，就是那个海肠捞饭。
1: 哦，那个好好吃。
0: 我不能看见海肠这个东西，但是我能吃海肠捞饭。我当时是在哪儿吃的？青岛吧，还是在啥地方？哎呀，确实是很好吃，88块钱一碗，因为你也知道我饭量比较小，我愣是给它吃完了。哦，不是一碗，是一盘
1: 一盆
0: 一盘子，
1: 盘子还是盘来着？
0: 它是那种盘子。

0: 这个毕竟海肠也不便宜，应该
1: 啊。我们当时是在济南吃的
0: 啊、我也是济南，有一个很有名的连锁店。
1: 对对对，
0: 好吧，那我们今天跟各位分享到的山东的
1: 荣成，
0: 其实还蛮好玩的，各位可以给自己安排规划一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喽，
1: 再见啦。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1: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0: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

0: 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1到7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1到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1到7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的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 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

0: 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1: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2: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5: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分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5: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8: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7: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8: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 优质

0: 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1: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里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里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3: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2: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4: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5: 一旦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4: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6: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7: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8: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9: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1: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

0: 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豪华
7: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武豪。今天的爱上国风呢，武豪将为大家带来很多好消息，尤其呢是对于热爱考古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真的是干货满满了，有很多好消息要分享给大家。不过呢，最近啊天气也是变化很大，所以在这里呢首先要提醒大家一下，好消息虽然多，但是大家也一定要关注好自己的身体。欢迎来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接下来今天的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呢，要跟大家分享很多的好消息，并且呢都是跟考古发现有关的，而且接下来这个好消息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也是非常的重要了。这个好消息就是在陕西发现了柳公权的真迹。柳公权相信大家也很熟悉，他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而这次发现的呢也是一座唐墓当中发现了一方墓志，是由柳公权撰文并且书写的。大家都知道柳公权是唐代非常著名的文学家、书法家，并且呢，他的书法吸取了颜真卿、欧阳询的长处，自创了柳体，以他的古丽劲健见长。后世呢，也有着颜筋柳骨的美誉。他与欧阳询、颜真卿还有赵孟頫被称为了楷书四大家。所以这次的考古发现呢，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一定不容错过了。这次的发现呢，是唯一的经过考古发掘并且有明确出土地点的柳公权晚年撰书的墓志，不仅补充了缺乏记载的这个出生族年份还有相关的信息呢，还完善了严氏家族谱系还有河东柳氏的姻亲关系的相关信息，同时也为大家研究柳公权的书法艺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这样的一个柳公权真迹是在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的。考古工作者呢，在西安市的长安区清理发掘了三座唐墓，其中有一座墓葬里出土的一方墓志，就是我们今天所说到的发现的柳公权真迹。喜爱书法的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了，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被称为楷书四大家的这些书法家他们的名家名作，如果大家有自己所喜欢的，我们也可以一起交流一起分享，在之后的爱上国风当中也会就着书法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今天呢好消息还有很多，接下来要说

到的，也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考古发现，就是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新的突破了。在陕西省公布的十一项重要考古发现当中呢，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一个新突破。秦始皇兵马俑也被称为我国的几大奇迹之一啊，相信很多人都特别向往，或者是已经去过，甚至是多次去过秦始皇兵马俑的地方参观了。那接下来我们来一起看一看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新突破呢？在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请大家不要走开哦。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国风情报站。刚刚跟大家已经剧透了秦始皇兵马俑考古又有着新的突破，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一看究竟是什么样的新突破呢？这次秦始皇兵马俑考古的新突破呢，指的是初步厘清了秦军排兵布阵的规律，并且新发现了220多件的陶俑。曾经扫荡六国一统天下的秦军究竟是如何排兵布阵的呢？秦陵的陶俑制作流程又是什么样的呢？这些千古之谜的答案也终于开始渐渐地浮出了历史的水面了。考古工作者对于陵园外围的大型陪葬坑一号坑进行了持续10多年的第三次考古发掘，新发现了陶俑220多件，并且初步厘清了排兵布阵的规律，还明确了秦陵陶俑的制作程序，也是为我们的心中解开了很多的疑惑呢。其中这个一号坑它的第三次考古发掘呢，时间真的很长，开始于2009年，发掘的面积也很大，有430平方米。目前呢已经厘清了陶俑的220余件，其中有陶马16匹、战车4乘，还有车马器、兵器、生产工具等等，也是非常的丰富的。这次的考古发掘取得了很多项的突破，比如说其中就有明确了陶俑他们的武器的种类还有配属，清理出了俑坑中的第一面盾牌，确认了特殊俑的职能，并且也发现了他们排兵布阵的规律。这次考古发掘还明确了陶俑的制作程序，陶俑呢是在塑出大型后先制作出细节的雕饰，然后再连接双臂的，并不是一体完成的哦。秦兵马俑陪葬坑是秦始皇帝陵园外围的一组大型的陪葬坑，其中一号坑面积是最大的，面积呢是长方形，总面积达到了14260平方米。按照排列密度估算呢，全部发掘后可以出土的陶俑陶马大概估计不低于6000件。期待着在未来的有一天，这些能够跟我们在一起相约在博物馆当中见面，让我们能够有机会一睹他们的风采，看看几千年前的古人究竟有着怎么样高超的技艺。同时呢，相信秦始皇陵它对于很多的中国人来说也是心中的一个特别期待特别向往的地方。不过呢，很多也很好奇啊，为什么只是在外围的这些基坑当中去发掘这些陶俑，而不是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在稍后也会跟大家来细细的说到为什么我们没有发掘秦始皇陵。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欢迎回到爱上国风。刚刚说到了备受关注的秦始皇陵考古有了新的突破，那么相信很多人也很好奇啊，为什么我们没有主动的去发掘秦始皇陵呢？其实问题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就跟大家来一起说一说。其实秦始皇陵的发现也是相对是比较晚的，在1974年的时候，当地的一位农民在秦始皇陵东大约1.5公里的山坡上打井的时候，无意中就从地下挖出了几件泥土烧制的陶俑，而经过考古专家的鉴定，这些陶俑呢就是古代的随葬俑。随后陕西省考古队就进行了勘探和试挖，终于秦皇陵兵马俑的神秘面纱就被揭开了。他向人们展示了秦军庞大的阵容和秦朝强大的国力，也从秦陵兵马俑阵仗联想到距此不远的秦始皇陵，不难猜想啊，秦始皇陵会有着多么大的规模。其实中国从汉代以后就出现了许多挖坟盗墓的盗墓贼，他们的首要目标就是那些皇陵和达官显贵的陵墓。目前呢，我国的很多皇陵都被盗墓贼盗挖过，包括秦始皇陵。而有据可查的盗挖秦始皇陵的事件就有很多起，而且呢都是历史已经很久了，其中比较著名的有3起。第一起就是项羽攻入关中后，他的士兵呢在秦始皇陵地面宫殿中的珍宝就把他们洗劫一空了，并且放火焚烧了秦陵地面的建筑。而第二起是辛卯末年，赤眉军为了筹措军饷而盗掘了秦始皇陵。据说呢，他们挖出了很多的这些藏具和铜棺椁，并且呢将其融化掉用来制作武器。专家推断，盗赤眉军他们盗挖的很有可能就是秦始皇陵的陪葬坑。其中第三起是唐代末年的黄巢，他率兵攻入关中后，将唐代的皇陵全部洗劫了一遍，除了乾陵没有找到地宫入口，性命遇难。随后呢，也对秦始皇陵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破坏。但是黄巢盗秦陵的事件只出现在野史当中，所以呢，还对他们的真实性也提出一丝疑问。而在进入新时代以后，秦始皇陵被评为了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但是禁止挖掘，而且对于陵墓也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和维护，使得秦始皇陵得到了非常妥善的保护。我们都可以想象得到，秦始皇陵中一定有着各种的奇珍异宝，还会有很多不为人知的历史信息。如果去发掘秦始皇陵，一定会是一件震撼世界考古史的大事。但是为什么我们却要对秦始皇陵采取保护措施，禁止发掘呢？其实一共有几点原因，主要有3点。第一个原因呢，是有可能会对生态造成一定的破坏。因为司马迁曾经在《史记》当中就记载过描述秦始皇地宫的模样，就说到了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所以从这段文字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得知，在建造秦始皇陵地宫的时候使用了大量的水银，也就是汞，并且呢水银在地宫中构筑成了江河大海。所以呢，秦始皇陵当中有可能运用了大量的水银。如果一旦去挖掘秦始皇陵的话呢，如果这样的水银的量，一定会对周围的生态造成破坏。包括专家们也测量了秦始皇陵地表土壤中的水银含量，发现啊，土壤中汞离子的含量是普通土壤的7到8倍。而且秦始皇陵的封土上呢，种有很多的石榴树，这些石榴树长势非常的缓慢。从石榴树的生长，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司马迁在《史记》当中的记载应该是真实的。如果按照记载来说呢，其中大量的水银数量甚至有可能在100吨以上。而水银也就是一项剧毒的物质，如果人皮肤沾到一点，都有可能会导致皮肤溃烂。所以说呢，经过2000年岁月沉淀的水银，虽然说已经蒸发了，但是一旦去挖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还是不可估量的。 接下来要说到的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考古科技不成熟。因为很多的珍宝过去了2000年，在地下无氧的环境下呢，大部分的文物还是可以保持当时的样貌的。但是很多人之前在发掘兵马俑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出土的时候明明是有颜色的，然而他们一接触到空气，颜料就会瞬间的挥发。以我们现在的考古科技，想要完好的保存住这些文物的原始特性，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在我们没有把握保护好他们的前提下，还是尽量就不要动他们了。而第三个原因也很简单，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不允许主动的去发掘皇陵了。因为从1956年开始，我国对明石三陵中的定陵进行了考古发掘，这是我国第一次主张去挖掘皇陵，但是带来的后果也是非常遗憾的，很多文物都受到了破坏。这也就是我们没有主动去发掘秦始皇陵的三个主要的原因了。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纪律集结，

0: 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3: 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视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可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6: 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6: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0: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7: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7: Oh no！
8: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5: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8: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5: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8: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5: 老同学欢迎回家。
9: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9: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9: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0: 干杯。
8: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多朋友也特别喜欢看考古相关的一些纪录片啊，或者是综艺。除此之外呢，其实我们这些年也有很多这样的中国风元素满满的综艺，也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五年前的时候，我们一起期待过一部叫做《如果国宝会说话》的第一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呢？五年的时间里，一共更新了三季，但是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根本不够看啊，因为每集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一分钟都没有被浪费。镜头下的这些文物，从它蕴含的精湛技艺，到背后的历史背景和人文关怀，再配上俏皮卖萌的解说词，让人瞬间就爱上了。而且相比较于那些比较偏学术性的考古发现的这些报告呢，这样的一个五分钟的小短片能够让我们更加快捷，也是更加容易的去理解这些文物背后的故事。国宝会说话的第四季，其中包括的文物呢，就有宋徽宗的瑞鹤图、苏轼的黄州寒食帖、陈国公主黄金覆面、景德镇瑶青白釉水月观音菩萨像，还有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金丝翼扇官、明式画案、朝元图、泉州湾后珠港浮船。所以呢，有这么多的文物，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马上看起来了，顺便也可以重温一下前三季。其实呢，这样的一部《如果国宝会说话》能够拍到第四季，其实它的优点真的也很多，不得不佩服的就是他们的神级文案，字字句句直入人心。经常在看的时候，明明一集只有五分钟，但很多时候都会觉得莫名的看到让人想要热泪盈眶。如果大家有的时候打开了弹幕呢，也会发现每隔一会儿就会被很多的评论刷屏，都说这个文案大哥实在是太厉害了，真的是被称为百万文案满分作文，大家恨不得能够拿笔来记下来写进作文当中呢。而作为追完三季并且反复观看的铁粉，我也把这五年的很多呢这些名句也都记下来了，有很多都非常的打动我，也分享给大家。其中呢比较打动我的，比如说有距今6000多年前的人头壶时，他就这样写道：我们凝望着最初的凝望，感到另一颗心跨越时空，望见生命的力量之河。6000年仿佛刹那间错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是不是文案写得特别好？在这样的文案当中呢，配合着这些文物，真的能够感受到他们非常深刻的魅力。还有比如说仙鹤制鼓所制作的假壶骨笛，它是这样写的：穿行在骨笛孔洞之间的是9000年前人类的呼吸，那是文明的先声，那时风动，此时心动。哇，真的是写得太好了。有的时候不仅是看这些文物了，也是跟他们来学习我们这个写作文的知识。我相信在小朋友看来之后呢，不仅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历史，了解文物，同时对我们的这个语文课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呢。一旦背下来一句，或者是学到了一句，写进作文里一定是加分不少。其实呢，这样的一部片子，它的优秀也不止于文案，而是用心的去引导、去感受。如果看过《如果国宝会说话》的这些小伙伴们呢，一定也会赞叹它的表达。优秀的不只是文案，其中的文字、动画、音乐、配音、拍摄，都只是辅助大家倾听文物声音的一种方式。有时候比起直接的叙述呢，这部片子更倾向于用心引导大家去感受。就比如说第二集《曾侯乙编钟》里面呢，全集没有一句旁白，只是播放了一段由湖北省博物馆和中国唱片总公司在1986年采录下的音乐。真的，有的时候不需要语言过多的去描述，演奏这段由几千年前的乐器给我们带来的声音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声音跨越了2400多年前再来到我们的耳畔，真的这种震撼是不言而喻的，可以直抵我们的内心。所谓的大音希声，我想一定也就是如此了。
了课本之外呢，也还有着更广阔的世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和我一样都有这种感觉啊，在看如果国宝会说话的时候，经常会忍不住把里面的文物和课本中以前学到的知识所连接起来。就比如说里面说到的很多像素纱单衣、勤俭、后母戊鼎、还有编钟、甲骨卜辞等等，都是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或者是历史课本当中的。当课本当中讲到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就出现了战国铜壶金银错宴乐图，而描述商鞅变法强化的中央集权，也配上了秦设的这个虎符。而讲到孝文帝迁都洛阳，就放上了云冈石窟。正是这些历史有了这些文物所传达出来的

坐标。一件文物也确实是像一个坐标点一样，它的横轴向左追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继而呢也向我们见证着华夏儿女的世代更新，而它的纵轴向上沟通着天文、历史、算法、音乐、建筑，然后向下串联起了科学、哲学、数学、文学、美学等等，所有的学科其实都不应该是被割裂的，它们在时间流淌当中互为印证，在一件件的文物里交错融合。除了看到这样的一部纪录片，也希望大家在今年无论你在哪一座城市，也可以考虑去一趟博物馆，去了解一下当地的这些特色文物和相关的历史，一定也会有不同的感觉。今年呢，五豪春节回到家的时候，也一定要好好的看一看我家乡的博物馆，因为以前真的从来没有特别关注过它，觉得我们这个小地方好像文物也不是很多，有什么好看的呀，但现在真的感受不一样了，每一件小文物当中记载的包含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相信大家也一定能够从中感受得到。今天的爱上国风呢，也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很多国风满满的资讯和消息，期待着在一首歌过后呢，一起来跟大家继续分享。

云，闲时天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欢迎回来，爱上国风。刚刚跟大家推荐了一部纪录片第四季《如果国宝会说话》，接下来呢，也要给大家分享一部非常火的一部中国国漫。很多人都说啊，这才是中国独有的奇谈，上美影的老味道回来了，传统的国产动画也能拍出高水准。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这部片子它叫做《中国奇谈》。中国奇谈是由八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立的小故事组成，其中有小妖怪的夏天、鹅鹅鹅，还有林林、小满、玉兔、小卖部等等。其中呢，从北国风光到胡同里，从未来的宇宙到乡土人间，纵览古今，展望未来，故事当中也包含了乡土的眷恋、科技的幻想、生命的母题和人性的思考，但是无处不包含着我们中式想象力承载着中国民族文化的哲学。当鲸鱼掠过山顶，穿破云层，机械玉兔坐在上面眺望着月亮，月中又有鱼游在其中，巨鳄俯身挡住即将落入悬崖的巴士，山洞中神秘的宇宙发出幽光，古代的书生、庙宇的泥像都与本土神话的大胆演绎，一方面呢，对玉兔、鹅这些古代神话与诗词歌赋当中提炼出来的艺术形象进行了非常创新的再创作，另一方面呢，也传递着我们对于未知世界无尽的想象力与探索。可以说呢，是一部既时尚又传统，但是其中内核和精神还是我们中式审美的一种动画片了。其实呢，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创新突破，中国奇谈都包含了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正向寻根，也是古为今用，把我们的叙述视角重新拉回到了民族性与中国风，来弘扬我们的正向情感能量。因为人是有国界的，但是情感是无国界的，任何一个世界的每个角落的人都可以去读懂这样的故事，而民族的也同样是世界的。我们终于在中国国漫的道路上呢，也一直在发展，找出了自己的一条路。曾经我们大家非常喜爱的一些大闹天宫、哪吒、黑猫警长，还有天书奇谈等等的作品，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很多也说啊，好像这些年我们中国国漫的发展，很多优秀的作品不像以前那么多了，但是这一次也是给大家一个新的开拓，也是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看到这样一部优秀的作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去了解一下这部《中国奇谈》，看一看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奇妙幻想呢？今天的爱上国风当中呢，跟大家分享到了考古的知识，也说到了可以带小朋友看，或者是成年人也可以看，并且学到很多我们的知识的动画片，还有这个国风的相关的一些综艺节目，其中就有如果国宝会说话，还有中国奇谈，给大家划重点了。如果不知道看什么的话呢，就可以关注到这样的两部作品了。其中呢，如果国宝会说话，它的每集的时长特别短，这样呢，我们抽着间隙也可以学到很多的知识，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文化，也期待着未来有一天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我们的文物和我们的历史能够被我们重新发现，能够重见天日，被大家所关注到，也期待着像秦始皇陵这样的文物能够将来有一天能够在博物馆跟我们继续去见面了。

九一，宁夏新闻广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林毅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1: 宁夏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吴中市以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全面提升。
1: 烟火气里藏着大民生，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家门口的好生意，带您感受身边的烟火气和百姓的幸福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11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对标对表，主动担当作为，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为“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压紧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目标再聚焦，措施再精准，工作再深化，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动真碰硬，靶向发力，推动问题见底清零，刀刃向内，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全面系统突出重点，统筹联动抓整改，把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同各类督查检查审计考核整改、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中发现问题整改有机结合起来，细化完善整改方案，健全进度报告、成效评价、日常监督等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逐条逐项梳理评估，实行台账消耗管理，强化一线督导推动，跟踪问责问效，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要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效，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各族人民。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一盘棋优化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重大疾病精准筛查跟踪服务和突发特殊重症疾病导医等机制，分层分类、兜住兜准兜牢社会保障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工作。要对标对表、因地制宜编制全区民生领域各类专项规划， 科学谋划目标任务，精准制定工作措施，加强宣传阐释解读，让老百姓看得见变化，摸得着实惠，感受得到温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夏秋交替，局地极端天气频发，山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持续攀升。如何精准锁定风险点位？怎样科学捕捉隐患苗头，发出预警？突发险情又该如何规范高效处置？宁夏自然资源系统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为全区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筑牢了坚实的地质灾害防治屏障。请听报道。
3: 日前，记者跟随国土资源部门工作人员沿省道303线驱车进入贺兰山腹地，经过大乌口区乳鸡沟的一处弯道时，发现路边岩体以及陡坡早已被落石防护网牢牢锁住。在这一区域，山体上蓝白条栅栏围起的装置吸引了记者的视线。记者米龙。
4: 我们看到在这个隐患点，除了我们身后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监控以外啊，在山体上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柱状体的监测的设备，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3: 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预警预报室主任黄伟。
5: 目前呢，全区有65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那么安装了监测设备的呢有318处，那么这些设备呢相当于给坡体安装了一个 CT 扫描仪，一旦呢坡体发生了动态的变化呢，我们的系统会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些动态，并且向辖区的相关网格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3: 黄伟告诉记者，今年7月26号，宁夏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正是这套遍布山间

0: 的监测设备实时回传数据，提前发出预警，各地各部门快速联动，实现了地质灾害的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记者米龙。
1: 今年以来啊，不少市民发现我们手机端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啊，不仅变多了，更重要的是变快了。这到底是如何变快的呢？这秘诀啊，就来自于我身旁的这样一个预警的平台。我们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0: 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副院长龚永峰。
2: 这个平台的功能呢，它从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处置和这个综合防灾这一块整体有一个全链条的反应。然后我们用这套调度系统呢，可以实时的跟网格员进行视频会商。如果真正的有了险情以后呢，我们这个网格员第一时间可以组织老百姓撤离。
0: 地质灾害防治离不开强大的预警大脑，更离不开覆盖基层的人防力量。近年来，宁夏各地持续迭代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建强基层网格队伍，同时依托乡村大喇叭等平台，不断提升全社会的地质灾害防范避险意识与应急能力，逐步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防灾氛围。宁夏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杨志军。
3: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汛期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强化风险预警监测，严格落实应急值守，积极开展培训演练，协助市县区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应急处置等突发灾险情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今年以来，吴忠市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坚定不移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一大批项目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工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5: 吴忠市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项目总投资3.8亿元，主要处理当地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和市区固体垃圾。废物被处理后，可制造成生态混凝土砖、水稳垫层、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建筑材料，年产值可达1.6亿元。宁夏嘉士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玉。
6: 我们项目自3月份开工以来，厂房主体也已经建设完成，现在正在进行装修垃圾生产线、建筑垃圾生产线、制砂线、水稳线还有制砖线的设备安装，力争9月份开始试运行。
5: 在推进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的同时，吴忠市今年还规划建设污泥干化综合利用项目，目前一条生产线已建成投运，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全面覆盖青铜峡市、利通区及吴忠市周边县域市政污泥、工业污泥处置需求。宁夏景涵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全林。
7: 这个项目呢是2026年的2月份开始调试，5月份正式投产，八号线正在加紧的建设当中。
5: 为了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完成，吴忠市建立了市建乡村四级责任体系，精准推进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帮办陪跑，配套交易服务、绿色通道、税费个性化护航、豁免清单减负等保障措施，有效提升了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宁夏吴忠金鸡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黑金花。
8: 靠前做好全流程保障服务，主动协调破解要素配套，施工建设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对下半年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实行倒排工。
5: 吴忠市353个项目已开工截至6月底，吴忠市353个项目50个，开工率99%，完成投资216.3亿元，投资完成率44%。
9: 今年宁夏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各地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小区建成年代、空间条件、居民实际需求分类实测，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请听报道。
5: 在今年的城市更新行动实施过程中，贺兰县通过创新推行网格员走访加居民议事会民意闭环工作法，建立问题需求改造三张清单，把改造话语权交到居民手中。施工期间，居民主动参与现场质量监督，社区常态化收集反馈，及时化解改造分歧。

0: 起，贺兰县复兴街街道马家寨社区网格员吴延恩。
1: 改造前，网格员挨家入户摸排，再拿到居民艺术会上，大伙一起商量删掉大家不需要的项目，添上家家户户刚需的项目，方案完全顺着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来。
0: 与贺兰县侧重共建共治不同，灵武市将重点放在了隐患整治上。东塔镇把消除安置小区安全隐患作为民生重点，实施总投资150万元的安置小区安全隐患消除项目，对明珠苑、新盛荣都 B 区开展墙体加固修缮，整治外墙脱落、墙砖空鼓等高空坠物风险。灵武市东塔镇城二村村民王兴国：
2: 以前这个墙以后呢是空鼓，也容易朝下掉，对人的人身安全也不好。现在维修了以后呢，世界也就有安全感了。现在我感觉非常满意。
0: 2026年，宁夏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同步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截至8月初，全区25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紧实施，惠及近4.8万户居民。改造重点为推进水热气管网更新、屋面防水、消防安防等基础工程，合理增设车位、充电桩及便民养老配套设施，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
3: 8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召开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推广活动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专题培训班，一批来自生产一线的实战案例为高危行业安全升级提供可落地的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0: 会议现场一段企业 AI 安全预警的实景演示，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给工业安全生产带来的改变。5家首批试点企业把实验室里的 AI 技术搬进生产车间。宁夏锦华化工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杨春涛：
4: 实现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管，从源头减少中毒、爆炸等安全风险，用数字化技术为企业安全生产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线。
0: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解读工业人工智能落地方法论、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讲解工控系统安全风险评估规范，再加上同行企业实打实的试点故事，让参会企业代表收获满满。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部长刘向涛：
5: 也是指导我们企业少走弯路，通过学习我们也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从精细化迈向了精准化、智能化，我们也将不断健全智能化监管技术水平。
0: 试点探路成效已经显现，自治区工信厅现已启动第二批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同步完成130家重点企业工控安全分类分级与防护评测，把安全防线筑在数字底座之上。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赵燕：
6: 试点工作自5月份启动以来呢，我们通过树立企业安全风险报警响应缩至秒级，应急效率提升到80%，一部分企业的动设备可提前7到30天的预判隐患，故障降到90%以上。
7: 把闽宁30年山海协作的奋斗史诗搬进街巷里，让游客走出景观，走进故事，化身剧中人。这段时间，全国首座脱贫攻坚主题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持续火热出圈，成为宁夏文旅融合的新范式。请听报道。
0: 从昔日缺水贫瘠的水沟村生存困境，到移民群众扎根戈壁、栖身地窝子的垦荒岁月，再到万亩戈壁葡萄园破土新生、产业蓬勃兴起，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在戏剧村落里被转化为可行走、可触摸、可共情的实景场景，让厚重的奋斗历史变得鲜活可感、直抵人心。游客郭洞印：
8: 正好我妈在河北老家了，他们都往这边来了，我们想着来过来看一眼嘛。看着那边感觉有点我们小时候农村那种房子，感觉挺怀旧的嘛。
0: 广东游客。
9: 现在这个环境就已经是应该是比较复原了，每个 NPC 都很入戏，这种感觉还是给我们一种就是跟着穿越的那种感觉，更有教育意义。
10: 嗨，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趣语深深李小嘴》耶。
0: 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真实移民奋斗史为核心脉络，串联起西海固生存岁月、吊装移民搬迁、闽宁对口协作、新时代振兴发展四大历史阶段。目前精心打造36部原创剧目，共有300名演员全天轮番演出，日均上演超100场，总观演时长超600分钟，全方位立体再现闽宁镇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历史性跨越。自7月1号开园以来，项目热度持续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实现综合收入850万元，已然成为我区文旅新地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品牌策划负责人冯欣欣：
11: 现在我们的演员已经全部化身为我们的村民，在结束演出之后，他们会出现在我们村落的各个角落。我们是填补了银川市场上对于戏剧高浓度的一个戏剧演绎的一个空白。
0: 本台消息，8月15号至1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9轮赛事，在宁东队主场迎战固原队比赛中，宁东队凭借稳健发挥，以2-0战胜固原队，收获宝贵3分。平罗队主场对阵狮嘴山队的比赛中，狮嘴山队率先进球，但实力更胜一筹的平罗队最终以2-1击败对手，巩固了榜首位置。银川队主场对阵零五队，客场作战的零五队延续了近期强劲势头，以1-0的比分力克银川队，取得关键客场胜利。中卫队主场迎战吴中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较量，客场作战的吴中队反客为主，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中卫队。本轮过后，平罗队和零五队积分均为21分，其中平罗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领跑积分榜。
3: 烟火气里藏着大米声，本台从今天起推出家门口的好生意系列报道，围绕餐饮消费、社区便民服务、特色小店、新型服务业态等方面，讲述普通劳动者的奋斗故事，展现服务消费活力、城市烟火气和群众幸福生活。在银川市，一家有着34年历史的烧肉馆，在2代人的接续坚守中烟火不息。请听报道。
12: 很多人说我不会跳绳的鼓手不是好厨子。
3: 他叫柯南，一名80后，也是这家拥有34年历史老店的老板。充满反差感的爱好只是他烟火人生的开篇。
12: 跳30分钟，人到中年嘛，跳绳能保持我一天精力充沛。
13: 今天花费多少？
12: 更算一样，15斤。
13: 15斤，这两边差不多。
12: 啊、哦，差不多，行，那就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
13: 好嘞，好嘞。
12: 啊、哦，好，谢谢。
13: 啊、
12: 哦。
14: 肉每天都现买吗？
12: 肉每天都现买，新鲜的肉依然是有回函的。如果肉不新鲜，客人一口就能吃出来。
3: 清晨采购鲜肉是延续多年的规矩，一锅地道的红烧肉，第一道关卡从来都是食材。
12: 我5岁时候爸妈开这个店，我今年39了。这个店开了34年，相当于我第二个家。
14: 你每天站在这儿早上觉得累不？
12: 你别说，干厨师还是一个体力活，我每天跳绳就是为了保证有充沛的精力。
14: 那打鼓呢？
12: 打鼓是我的热爱，但炒菜和打鼓都要很强的专注力，我希望沉下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情。
15: 你别看这个餐厅这个活，就你不管它挣钱多少，你守店是必须要做到的，这一点就很难，全年无休，自己要亲力亲为再去做一些事情就更难。这是所以对年轻人来说，能像这个样的坚守，我觉得也是不容易。
3: 从儿时围观父母守店，到独自扛起门面，全年无休的日复一日是传承，更是一份放不下的责任。
12: 我从来不做推广，也不做引流，也没有搞过活动，也没有上过团购。
14: 那你怎么保证你的店客流量？
12: 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宣传。
15: 有的从十几岁几岁吃到现在，他们都30多40多50多，有到退休的他们一直都还在。
16: 反正他们家的菜，好多菜都基本上都吃过。
17: 啊，每次到银川来，我总是会抽时间到这家店来尝一尝这道回锅肉，味道确实是绝了。
3: 不靠流量造势，只凭味道留人，两代人用心守护的人间烟火，正是这家小店生生不息的生意密码。
12: 做生意没有捷径，认真地做好每一个环节，真诚对待每一个顾客，守住味道，生意才能长久。
0: 本台消息，又是一年开学季，针对高校新生出行需求，银川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新生凭纸质录取通知书可享受当年一次家庭居住地到学校的学生票优惠。银川车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王银奇：
18: 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6完成实名注册并进行身份信息核验，核验完成后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进行预约，预约时间为开车前17至20天。
0: 据介绍，学生可携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车站窗口线下进行核验，然后刷身份证进站，未核验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走人工检票口即可乘车。
3: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9: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2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21: 哎，不能开车吗？
22: 咋的，皇上？
21: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22: 谁敢开车呢？
21: 你说谁敢开车呢？
22: 大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1: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水喝酒了，
22: 你口气？
21: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水喝酒了，
22: 知道吗？我喂出来，
21: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22: 你等等，完了，
21: 谁喝酒了？
22: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1: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是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书接上回，罗毅坐下了，秦旭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呢？”“跟太宰爷回话，我老家在魏州府江家屯。”“你叫什么名字？”“
11: 我姓罗，名唤罗毅。”“
10: 你家都有什么人呢？”这么一问呢，罗毅可就转开脑子了。“
11: 我从隋朝的地面来到了陈朝的地面，如果说家里有人，太宰爷一多心把我当细作拿下，加上这桩人命案，我就难活了。”想到这里就说：“回奏太宰爷，我家已然没人了。当初我爹也是个卖艺的苦人，我8岁上就跟着我爹走江湖，现在25了。四处漂流，只是孤身一人。看讲起来，你也是个苦孩子啊。我看你练的是马上枪，不过步下使也可以。你这枪法
10: 是跟谁学的？太宰爷呀，不瞒您说，在我家隔壁住的江员外，他是蜀国名将姜维、姜伯约的后代，他每天在后花园教他两个儿子练枪。我爹娘死得早啊，为了找个饭辙，就在他家后花园门上挖了个窟窿，偷学姜家枪法，学了三四年，总算枪法学到手了。如此可教也。怎么说，你学的是姜维的枪法了？不错，如果太宰爷怜惜我这苦命的孩子，提拔提拔我，给我一匹马，敢说我在万马营中如入无人之境。好，维呀，明天我就在金殿之上保举你做一员大将。我这里还有一件要事，想同你商议商议。太宰爷有什么事儿，请太宰爷说给我听。
11: 哦，哈哈哈哈，我呀，我有一个女儿，名唤秦蕊珠，还有个儿子，名唤秦怡。我见你人品出众，武艺超群，将来必成大器，想把女儿许配于你，不知你意下如何呀？秦府也在旁边顿了顿罗毅的衣襟，兄弟呀，赶紧跪下磕头吧。罗毅心想，谁让事情赶到这了，我要说实话就没命了，将来到哪说哪吧。他回答道，太宰爷真是瞧得起我，赏我的脸，可是像您这样的岳父大人，我实在是高攀不上啊。嗨，不要太客气了。罗毅离开座位，跪倒磕头。既是如此，岳父大人在上，受小婿罗毅大礼参拜。秦旭心里这个高兴啊，哈哈哈哈哈哈！好，贤婿请起，待我奏明圣上，将你加官进爵，然后择选吉日，让你俩团栾花烛，从此以后你就是我家的人了。秦旭慧眼识英雄，看出罗毅是个出类拔萃的将才，又怕他跑惯了江湖拢不住心，正好把自己年已二十开外，

闺中带字的女儿，嫁给他，有了罗艺辅佐，何愁隋朝大军南下呀？罗艺站起身来，他突然想起了在江家屯朝思暮盼自己回家团圆的贤德妻子江佩芝，心里是忐忑不安。可是事情已经到了这般地步，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心里转了转，哈哈一笑：“太宰爷呀，咱们这门亲事罢休了吧。”齐旭听了一愣：“既是我招你为婿，你也给我磕过了头，这亲事如何又要罢休呢？”罗艺他眉头一皱，眼中落泪了。唉，竟顾跟太宰爷说话了，我忘了一件大事儿。看来这门亲事也只好罢休了。你有什么大事儿说吧。不瞒您说，你怎么着？我打死人了。接着就把地方敲诈勒索，被他一掌打死的事儿说了一遍。他的心思，是我成了罪犯，您还能把姑娘许给我吗？这个时候，秦府赶紧帮腔：“老爷，姑爷误伤人命，老爷，您得给想个办法。刚才我出去瞧那个人还没死，让地方搀起来溜达溜达，溜出去老远了，还不知死活呢。”齐旭说：“你去打听打听，那人死了没有？”“是啦。”秦府假装疯魔出去打听，一会儿的功夫说：“老爷呀，溜出去好几十步呢，结果还是断了气儿了。”这时罗艺呀，巴望着太宰爷救他一命，同时退了这门亲事。忽听秦太宰哈哈一笑：“小小的地方，哼，竟敢敲诈勒索，这也是罗艺一时不慎。夫儿啊，换我的徒儿金吾将军张梦麟火速来见本爵。”秦福领命去了。罗艺说：“此事还望太宰爷为孩儿做主。”秦旭一听：“哎，罗艺啊，这是小事一段，算不了什么。你随我到后堂见过你岳母。”罗艺心说：“死罪没了，亲事难退呀，只得跟着秦旭来到后堂，见到岳母，行礼已毕。老太太非常高兴啊，让儿子秦怡也来见过。”正说着话呢，金吾将军张梦麟来了，给老师师娘叩头见礼。秦旭又让他和罗艺彼此见面，然后对他说：“罗

一闯祸之事，嘱咐他下面小小的地方竟敢敲诈勒索，应当查办。罗毅误伤人命，这事儿你给了了，花多少钱没关系，你看着办吧。张梦林一听啊，老师，这事儿交给我，您就放心吧。死者本来有错，金吾将军出头，后头又有太宰爷做主，多给了些银两，这事儿就算结了。简短接说呀，秦太宰择定吉期，让罗毅与秦蕊珠成了亲，满朝文武齐来祝贺。因为秦绪有儿子承继香烟，所以罗毅虽是入赘，且没有更名改姓。秦蕊珠聪明贤惠，夫妻感情非常好。只是罗毅时刻挂念着家乡原配夫人江佩芝，又不敢明言，也只好得过且过吧。秦绪在南陈天子陈叔宝面前保举门婿罗毅，说他武艺高强，本领出众。陈叔宝传罗毅上殿，封他为宁武大将军，隋朝开皇天子杨坚亲率20万大军头次伐南陈。陈叔宝命秦绪起兵40万营里，罗毅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当山挖一仗。罗毅挥动五钩身飞枪，连挫隋朝8将，几员名将上去都不是他的对手。韩擒虎一上阵就挂了彩，贺若弼家传的春秋刀法施展不该，受了轻伤。武建章这条枪也敌他不过，靠山王杨林收拾一对水火秋龙棒，号称天下无敌，结果被罗毅用一招滚手枪把腕子挑破了。隋军连遭败北，在当山挖被陈朝大军团团围住。幸亏武建章将军自告奋勇避开罗毅，杀出重围，直奔长安城。大元帅高颖闻报，带领40万救兵解了当山洼之围。反过来又将陈军围住，罗毅献计呀，用上诸葛亮发明的一种火器，名叫木人火马天雷炮，在木人肚子里装上硫磺炭硝，在马的身上擦上油，点起火来冲向敌阵，隋军抵挡不住，大败而回呀。又过了3年，隋朝大军二伐南陈，被秦绪、罗毅顶回了黄河北岸。秦绪从等人马，派自己的儿子

北平府罗毅不让他南下。一边三伐南陈，连破马鸣、长春、寿春三关，大军直抵长江北岸，在韩江口靠山王杨林说服了陈朝水军都督双枪将定彦平，使他陷江归顺。南陈太宰齐煦拔剑自刎了，夫人悬梁自尽，陈后主被俘，陈朝灭亡，南北统一了。罗毅在北平府闻说岳父岳母殉难，其余兄弟在马鸣关阵亡，与秦氏夫人连日痛哭，为报国仇家恨，罗毅率领大军三番中原，头一次打到石门镇，二一次打到太原府，三次打到潼关，东北的霍州城，杨坚无法子了，只好命颍州王杨义臣和苍平王邱瑞双枪将定彦平等几名南陈降将出面，与罗毅言和，许给罗毅自立北平王，听调不听玄，在北平府生杀自主，王位世袭罔替，生下儿子先受燕山公之爵，这样罗毅才罢兵休战，领兵返回了北平府。单说这一日，罗毅在北平府内宅又想起了原配夫人江佩芝，愁眉不展，暗自落泪。秦氏夫人进屋，罗毅强作笑脸请他坐下，秦氏看出来了，问老爷呀，你这些日子你饭不正经吃，酒不正经喝，愁云满面，令人费猜，我爹的事儿，连我都不想他了，你怎么还难过呀？难道你还有别的心事不成吗？罗毅说，夫人呐，我还能有什么别的心事？嗨，你我夫妻朝夕相处，患难与共，还能有什么隔心的地方？你的心事怎么就不能对我说呢？说到这里呀，就听罗毅哭了，说道，我心里难受啊。秦氏心里已经忙问，嗨，有什么不好说的话你就都说出来吧。罗毅叹了一口气，嗨，这才把江家屯招亲赌气离家，金陵卖艺，直到秦府入赘，从头到尾呀，细说了一遍。话还没有说完，秦氏早已痛哭失声。罗毅问：“夫人呐，

0: 怎么这样难过呀？
1: 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皇上？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罗毅问夫人，你怎么这么难过呀？秦氏说，嗨，我同情我这个苦命的姐姐呀，这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呢？夫人啊，这事儿已经很对不起你，你知道了，岂能宽恕于我？你把我看成甚等样人？哎呀，你离家时，这位姐姐尚未分娩，也不知生下来是男还是女，怎不叫人挂心呢？我一定要派人把姐姐接到北平府来。罗毅听到这里，扑通跪下了。夫人如此大贤大德，请受罗毅一拜。秦氏急忙参请，老爷万万不可，你既把话讲明，为妻不怪罪你就是了。当下罗毅选了2名棋牌官，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派他们急速勾奔中原魏州府江家屯去接江氏夫人。两位棋牌官不敢耽搁，骑上快马昼夜兼程，飞至一天，来到了魏州府江家屯。他们向村里一位老人说明来意，打听江员外家住址。老人说，哦，有这么一回事儿，二位来的不凑巧， 自打罗毅走后啊，这位贤德夫人生下了个男孩，直到把儿子拉扯到14岁，他带着孩儿啊离开了本乡，万里寻夫去了。走了多少年了，你们到哪找去呀？哎呦，两位棋牌官闻听此言都愣在那里了。书说到这里，咱们再返回头来说说江家屯的事儿。罗毅离家出走了，姜文、姜武这俩小子不知道，每天还是照样骂咧子。那天姜佩芝到董院来了，我说：“两位兄弟呀，别骂了。”姜武说：“姐姐，我们说的是道理，不是骂街。告诉你们说，你姐夫是一个有志气的男子汉，你们天天数落他，他已经出门奔前程去了。”姜文说：“姐姐，咱们一母所生，说话不接心，我这姐夫老瞧不上我，我还真就瞧不上他呢。得了，两位好兄弟，什么事儿都冲着我吧，打这个就别骂了。”姜文呢，姜武听说把他姐夫给骂走了，心里觉着怪对不起姐姐的，不单不骂街了，早啊晚啊还常过来看看地里收下什么东西，也给姐姐送来长整仙儿。到了冬天腊月20了，姜佩芝要分娩了，他家亲戚多，什么三姑二姨大舅娘都来帮忙。一会儿啊一问，有信儿没信儿啊，过了阴历年了，立春这天姜佩芝生下了个又白又胖的大小子，遵照丈夫的嘱咐，春天生的，就叫他罗春吧。斗转星移，寒来暑往，一晃的功夫，这孩子长到4-5岁了。自打添了罗春，这孩子天天跟他娘这么一找麻烦，姜佩芝就把丈夫出门在外杳无音信这个事儿就放下了。小罗春

0: 机灵得很呐，教什么会什么。他娘教他读书识字，一点就透。俩舅舅呢，还是真疼这个外甥。罗纯七八岁上，就教他弯腰折腿、打拳练枪。到了十岁开外了，罗纯就把两个舅舅从外祖父那得来的本事都学到了。每天白天到学堂念书，晚上娘亲给补课，一早一晚还要练练武艺。这孩子啊，从小爱打个抱不平，在街上看见大孩子打小孩子，他就要说你多大了，他多大了，你比他大，为什么欺辱他呀？大孩子就说了，你管得着吗？啊，你以大欺小，我就要管，你管不着。罗冲过去上头一拳，底下一脚，把那孩子打的是哇哇直哭。这些孩子打不过罗春，就故意气他，别看你胳膊憨，我打不过你，我到家有爹爹，爹爹疼我。你没爹爹。罗春一听啊，心里抹不开了，我长这么大怎么没有爹爹呀？我爹爹哪去了？那天他回到家里，见着娘亲正在收拾屋子，就问他娘了，娘，我跟你说点事儿。儿啊，你说吧，究竟我有爹爹还是没有爹爹呀？一说这话不要紧，江佩芝扑通就坐到炕上了，差点没背过气去。怎么把他心里的烦事又勾起来了？罗春瞧他娘两眼睛发直，急着问，娘，娘，你怎么了？啊，江佩芝缓过这口气来，可就哭开喽。罗春见娘亲哭，自己心里也难过，娘啊，你别难过，我长大了，我到底有没有爹爹呀？您跟我说说吧。江佩芝止住悲声，说道，傻孩子，你没有爹爹，你打哪来呀？那我的爹爹到哪去了？春儿啊，你不要嚷了，听我慢慢跟你说说咱家的家务事儿。江佩芝这才把当年罗毅四岁丧父、八岁丧母、入府为仆、偷艺招亲所有经过，对孩子一五一十掰开揉碎讲了个明白，一直讲到姜文、姜武跟罗毅不和，天天骂街，罗毅愤然出走。罗春说，娘啊，这回我明白了，不知我的爹爹走了多少年了。江佩芝说，你爹走的时候我正怀着你，他留下句话，按四十 给孩子取名。你是打春那天生的，所以呀，娘给你取了个春字。哦，娘啊，感情我这两个舅舅这样不地道呀，不许胡说，你留个心眼儿就是了。当初你姥爷就为你俩舅舅不正经学艺，临终时把五分枪、枪母子和祖上留下的兵书战策背着他俩呀都传给我了。现在你已经跟舅舅学会了五勾枪，晚上关上门，咱们娘俩再对着枪谱琢磨这五分枪、枪母子，你安心下意练好这两种枪，就比你舅舅强了。这事儿可不能让你这两个舅舅知道，懂吗？娘，我懂，我太懂了。打这个以后，这娘两个天天晚上看枪谱、罗春、抓枣、抢碗，在院里练枪，有五勾枪的底子，这五分枪、枪母子慢慢的也就熟悉了。到了这年，他整整14岁，忽然有一天，娘两个闲说话，罗春说：娘啊，我跟你商量点事儿。儿啊，你有什么事儿啊？我想把所有老亲少友都请来，像当初老爷给你和舅舅分家时一样，这回把咱分的家产交出去，我跟你走。儿啊，把家产交出去，咱娘俩靠什么活呀？这我自有办法，要走我可不跟我爹爹似的偷偷摸摸的，要当着众亲友的面说明白，然后用一辆小车推着您，带上刀枪家当，我要万里寻父。你爹爹居无定所，又无音信，就这样去找，不是海里摸锅吗？娘，甭管多难，我也得找着我的爹爹。这事儿要不依着我，我非死在您头里不可。江佩芝见他人小志大，又知道他生就的轴脾气，要不依着他，他再有个一差二错，自己还怎么活呀？他含着眼泪说：儿啊，娘就指着你了，你想怎么办，嗨，就怎么办吧。我跟我爹爹学打把式卖艺养活娘您，娘啊，您就放心吧。定规好了日子，罗春指着他俩舅舅的名，把村里的老亲少友当家世户都请到家来了，姜文姜武也被他请来了。姜文一进门就愣住了，哟，爷爷大爷叔叔大哥老弟，你们怎么全都来了？有位老者说：姜文啊，你不是让我们 过午到这来吗？我没请诸位呀、啊。这是谁说的？是你那外甥罗春说的。姜文问罗春，你说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罗春说，舅舅，你沉住气，先坐下。两位舅爷落了座。罗春冲着大伙说道，诸位老人家，我请您到我家来是要说点事儿。大伙说，有什么事儿您自管说吧。嗨，村里的孩子都说我没有爹爹，我问过我娘才明白，感情当初我两个舅舅跟我爹爹不和美，天天骂街，说我爹爹没志气，头顶着脚扯着都是岳父家的，我爹爹是个奇男子大丈夫，这才离家出走。这个事儿兴许大家都知道吧，我提个头就不必细说了。罗春啊，这过去的事儿你就甭提它了。当初我姥爷生前给我娘和两个舅舅分家的时候，也是当着众家亲友把家产一劈三分，立了次据，说着他就取出个包袱来，打开了，把分家单、房契、地契都摊在桌子上，转脸对姜文、姜武说，二位舅舅，这是姜姓的财产，我爹爹姓罗，我是罗家之子，承受这姜姓的财产好比是趴着拉屎，没多大劲头，现在归本还原交给你。说实话，我就没把祖上的财产看在眼里，就是趁千间房子万顷地，也备不住出点逆事儿吧，也许来把天火，也许家宅不和出两条人命，结果还得家破人亡。姜文、姜武一听，心说，好小子，真会骂街，骂了你还叫你说不出什么来。众亲友听罗春讲出这样的一番话，小声嘀咕开了，这个说骂得好，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当初罗毅就横啊，有妻妇必有妻子，那个说这孩子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瞧他有骨气，有位老者出面说，罗春呐，听你说这话我心里高兴，可是你把家产文书都交出来，下一步打算怎么办呢？罗春说，我明天就挂上一辆小车推着我娘走，我爹爹让人家骂跑了，离家十几年至今无有音信，我今年14岁了，要子承父志，接茬打把式卖艺养活我娘，找我的爹爹，哪怕千里万里非把我爹爹找到不可。 这两个舅舅一听啊，连忙说：“春儿啊，你可走不得呀，姐姐，人海茫茫，你们可到哪找我姐夫去呀？”那位老者也说：“常言说呀，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呐。你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未必能找到你的父亲。罗春呐，听我们大家伙的，还是别去吧。”大伙儿又你一句我一句，对着江佩芝，有叫姑娘的，有叫姑奶奶的，都劝他不要走啊。江佩芝眼泪在眼圈里转，说道：“诸位老人家，这孩子是我生养的，他的脾气秉性我都知道，这事儿要是不由着他，他再有一个一差二错，我就没法活了。既是他下了狠心，也就这么着吧。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有一天，发现自怜自个都已没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啊，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7: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6: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7: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6: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7: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8: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9: 哎，不能开车吗？
10: 咋的，花生？
9: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0: 谁敢开车呢？
9: 你说谁敢开车呢？
10: 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9: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0: 吹口气？
9: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0: 知道吗？ 我喂出来。
9: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1: 你等等，挂了。
9: 谁喝酒了？
10: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9: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0: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5: 老同学，欢迎回家。
1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5: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5: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3: 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4: 99.81千周，78.56千赫。
15: 孝林广播电台，孝林广播电台。
16: 这场是相声，
17: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18: 相声，相声。相声，
19: 相声，
18: 相声，
19: 相声，
18: 相声，
19: 你学会了。
20: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21: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22: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23: 我谢谢您的阿光，阿光光光，阿光临。
24: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友，各位相声迷，我是主持人小楼，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相声大会。那在本期节目当中，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个群口作品，来自大新、金飞、英宁和李增瑞先生这四位给您合作表演的一段三进士认贬。哎，这是将一段单口相声进行了丰富重新搬上舞台，咱们来共同欣赏。
25: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眼，你的眼睛明又亮，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你的眼睛明又亮啊，好像那葡萄到了秋天。
26: 这谁唱歌呢？这么耳熟，
27: 这声音听着也特熟悉。
26: 哪位呀？这是
27: 谁呀？这是
26: 哟、哦、大哥呀，
27: 老二啊。你好。
2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7: 啊。哎，好吧，你好。
26: 哎
27: 哎
26: 啊，到这儿了、啊、
27: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6: 怎么着大哥
27: 啊，
26: 又跟这儿一个人卖单呢？
27: 哎，怎么叫卖单啊？这不跟大家聊天呢吗？
26: 甭来这套
27: 啊！
26: 是不是又跟大家伙谝您这眼神呢？
27: 怎么能谝呢、啊？
26: 嗯，
27: 眼神确实就好啊。
26: 就您这眼神啊？
27: 啊，
26: 怎么好了？
27: 怎么不好了？
26: 那您得说一说。
27: 咱这眼睛，
26: 嗯，
27: 哎，就拿昨天来说吧。
26: 怎么着？
27: 站在家咱那当院
26: 啊，
27: 啪！我往北一看，
26: 哦，
27: 哎呦，
26: 看见什么了？
27: 海南岛那椰子全熟了，
26: 哎呀，
27: 哎呦，大丰收啊！做椰汁儿啊，椰子馅儿啊，北方啊，
26: 哎呀，行了您，哎呀，哎呀，
27: 啊，
26: 张开嘴就说呀，
27: 可不张嘴说吗？别在那儿哼哼啊！
26: 您往哪儿看呢？
27: 往北边一看呢，
26: 看见哪儿了？
27: 海南岛啊。
26: 您各位听，您各位听啊，海南岛在哪边
27: 啊？啊？
26: 海南岛在哪边啊？您往北看，看见海南岛了。海南岛在南边。
27: 哦，海南岛在南边啊？
26: 可不嘛。
27: 那你说我往北看？
26: 谁说的？咱俩？
27: 哦，我说的呀。
26: 可不你说的吗？
27: 对呀，往北看呢。
26: 嗯，
27: 你呀、啊、是一点地理常识都不知道啊。
26: 哦，
27: 这个地球啊，它是个圆的。我往北看呐、啊，哎呦，我顺着这地表啊，我就转回来了，360度。哎，看到海南岛，哎呦，那个椰子啊，那大椰子又圆又亮的，可好了。
26: 这你倒比划的直径挺像的。
27: 哎，就你这儿反光，我就看得清楚。
26: 别来这套，跟您各位说呀，
27: 啊，
26: 就我们大哥这眼神啊，
27: 啊，
26: 我太了解了。
27: 是是是，
26: 就是一个字儿。
27: 什么呀？
26: 好。
27: 哎，我兄弟说实话，
26: 哎，好的什么程度？我跟您各位说吧，
27: 你给介绍介绍。
26: 我看今儿，
27: 嗯，
26: 没戴眼镜。
27: 哦，
26: 这要戴了眼镜，哎，
27: 怎么样？
26: 就好像戴俩啤酒瓶子底儿一样。
27: 嗯，
26: 2000多度大近视呀。
27: 哟、
26: 哎呀，那眼神别提了。像您上回办的事您记得没有？
27: 我办什么事了？你可以揭发呀。
26: 那天您出去溜达，
27: 是
26: 到了王府井。
27: 对，
26: 走着走着找不到路了
27: 啊哈，
26: 他就找人问问吧，
27: 打听道啊。
26: 那您倒找一人呢。他不去，马路旁边立着一垃圾桶，他过去给人鞠了一躬，说话还挺客气。先生劳您驾，我问问王府井怎么走啊。您想那垃圾桶能搭茬吗？他一听没动静，又跟人客气上了。老年驾先生，王府井怎么走啊？两遍没人搭茬，我们大哥急了。嗨，问你话呢，你怎么不理我呀？他这么一挥手不要紧，赶巧垃圾桶上落着一鸽子，他这一挥手，这鸽子扑棱扑棱扑棱飞了。我们大哥倒乐了。跟你打听道你不理我呀，这下你那帽子让风给刮跑了，我也不告诉你。你看这叫你办的事儿。
27: 嘿嘿，什么？你这叫冷笑热哈哈。那事儿是我办的吗？
26: 可不就你吗？
27: 张嘴就胡说八道，你这人说话就不负责任。
26: 怎么不负责任
27: 了？大家伙儿您给评评理，像话不像话、啊、还说我眼神不好。我还告诉你、啊、
26: 你就眼神不好。
27: 你要说我眼神不好
26: 啊
27: 这么着。
26: 怎么着？
27: 我要是真眼神不好啊，
26: 嗯
27: 嗯，哎，你看这不有棵树吗？
26: 哦，
27: 我在这棵树上撞死。哼，
26: 我告诉你啊，要是我说的这事儿假的，你要说你眼神好，
27: 怎么着？
26: 哎，我在这棵树上撞死，
27: 我撞死，
26: 我撞死，
27: 我撞死，
26: 我撞死，
27: 是说撞死？
26: 哟呵，
27: 怎么了？这树还说话呀？
26: 怎么这是？
27: 这雨声还挺熟。
1: 树有说话的吗？
27: 有。
1: 我是树啊。
27: 嗨，
1: 见过这么漂亮的树吗？
27: 嘿嘿，听出来了，
1: 嗯，
27: 这是老三、
26: 啊、老三呀、啊、
27: 我们呀
26: 看见了。
27: 跟你开玩笑
26: 啊，
2: 就在这儿骗你们二位这眼神的吧。
27: 哎，不是骗，
26: 就你了解
2: 我，
26: 我
2: 可听见了
27: 啊。
2: 你还说大哥眼神不好，
26: 怎么着、哎、
2: 就您前两天办那事儿也不露脸呢。
26: 我办什么事儿了？
2: 各位不知道
26: 啊，
2: 我二哥前两天遛弯去，
27: 嗯，
2: 走着走着呢，就看见这马路上啊有块玻璃碴，哎呀，阳光一照啊，嘿，闪闪发光。
27: 哦，
2: 一看当时二哥就乐了，
27: 嗯，
2: 钻石，
27: 咱可财迷了。
2: 他得捡呢，
27: 嗯，
2: 这么一捡不要紧，那玻璃碴多厉害呀！
26: 哎呦，
27: 怎么了？
2: 坏了坏了，不是钻石
27: 啊，
2: 蝎子。
27: 遮着了，
2: 遮着了！哎呀，这疼啊！
27: 哎呦，
2: 这一挤呀，血可就出来了
27: 啊！
2: 一看见血，二哥又乐了。
27: 怎么呢？
2: 还是我命好啊，红宝石。哎呀，大哥，你那眼神啊，要说眼神好，还得是我眼神好。哎，这啊，不瞒你们说，
3: 你啊，
2: 就刚才我在家里待着，过去俩蚊子，嘿，我这么一瞧啊，
14: 怎么着，
2: 我就分出来哪个是公的，哪个是母的呀。
3: 哎呀，张嘴就胡说八道。各位，您可是不知道，我这三兄弟这眼神啊，最差了。
2: 是
3: 啊，您别看眼神不济，业余爱好还挺多。
2: 我是
3: 就好戏打个鱼，哎，就爱看那个电视里边播钓鱼那节目。
2: 喜欢
3: 啊，主要的是听啊，人家介绍那技巧。呵，那天也不是怎么心血来潮，弄个网，直接就奔京南了。啊，听说京南有水塘啊，能打鱼，直接就到了庞各庄了。是，一看这片西锅底，哇，这片水可够绿的啊，不容分说呀，把这网哗撒下去了。您说这西锅地里能打上鱼来吗？等他一收网，一条鱼没上来，抓住几个蚂蚱，我兄弟还谝呢，哼，别看鱼没钓上来，逮着几个小虾米。哎呦，这就这眼神还吹呢。
2: 这不是我干的事儿。
3: 不是你是谁、啊、
2: 我正经，我开车，我自己哎，池塘里钓鱼去。
3: 嚯嚯嚯，您听这话，开着车池塘里边钓鱼呢，
14: 能找着方向盘吗？
3: 真是，哎
2: 呦，我有司机，是不是累了也能歇一会儿。
3: 还有司机。
14: 还是我眼神好。哎，
3: 别说，还是我眼神好。
2: 我眼神好。
3: 哎，您呀，
2: 我岁数小，我眼神好。
3: 我这眼神好
14: 得了，得了，得了，大哥兄弟，大哥兄弟，这么着吧，咱哥仨呀，你们甭说你们眼神好啊，我也甭说我眼神好，
3: 怎么办呢？
2: 根本就不好。
14: 这么着啊，我出一个主意，咱们比一比。
3: 行，听听你这馊主意。
14: 什么叫馊主意？
2: 怎么比吧？
14: 我听说啊，咱们门口关帝庙啊，明儿要挂匾。
3: 哎，是，我这听说了。
14: 咱们哥仨一块儿得看匾去，谁看得清楚，谁看得准，证明他眼神好。
2: 行啊，哦。
3: 看得清楚看得准，证明眼神好。
14: 是啊，
3: 那要看不清楚看不准呢？
2: 对对，
14: 那这么着啊，就掏钱请大伙儿吃饭，
2: 谁看不好谁请客，
14: 行不行？
2: 没问题啊，
3: 没问题，
2: 这饭我吃定了，我告诉您，
3: 就这么办了啊，
2: 好不好？
14: 当然这距离可得把握住了，隔三步谁都看清楚了。
2: 那隔多少？隔多少？
14: 你怎么着？你得隔出一里地去。
2: 我看甭说一里地，就我这眼神，五里地我都能瞧得见。哎，
3: 没问题，我这转圈的眼睛隔多远都行。
14: 那行那行那行，
2: 好，
14: 那咱明儿见。
3: 明天早上看匾啊，
2: 明儿看匾啊，
3: 就这么定了啊。
14: 明儿见就这么定，
2: 出了吃饭啊。
14: 没错没错。
3: 好。哎，
2: 你我扶着点你二哥。
14: 你别甭扶
2: 我，
3: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
14: 走了。哎，
3: 那儿有水。哎，这
14: 看见了，看见了，看见了。嗯，
3: 还真齐的啊。这可坏了，明天早晨老爷庙看匾，其实看匾输给他们没关系，请客吃顿饭不算什么事儿，落他们嘴里一话瓣，这哥俩得说我一辈子眼神不济，这可怎么办呢？哎，对了，我呀到老爷庙问问老和尚去，提前做好准备，我呀笨鸟先飞，哎，先问老爷庙吧。哎，说着说着还真到了，估摸着这就是，先叫门。师傅，大和尚，老方丈，在家呢吗？
4: 啊，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哎呀，请问施主，这么晚了，您有何贵干呢？
3: 哎呀，打扰您休息了啊。我问您个事儿啊。
4: 什么事儿？
3: 听说明天咱们这儿要给老爷挂匾是吗？
4: 对呀、
3: 挂匾啊，那匾文是什么词儿啊？哦，
4: 匾文呐，啊，就是四个大字。哦，
3: 四个字呢？哎，
4: 忠义千秋。
3: 忠义千秋。哎，四个。
4: 没错，
3: 记住了，
4: 记住了，
3: 谢谢您，谢谢您，
4: 不客气，不客气。
3: 那是回去的路吧？啊，
4: 没错，没错。
3: 好，打扰您休息了，
4: 您慢走，
3: 您早睡，您早睡啊，
4: 慢走，慢走。哎，
3: 这我就踏实了，哎。站着，哎呦嚯，嚯，哎，谁把驴拴这儿了？
14: 什么东西黑乎乎的过去了？哎呦，跟您各位说吧，哼，明天啊看匾，
26: 回家这么一琢磨呀，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为什么呀？自个儿眼神是什么程度，自个儿心里清楚啊，让我看我可看不清楚。我想一主意，我到庙里啊问问那当家的，把那匾文告诉我，我不就知道了吗？就这主意。你瞧，说着说着到了，当家的，当家的，当家的在吗？
4: 哎呀，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哎呀，
26: 哟，当家的当家的，您好您好，
4: 请问施主半夜三更的，您上我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
26: 我听说明儿您这庙里要挂匾。
4: 啊，是
26: 给谁挂匾啊？
4: 给关老爷挂匾呢。
26: 给老爷挂匾。
4: 哎，
26: 那您这匾文写的是
4: 啊？就四个大字。
26: 什么呀？
4: 忠义千秋。
26: 忠义千秋。
4: 对，
26: 谢谢您，打扰您了。
4: 好。
26: 啊，不对、啊，我还得再问问您，
4: 还有什么事儿啊？
26: 这匾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4: 哦，蓝匾金字。
26: 蓝匾金字。
4: 嘿，
26: 得嘞。谢谢您，
4: 好，
26: 您歇着，
4: 哎，您慢走。
26: 蓝匾金字，
4: 哎呀，
26: 忠义千秋，蓝匾金字，忠义千秋，这下就踏实了。明儿这顿饭他们两个请定了。
6: 走，走，走。
26: 谁把汽油桶拴这儿？

0: 谁挂匾？
1: 给关老爷挂匾呢？
0: 啊，那匾上什么字儿啊？
1: 啊，四个字，
0: 嗯，
1: 忠义千秋。
0: 哦，忠义千秋，那都什么色的？
1: 啊，蓝匾金字。
0: 蓝匾金字，
1: 嗯，
0: 啊，它是不是有点上下款啊？
1: 啊，上款就是年月日，
0: 下款
1: 是信氏弟子某某某，
0: 啊，
1: 奉献。
0: 奉献，
1: 奉献这两个字啊，是红的。
0: 奉献还是红的，
1: 哎，
0: 哦，谢谢您了，
1: 不客气。
0: 您回家早点休息，您早休息，
1: 哎，还休息什么呀？哎，天都快亮了。哎，
2: 各位，
3: 走走走，看匾去，
2: 看匾去，看匾去，
3: 大早起，哎，咱瞧瞧吧，
2: 瞧瞧。
3: 哎，走走，哎，来来来，往前走，哎，往前走。这儿有路灯，哎，站这儿，哎，
2: 看匾，看匾，哎
3: 哎
2: 哎，哎呦，别动了，
3: 对，打住，就站在这儿，
2: 嗯。
3: 就以这儿为准，
4: 没问题。啊，
3: 到跟前看，不叫独眼神。
4: 是，
3: 好嘞，
4: 来来来啊，
3: 我
4: 这个老爷庙，老爷庙，哎，
2: 您打算干什么？
4: 我老爷庙在哪？这边吧。
5: 哎，那边呢？
4: 我认为在这边。哎，呵，这匾啊，这色这字儿啊，
5: 是
4: 色
5: 色个呢？
4: 呵，
5: 色什么字儿？色个？
4: 对吗？忠义千秋。
5: 哦，
4: 你看那秋，
5: 嗯，
4: 哎，那个秋，那念秋，知道吗？
5: 嗯，
4: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
5: 哎，
4: 哎，秋字那烂脚丝儿，正经这上
2: 哪儿？
4: 胡说八道！
2: 您先等一会儿。
4: 苏东坡的
2: 秋字有烂脚丝儿吗？
4: 念秋啊，加烂脚丝儿念秋，不加烂脚丝儿秋念嘛。
2: 忠义千秋
4: 啊，
2: 四个字儿。斗大的字谁都看得见，
5: 都看见了。
4: 是啊，
5: 我看我也瞧见了。
3: 这回我赢了，你们俩请我吃饭吧。
2: 老大，我问问你
3: 啊，怎么着？
2: 这匾
3: 啊
2: 是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4: 嗯，
2: 啊，
4: 什么？
2: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4: 对呀，
3: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
2: 啊？
3: 坏，忘问了。
2: 你看，你看，
4: 这个
5: 二哥你知道，
4: 这个就没关系了
3: 啊。
4: 主要是你们俩人请我吃饭。
2: 你等，我都看见了。
5: 什么底儿什么字儿啊？
2: 蓝底儿金字儿。
5: 哦，
2: 你看，哎呀，多耀眼。
5: 嘿，好，有点意思啊。
2: 行，咱哥俩赢了，起码咱哥俩都说上来了。
3: 老三
2: 对不对？还没说上来呀，还得请客呀，
3: 吃饭。
5: 谁
3: 掏钱掏钱？
5: 谁说不上来呀？
3: 咱们五楼
5: 我还在问你们俩呢，
0: 这匾上下款你们瞧得见吗？
4: 哎呀，匾文都看出来了，上下款。
5: 哎呦，这匾文了，忠义千秋，豁大豁大四个字谁瞧不见呢？蓝匾金字都看见了，
0: 来上下款那小字你们瞧得见吗？
4: 这读眼神没有读小字儿，
5: 二哥你看得见吗？
2: 这我也忘问了。这个，
5: 哎，我告诉你们
3: 啊，
0: 上款年月日，下款信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这俩字儿啊，还是红的，
3: 还是红的，
5: 哎。要说还是我眼神好，
2: 挡我们没看见呢。这是早看见了，
4: 我跟你说，
3: 你看见你不说，
2: 让着点小，
5: 你我眼神好，
2: 你们什么请客吃饭
5: 呢？
3: 所以说
5: 这劲儿
3: 吃的，我赢了，你们仨人请我。
1: 起来的施主在这儿吵着什么呢？
3: 哎，老板让您喊，您喊，
2: 见证人来了，见证人来了，
3: 您来了就好了。
5: 您给评评理，
1: 你们说说，
5: 你仨这眼神谁好？
3: 我们呀，
1: 啊。
3: 赌一顿饭，
5: 对，
3: 赌看谁眼神好，
5: 是是是，
3: 赌什么呢？
5: 嗯，
3: 就赌看您这匾。
2: 对，
3: 我问问您，
1: 嗯，
3: 这匾文是不是忠义千秋？
1: 没错，就这四个字，
3: 我赢了。
1: 嗯，
2: 别忙，我问问您当家的
1: 啊，
2: 这是不是蓝匾金字儿啊？
1: 没错，
2: 你看我这眼神。
1: 蓝匾金字，
5: 我也得问问您呢。
1: 好，
5: 这上款是不是年月日？下款是信氏弟子某某某奉献，这奉献俩字儿还是红的。
1: 嗯，千真万确。
5: 你看看咱这眼神，
3: 老房长，
1: 啊，
3: 您给评评理，我们谁算赢，谁算输，谁应当白吃这顿饭？
5: 对，
1: 就是我白吃这顿饭。
3: 啊，
1: 你们得请我吃饭。
5: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们家那匾呐
3: 啊
1: 还没挂呢。
3: 对，啊，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刚才咱们一块儿是听了一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大新

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是京剧演员金飞、英宁和李增瑞联袂表演的三进士任贬。 本期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明天的相同时段，节目编辑主持小楼继续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报时。

0: 前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17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7号，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8月17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8月17号至19号，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1至7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工业生产较快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7%。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8%，均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7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从产品看，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智能化产品增长超过20%，发展活力彰显。服务业平稳增长。1至7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均保持较快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消费继续扩大，1至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生产生活用能保障有力，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原油产量同比增长0.8%，产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天然气产量、发电量7月份都保持较高产出水平。
1: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我国东北、西北、西南以及华南部分地区有分散性暴雨，四川局部地区大暴雨，明后两天全国大部地区降雨将有所减弱。
2: 今天上午，四川成都、德阳、绵阳三地强降雨仍在持续。截至今天12时，四川天府新区、成都都江堰市、德阳广汉市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成都、德阳、绵阳、眉山部分地区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受到降雨影响，四川东部高温将逐步迎来阶段性缓解，最高气温多会降至30摄氏度上下。昨天起，甘肃张掖市部分地区出现降水。截至今天早上7点，张掖全市共计140个站点出现降水。
8: 这里是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的南丰镇。刨开这个地面呢，可以看到至少湿的土地有10厘米以上了。
2: 今年6月以来，甘肃多地降雨较少。甘肃省水利厅于8月15号对张掖等市启动了干旱防御3级应急响应。此次降水能够使旱情得到一定程度缓解。受贾鲁河溃口水流漫溢影响，这两天河南周口市中心城区及周边乡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小影响。目前多支救援力量奔赴一线，24小时不间断开展排涝抢险。
9: 主要负责沙营河公园及七路桥周边重点积水片区的排涝作业。目前我们已经在作业区投入5台大功率排涝车，所有设备24小时连续运转，每小时排水12000方。
2: 为抢时间赶进度，现场实行24小时3班倒作业，全程人歇车不歇，持续将城区积水向外河道和管网抽排。截至到17号下午3时，消防员累计排水约45.6万立方米。 而在周口川汇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等多个重点积水点位，当地消防部门和中国安能救援力量利用专业排涝设备，多点位同步开展防汛排涝抢险。现场大流量抽排水车迅速架设，机器轰鸣昼夜不停，加速积水消退。目前各支抢险救援队伍仍坚守各积水点位，持续开展排水作业，同时监测水位变化，防范淤泥积水回流引发次生险情。
1: 低频震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就在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一审宣判。
2: 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楼上住宅。
10: 我是一天到夜的都一个小时都睡不着了，这感觉这个声音很明显，很刺耳。
2: 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热线投诉，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调整设备位置，但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构成噪声污染。
11: 即便你排放的标准达到了行政法规规定的数值，只要对周边群众的居住安宁造成影响的，你还是要承担消除影响、停止侵害这些侵权责任。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本法所称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值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鉴于本案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根据相关配套司法解释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1: 近日，在贵州丹寨、浙江台州等地，面对紧急情况，有人挺身而出，用善意温暖人心。
2: 8月15号，贵州丹寨县龙泉镇一小区发生惊险一幕，一名2岁多的幼童不慎翻出窗外，头部被卡在了2楼防护栏的缝隙中，身体完全悬空，随时都有窒息或坠落的危险。危急时刻，小区居民杨武金徒手爬上2楼窗户，拖住孩子。
12: 本来是听到那小朋友哭了，去窗户那里看到他掉在那里，直接跑下去，边跑边打电话报110，然后直接爬上去了。
2: 杨武金从1楼的防护栏爬上去，踩在顶端，把孩子托举住，避免他窒息。很快，民警也赶到现场，准备破门进屋时，孩子的母亲赶回了家。最终大家合力将孩子从护栏中救出来，经检查孩子身体并无大碍。
13: 我本来就有恐高，后面警察用楼梯把我接下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在想怎么那么高，但患者是谁都要上去救人啊。
2: 在浙江台州，今年32岁的刘鑫独自带着6岁女儿在此打拼。半个月前，他租下一间50多平方米的门面，准备开一家烘焙店。开店初期，他投入10多万元购置全新设备。8月9号傍晚，台风白海豚登陆台州，带来强降雨和海水倒灌。 刘鑫居住地与店铺之间的道路受阻，情急之下，他拨通房东电话，恳请帮忙进店查看积水情况。考虑到房东年事已高，只拜托帮忙垫高冰箱。接到消息后，房东梁阿婆与邻居于玉莲夫妇冒雨上门，几名六旬老人合力将店内所有未拆封的电器、烘焙物料逐一垫高移位。
14: 他们电器都刚刚来的，还这话我心痛的，得了一个小时差不多。
2: 8月14号，积水彻底退去后，刘鑫第一时间赶回店铺，推开店门，眼前一幕让他倍感温暖。店内十多万元设备材料全部被板凳垫高安置，物料纸箱仅底部轻微受潮，连地面也被打扫得干净整洁。深受触动的刘鑫拍下暖心画面发布到网络，感谢房东与邻里的善意举动，短视频收获数十万网友点赞。
15: 当时就整个人就激动的，就是都想哭那种表，就是那种。然后我就赶快拍个视频，大家看看嘛，就是我有个多好的房东和邻居嘛。没有想到他们把这个事都给当自己的事去做。
1: 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
2: 根据美国和伊朗6月17号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双方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目前最终协议仍未达成。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在对伊朗发动的非正义战争中未能实现任何目标，伊朗在军事和政治上都赢得了这场战争。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表示，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没有向敌人屈服。另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军已经被驱逐，今后不准再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绝不允许本地区美军基地恢复到此前状态，美国方面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媒体日前援引多名阿拉伯国家官员的话报道说，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等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他们担心美国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而本地区国家正在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付出代价。报道还称，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部分海湾国家正着手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
1: 美国金融机构摩根大通日前发布最新报告称，在战争、天气、仓储、水资源和浪费等五大因素持续影响下，全球下一轮食品危机可能正在形成。
2: 报告中，摩根大通驻伦敦高级全球经济学家诺拉·森蒂瓦尼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动荡以及潜在的历史级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减少作物产量，制约农业生产，并导致食品通胀率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一直保持高位。此外，今年全球能源供应面临的冲击还可能放大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通胀影响。他预计全球食品通胀率将从2026年上半年的 2.8% 加速升至2027年上半年的 5%， 从而带动整体通胀率上升 0.6%。报告认为，那些原本就缺乏食品的弱势群体需要获得更多帮助，以应对此次危机。此前，高盛、汇丰等多家机构研究部门已就全球食品通胀风险发出警告。与此同时，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近期报告显示，七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幅度达到2023年一月以来新高。希腊首都雅典附近的萨拉米斯岛日前燃起新的灵火，在强风作用下，火势迅速蔓延，多个区域的居民和游客被迫撤离。截至16号，大火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当地消防部门出动上百名消防员、数十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灭火，火灾具体原因仍在调查。
1: 菲律宾民防局今天通报说，因近期持续强降雨及降雨引发的洪水、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17号，菲律宾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目前，菲律宾全国有10个行政大区受到严重影响，受灾家庭超过145万户。据官方统计，连日来强降雨天气已造成23人死亡。
7: 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
5: 相说，
4: 相声，
5: 相说，
4: 相说，
5: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我是小楼，这里是相声大会。那这期节目里，咱们首先为您请出马军和盛伟。这个现代社会竞争是无处不在，这二位将为您合说一段如此较量。那究竟是怎么较量的呢？咱们闲言少叙，请出这二位。
10: 谢谢大伙的掌声，
11: 谢谢您。
10: 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叫马军、是马踏飞燕的马，统带千军的军。该您了。
11: 我也是一名青年相声演员。我姓盛。
10: 姓盛。
11: 对对，
10: 盛老师。
11: 您老师
10: 青年才俊，
11: 您夸奖的
10: 德艺双馨。
11: 哎呦，不敢当。
10: 别瞧您年轻啊，但是水平高超。
11: 我也不行，
10: 您是一般的水平，参加不了我们这个天津卫视笑里相迎的栏目。
11: 那倒是实话。
10: 尤其今天啊，我们这个主题太好了。
11: 什么主题？
10: 我一说出来掌声四起。
11: 您说说。
10: 家风。
11: 说的还真对。
10: 你别说说的对，你知道什么是家风吗？
11: 这还想考我？
10: 我怕你不清楚。
11: 家风，又叫门风，代表着一个家庭或者家族的时代风尚和生活作风。
10: 哎，这不嘛，我们在演出之前呢，这个导演给我们开会，
11: 开会了，
10: 还说准备搞这么一个评比的活动。
11: 对，要评选一个优秀家风好演员，
10: 而且说了，谁要评选成第一名，将会代表我们天津电视台，到市内各大社区进行免费义务，懂吗？就是一分钱不给，免费演出30场。
11: 哎呦，这要是被评选上，哼，那简直太不幸了。
10: 你说这个谁是合适的人选？
11: 谁合适我不知道啊，反正我不合适。
10: 哎呀，这也对，因为你家风不行啊。
11: 对
10: 对不对？
11: 谁说的？
10: 你评选不了。
11: 谁说我家风不行？我是有事儿，我30场演出我去不了。
10: 你有什么事儿比评选还重要？
11: 这对呀、我对，我们家楼上住着一个孤寡老人。我最近这不是得定时去看望看望，帮着老人做做家务啊，收拾收拾卫生什么的。
10: 你瞧，
11: 忙这事儿，那演出我就去不了了。
10: 尊老敬老，
11: 这算什么呀？这我们家就这么教的呀。
10: 你瞧瞧，这您绝对是一个合格的优秀家风好演员呐。
11: 别这么说呀。我是这都是我做的。那30场演出我不是不想，我不是去不了吗？
10: 冲突了，
11: 所以就哎呀，比较遗憾。
10: 真遗憾。本来呀，我也是想参加评选活动。
11: 你也不想去？
10: 当然当然不是了。
11: 那为什么呢？
10: 他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我们的初中老师啊，
11: 我初中老师
10: 退休了。我们班60多个同学准备每人给老师搞一场大型的感恩会，回报老师当初培育我们的感情。
11: 那你这属于尊师重道啊。
10: 应该。
11: 这绝对是优秀家风好演员呢。
10: 住口。我参加不了评比，我给老师感恩会60多场，买东道西，联系人没时间。
11: 那咱俩真是太遗憾了。
10: 可不。你说咱俩这么遗憾，你说谁不遗憾呢？
11: 我管那个的。 爱谁谁。
10: 你不管不行，啊，咱得找出一人来，把他推荐给导演，咱俩就彻底的安全了。
11: 哎呀，你聪明啊，
10: 你看是不是？
11: 对对对，那你说咱推荐谁？
10: 推荐啊，李菁。
11: 为什么推荐李菁啊？
10: 李菁老师是名人，
11: 啊，他有名，
10: 天天上电视，啊，对不对？再说李菁演出费高，
11: 高啊，
10: 挣得多。李菁老师一场演出费是咱俩十倍，
11: 他一场演出能挣400了。
10: 你别管人挣多少钱，人家是名人，挣的又多，你就应该推荐他。
11: 哦，对，推推推！
10: 你想啊，30多场分文不给，累死他。到时候他是累死了，本来找他的演出都找咱们了，咱俩就发财了。你想是不是？
11: 对对呀、啊哎！要不说你坏，你不长个儿了，真的。
10: 我这是为咱好。
11: 对对对，我知道，
10: 知道吗？既然选他，打电话给导演打电话。
11: 你怎么不打？
10: 我电话没费了。啊，60多场感恩会，我联系人买东道西，我没钱了，知道吗？
11: 来，你看我这里边记了好几个导演，
10: 是吗？
11: 这哪个负责这事？咱打哪个？
10: 打胰岛，
11: 糖尿病是吧？胰岛干嘛？
10: 侯一一，胰岛，
11: 那不侯导吗？
10: 你别管什么导了，你会说吗？
11: 这还不会说吗？就打电话给他打，打完之后，喂，导演。我带上你，我跟马军商量了啊，评选这个优秀家风好演员呢，我们推荐李菁
10: 啊。那人家得问那个为什么呀？
11: 为什么？因为他是名人呐，他演出费高，30场还不得累死他？这把他累死了，这
10: 住口！能这么说吗？
11: 咱就这么商量的。
10: 不是，这是秘密吗？这不是，咱们是什么活动？
11: 评选优秀家风好演员。
10: 对呀，那你得跟导演说李菁老师的好家风啊，你得。
11: 我哪知道呀？
10: 瞎编不会吗？胡说八道不会吗？你拿过来，你笨死我了！
11: 你打，就对。
10: 哎，导演。
11: 对对，通了通了。
10: 是我。对，我和盛伟，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呀，我们推荐李菁老师做优秀家风好演员。
11: 推荐他。推荐。
10: 为什么？因为他眼大。不是，他是眼大有神。他也不挨着，他是那个乐于助人。有一次他们家那电梯停电了。小区那全没电了，他帮一个大姐把一袋面扛楼上去了。扛楼上怎么？导演那是8楼啊，累得李老师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知道吗？人家生活作风好，您就得评选他。
11: 哎，对，
10: 我看见多少回，你知道吗？
11: 我还知道一个导演，我是盛伟啊，我还知道一个，他们小区啊，里边有好多那个流浪猫、流浪狗，我经常看见他买一些猫粮、狗粮去喂这些小动物。我问他为什么？他跟我说了，他说这个爱护动物啊，是他们家从小就这么灌输的，这就是人家的好家风啊。
10: 对呀，
11: 选李菁老师是这个特别合适。
10: 哎呀，没错。
11: 啊？什么？哦，改了。我不是义务演出30场，
10: 不是，
11: 哦，三场，我们俩也不。哦，啊？还补贴3000块钱？
10: 哎呦，爸爸呀！哎呀，导演，哎呦，什么？您再说一遍，您没说清，三场给3000块？哎呦，李菁不合适，李菁哪儿成啊？他有问题，他。
11: 对对。
10: 他帮人扛面，对，他是，你知道他为什么帮那大姐扛面吗？他看人大姐长得漂亮。导演，你知道，关键是人家大姐丈夫一出差，她才帮人家扛面，一出差就帮人。导演，我不是吓唬你，她生活作风有问题，你要选上她，您都得折进去。
11: 对，确实是不能选她。
10: 不行，
11: 善良，她可不善良。
10: 不行，
11: 是，她是为他们那个小区的流浪猫。

0: 哦，流浪狗。
1: 嗯嗯，
0: 您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他有个亲戚，他那个三舅是卖烤羊肉串的，他就是为把这些小动物喂肥了，送他三舅那儿假装羊肉。嘿，我还看见干嘛呀？那肉串我吃多少回了？我告诉你，现在弄得我一到二八月听见猫叫，我想上房。所以您不，
1: 所以导演，您听我的，您得听我们大伙儿的意见。对对对，咱不选他。哎，对，不，哎，好，哎，不选他行。哎呀，我天哪，
0: 不选了。
1: 哎呀，太悬了呀。
0: 哎呦，
1: 我天，
0: 这让他选上可不麻烦了吗？哪是好事儿？
1: 这选了他，
0: 哎，
1: 你不过他是不选了是吧？
0: 嗯，
1: 那你说这三千块钱应该谁拿？演出谁去？这都得有个人，花落谁家？
0: 不是你刚才说完这话呀？
1: 嗯，
0: 我心里倒是有那么一个人选。
1: 你猜怎么着？我这有个主意。
0: 咱俩是不是想一块儿去了？
1: 要不咱俩一起说？
0: 一块儿说。
1: 我认为这个人就是
0: 我自己。
1: 你这。你怎么能是你啊？
0: 就应该是我呀。
1: 你为什么？
0: 大伙儿都听着了。
1: 嗯，
0: 我这个我帮助孤寡老人呢。
1: 对，
0: 打扫卫生。
1: 正是因为你帮助孤寡老人，你没时间参加演出。
0: 那个，我跟孤寡老人要不行，我说一声，先不去也行。
1: 这能不去吗？
0: 那是我姥姥。
1: 你姥姥是孤寡老，你这是假的，你知道吗？你
0: 我假的怎么了？
1: 你人品有问题，你去不了，还得是我。
0: 你也不行，
1: 我
0: 你不得给那个初中老师办那个感恩会60场？
1: 什么初中老师？哪来的感恩会？
0: 初中老师，
1: 我小学四年级就辍学了，就感恩会没有那个，就我
0: 你这也是假的，
1: 真假你管不着，我就应该参加评选。
0: 你评选不上啊？
1: 我必须是
0: 你。我现在给导演打电话，
1: 我也打，
0: 我就推荐、
1: 不行，我电话没费了。
0: 哎，没费了，我打。喂喂，哎，导演，我盛伟啊，咱不是评选那个优秀家风好演员吗？我这个人我毛遂自荐，啊，我认为我还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我家风好啊？我经常帮助那个我们楼上的孤寡老人。
1: 那是他姥姥。
0: 对啊，他是我姥姥，他是我姥姥，他也是孤寡老人呢。为什么？因为啊，因为我姥姥姓孤，叫孤寡。
1: 蛤蟆，
0: 你才蛤蟆呢你！喂，导演没说你，我是说我那个蛤蟆姥姥，啊，我跟他我就给他打扫卫生。他说
1: 行了，你给我拿过来吧你。
0: 不是
1: 导演，您还得听我说，我不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我这人品太好了，我这家风也好，您知道吗？我们初中老师退休，我给办60多场感恩会。
0: 他小学四年级之后就不上了。
1: 你不是四年级不上学了，他说我四年级个头就不上了，您知道吗？所以说呀，
0: 真的
1: 好演员还得是我。
0: 上他们拿我电话，你说这喂，导演还得选我。
1: 他家风有问题。
0: 我家风挺好，真的。
1: 他人品也不行，他
0: 啊，
1: 你选他。
0: 我评选结果出来了，谁呀？李菁。不是他。哦，李菁把补助那3000块钱捐给敬老院了。啊、哦，哦，那就行。哎，再见。李菁把钱捐给敬老院了。
1: 要这么说，人家李老师那叫实至名归。
0: 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好意思？
1: 咱这脸还是脸吗？
0: 是不是做错了？
1: 太不对了。
0: 那咱怎么办呢？
1: 从明天开始改呀、啊，改正错误啊。
0: 能改正啊？
1: 当然能改，以后就拿这个优秀家风好演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改正自己。
0: 那你要这么说，我也表个态，
1: 改，
0: 打明儿起，
1: 嗯，
0: 我用优秀家风好演员的标准，我要求自己。
1: 对，
0: 我实事求是，
1: 嗯，
0: 我乐于助人，
1: 好，
0: 我尊师重道，我谦虚谨慎，
1: 这就对了，
0: 行吗？
1: 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你放心，明年再评选优秀家风好演员，
0: 怎么样？
1: 这钱都是咱的。
0: 哎，还想钱呢？
2: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请出两位老先生，这是高英培和范振钰。都说是民以食为天，那这二位将为您带来一段论吃，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欣赏。
3: 相声啊
1: 啊，
3: 是语言的艺术。
1: 对，
3: 说白了吧，就是说话
1: 啊。
3: 这个说话可大有身份， 有什么身份？
4: 说话可有个研究
3: 啊。
4: 今天我跟您说啊，一个人说话代表一个人的个性。
3: 对，脾气秉性不一样，说出话来也俩味儿。
4: 对，我这个人说话就跟别人不一样。
3: 哪一点不一样？
4: 因为我呀爱数落着吃。
3: 哦，讲究吃。
4: 我爱研究吃。
3: 嗯，
4: 我不管跟谁说话，谁问我什么，我都能用吃来回答他。
3: 人问你，你回答的话都有个吃字。
4: 哎，对对对，我专门能用吃，不管怎么问，问什么话，我都能用吃回答他。
3: 你说这个人家问你话你都有吃字，我还真不老相信的。
4: 你不相信你可以在这儿问我呀，我就完全能用吃来回答你。
3: 真的？
4: 嗯，
3: 我跟你说啊，
4: 嗯嗯，
3: 我可指不定问你什么，
4: 你爱问什么都行。
3: 那好，
4: 嗯嗯嗯，
3: 注意啊。
4: 哎，
3: 我要问了啊。
4: 问吧。
3: 啊，英培同志，
4: 吃了吗您呢？
3: 啊，吃。我哪你就吃了吧您呢？
4: 客气话。
3: 客气话？
4: 客气话呀。
3: 客气话见面问好，
4: 我这也是客气话。我这句客气话是最科学了。
3: 嗯，
4: 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在哪儿都可以问，见着面吃了吗您呢？哎，客气话。
3: 嗯，
4: 一问就这吃了吗您，哪儿都能用。
3: 是啊，
4: 除了厕所以外。
3: 废话，厕所有问这个的吗？是这个，
4: 就说这意思。哎，吃了吗您，客气话。
3: 身体不错吧？
4: 啊，能吃能喝的。
3: 能吃能喝的。眼神挺好吗？
4: 啊，还可以，看见什么吃什么。
3: 看见吃什么什么、嗯、吃什么。睡觉怎么样？
4: 啊，吃得饱睡得着。
3: 嘿，你光顾着吃了，你血压高不高啊？
4: 告诉你啊，多吃植物油少吃动物油，血压上不来。
3: 上不来
4: 啊。
3: 哎啊，五十几了？
4: 哎呀，您问错了，五十几哪还有我呀、啊？我都六十了。
3: 哎，都六十了，哎，这回可没吃，
4: 吃一口少一口了。
3: 对对对对对，对是吃一口少一口了。
4: 嗯嗯嗯，
3: 吃一口少。哎
4: 啊，
3: 退休了没有？
4: 还没有呢。
3: 啊，
4: 吃劳保了。
3: 哦，吃劳保也算呢。
4: 吃劳保了。您吃什么了？
3: 我吃的米饭。
4: 哦，那就是。
3: 哦，你问我呀？
4: 谁问谁啊？
3: 我问你，
4: 你问吧。
3: 嗯嗯，你老伴好啊？
4: 嗨，别提他了，上闺女家吃去了。
3: 哦，闺女家吃去了。
4: 嗯嗯嗯，
3: 多子回来啊？
4: 嗨，他这个人吃饱了不顾家，不止多子回来。
3: 哥，就剩你一个人生活行吗？
4: 嗨，一个人更好啊，想吃什么做什么。
3: 你会做吗？
4: 不会做，上饭馆吃去。
3: 你那儿买东西方便吗？
4: 有自由市场，想吃什么买什么。
3: 哎，天冷了
4: 啊，
3: 该生炉子了
4: 啊。生了就为做饭吃。
3: 还是没离开吃啊。
4: 嗯嗯，
3: 就为做饭吃。
4: 嗯嗯嗯。
3: 哎
4: 啊，
3: 说真格的
4: 啊，
3: 剩你一个人了倒清静啊。
4: 我不瞒您说，有时候孩子们也上我这吃来。
3: 孩子们上这吃来？
4: 嗯嗯，
3: 几个孩子都来，你不嫌麻烦呢？
4: 这怎么麻烦呢？不就做三顿饭吃吗？
3: 三顿饭也得调剂好了吧？
4: 当然了，不能胡吃海塞的。
3: 那你怎么调剂的？
4: 早饭吃得饱，午饭吃得好，晚饭吃得少。
3: 这倒不错，一句仨吃这回。
4: 就是嘛、嗯、
3: 吃完了外边活动活动。
4: 不行，我这岁数年岁太大了，吃饱了就不动了，净蹲膘了。
3: 嗯，光蹲膘不行啊。
4: 啊，
3: 看看电视。
4: 看电视了，介绍那个炊事班那个烹饪技术，做那个烹虾段怎么吃，净看这个。
3: 不，你光看吃啊？是啊，
4: 就爱看这节目。
3: 哎，你听听文艺节目，你不是爱听侯宝林的相声吗？
4: 啊，我爱听啊，人家那相声说的，哎呦，那嘴多利索，就跟吃蹦豆一样。
3: 我就问你
4: 啊，
3: 你爱听他什么节目啊？
4: 我最爱听他的绕口令。
3: 绕口令没吃
4: 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3: 哦，这儿着不上了。
4: 嗯，
3: 哎呀呵，我说你这是句句真离不开吃啊。
4: 当然了，我净琢磨着吃啊，吃都在哲里的。我告诉你，哎，吃不能胡吃乱吃，它有一定的规矩在哲里。
3: 什么哲理？
4: 初一的饺子，初二的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炒鸡蛋，初五吃饺子叫捏小人嘴，初六吃盒子那叫盒子加六，盒子加七，盒子加八，盒子加九，盒子加十，
3: 还盒子十一呢。
4: 啊，那叫盒子拐弯。
3: 哦，拐弯你还吃啊？
4: 哎，对了，
3: 光吃盒子？
4: 哪能光吃盒子啊？有规矩，正月十五啊吃元宵，二十二吃焖子，嘿嘿。

0: 看我啊，嗯，心里痛快极了。
1: 那你吃柿子了？
0: 吃柿子了。嗯，我不理你了。
1: 那你吃白薯闷了口了？
0: 吃白薯闷了口了，哎、我呀、啊哎？啊，
1: 你怎么着？
0: 我心腻。
1: 你心腻是吃肥肉了？
0: 我心里痛快极了。
1: 那没告诉你吗？你吃柿子了？
0: 我不舒服，
1: 不舒服，你吃点好的调理调理啊。
0: 我嘴里没味儿。
1: 那吃什么都不香了，
0: 我有病了，
1: 那吃点药啊，
0: 我这堵得慌。
1: 那你吃饱了撑的，
0: 我去你的吧。
2: 听过了刚才这个相声小段，来自高英培、范振钰和说的论吃，本期的相声大会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的陪伴守候。那明天的相同时段，无论电波还是网络，小楼跟您相约相声大会，咱们是不见不散。

0: 九九八十一千周，七八五十六千赫。
1: 笑林广播电台，笑林广播电台。
2: 这场是相声，
3: 这一个人那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
4: 相声，相说，相声，相说，
5: 相声，
4: 相说，
5: 相说，
4: 你学会了。
6: 名家新秀云集，新老相声荟萃。这里是相声大会，
7: 咱们开会吧。都别说话了啊！
8: 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9: 我谢谢您的啊光啊光光光啊光临。
6: 相声大会群英荟萃，我是小楼，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在本期的节目时间里，小楼为您安排的这是一段群口相声，请出老少三位，田立和先生带着冯阳和张瑶为您联袂带来一段训徒。咱们闲言少叙，先来听相声。
10: 田先生
11: 啊，你好，
10: 最近老没看您演出了
11: 啊。是啊，太忙。
10: 忙什么了？
11: 在家里头啊，写写我的从艺经过。
10: 哦，您还写从艺经过？
11: 对，
10: 准备出书。
11: 出不了书。
10: 怎么？
11: 没钱买书号。我是自己看看，自娱自乐。
10: 哦啊，
11: 再有就是教徒弟
10: 啊。您还教徒弟呢？
11: 啊，教徒弟呀。
10: 啊，倒是对，应该传承一下。
11: 最近我发现一个
10: 啊
11: 小青年儿，相声奇才呀。
10: 我还奇才
11: 呀。哎呀，前途无量。
10: 是啊，
11: 这孩子，我跟你说实话啊。
10: 您说
11: 这孩子要拜刘俊杰。
10: 是啊，
11: 我呀打刘俊杰手里头把他给挖来的。
10: 您主动找徒弟去？
11: 我上他家里头做了两个多月的工作呀。
10: 哎呀
11: 啊，我跟他说，
10: 嗯，
11: 你要拜刘俊杰、
10: 啊、
11: 知道吗、
10: 嗯、
11: 刘俊杰按这个相声这个门派来说，他比我小两辈。
10: 没错，
11: 你再拜他为师，再见着我，你差三辈
10: 呀。
11: 你是拜我为师呢，你再见着刘俊杰，你可比他大一辈。
10: 还大一辈？
11: 哎，你自己合计合计，
10: 结果怎么样呢？
11: 结果拜我了。
10: 嘿，这爷俩这人性您就算看出来了吧。
11: 这孩子我告诉你说吧、
10: 啊、
11: 这个文化底蕴不一般。
10: 怎么不一般？
11: 满腹经史啊。哎，跟你这么说吧，这肚子里头没别的，都是经史。
10: 没经全史。
11: 跟你说白费。
10: 什么？
11: 你不懂。
10: 我不懂。
11: 我告诉你，五经四书，八大家的古文，
10: 哇，
11: 二十四史加史记，倒背如流。
10: 哎呦呦呦，您就吹牛吧，您就。
11: 哎，你不懂，跟你说白说，你呀、啊、三桶。
10: 哪三桶？
11: 这儿到这儿痰桶，这儿到这儿饭桶，底下马桶。
10: 哎，我招您了。
11: 你怎么什么样？
10: 同志们，相声怎么样吧？
11: 相声，
10: 嗯，
11: 未来的大师，相声大师。
10: 哟哟，还大师了？
11: 世界顶级的笑星。
10: 哎呀、嗯，我看您也没吃过热窝头，大概是啊、
11: 嗯。你是看不起人呢、
10: 嗯。
11: 我告诉你吧，自己能编，能导，能演，自己导自己演，
10: 自己导自己演，
11: 哎，
10: 导瞎了完事儿了，就是。
11: 咱们呀，自己写相声排练，然后演出。
10: 哦，这么大能耐，
11: 奇才呀！
10: 奇才、
11: 啊，要不然我收他呀！
10: 好好好
11: 啊！
10: 那今天您这徒弟来了吗？
11: 我徒弟不来，这些位亲爱观众等着听我徒弟了。
10: 是吗？
11: 这都是他的粉丝，怎么样，几位？好、哎，
10: 嗯，哦，还真有粉丝。
11: 哎，
10: 那我跟您打听打听
11: 啊，
10: 您徒弟怎么称呼？
11: 叫别扭。
10: 你叫这么个倒霉名字？
11: 什么叫倒霉名字？相声演员就要这名字，这是艺名，知道吗？多滑稽，别扭。
10: 哦，别扭啊！那我找找他
11: 啊！你找别扭？嗯、
10: 我找别扭干嘛？我
11: 啊，
10: 找找您徒弟
11: 可以，
10: 跟他聊聊天。
11: 说话和说白话别转文，
10: 拽文怕他听不懂啊，
11: 怕你不懂，
10: 怕我听不懂。
11: 你跟他说文言倒写没了，他回答一句你回答不上来，你这么一害臊，本身的死这儿了，我们也缺德不成？
10: 我至于的吗？
11: 啊，你脸皮薄啊！
10: 这倒是，您把他请上来，我们聊聊。
11: 好嘞，啊，别叫，闪亮登场，掌声鼓励。掌声啦、啊！掌声鼓励！来，你看这两步走、啊，不是小脑没问题啊，他就是刚才在后台还念书了，腿麻了。
10: 哦，腿麻了。
11: 不是，怎么长这德行？这什么叫德行？这多好！这瞧这风度，这文采啊，这意思，这气质啊，好。见着这样的走到街上趴地下磕头叫教授，
10: 我管他叫野兽。
11: 这怎么说话？
10: 还教授呢啊，聊聊天，
11: 说白话，
10: 说白话
11: 啊。好，来，先上。哎，来，你看我腿麻了不是？来，
10: 来了，来了，活的，
11: 哎，死的臭了。哎，你听听。人多欢迎啊！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呵，回答的多准确。
10: 行了，别捧了，别捧了。
11: 干什么来的？
5: 说相声来了。
11: 嘿，说相声来了，这个语言这个清晰度，
10: 瞧这捧劲儿的啊。跟谁来的？
5: 我师父。
11: 对。
10: 谁是你师父？
5: 胎。
10: 他把您摊了，
11: 我把你握了。哎，鸡蛋，什么呀？
5: 摊，
11: 你我他仨没有，懂得尊卑掌上，知道吧？您哪懂这个？
10: 来劲儿了，我跟他拽拽文试。
11: 你
10: 跪更了，
5: 吃饭了？
11: 嘿，这学问，这叫露头了。听着。
10: 耳朵不好是怎么着？
5: 我问你贵庚了？吃的炸酱面。
11: 哎呀，对答如流。
10: 行了，田先生，您这
11: 对，后上，
10: 来，
11: 后上，稳住了。好，
10: 完了
11: 啊，
10: 砸了，
11: 砸在居上吧。
10: 什么砸了？
11: 你说呢？
10: 话砸了。
11: 话砸了，
10: 哪
11: 句话砸了？
10: 我问他来了，他告诉我来了。
11: 你问他来了，他回答来了，他错了。应当说呢，没来。我们这儿站大活人，你没看见？
10: 不是这句，
11: 哪句呀？
10: 我问他你干什么来了？他说说相声来了。
11: 可不说相声来吗？我们俩抢银行，逮着枪毙。
10: 你使枪药了？我问他你跟谁来的
11: 啊？
10: 他说跟我师傅来的。
11: 没错，跟着师傅来的，跟我来的，能跟着师娘出来吧？跟你来的。
10: 我呀，我问他贵庚了
11: 啊？
10: 他告诉我吃了饭了。
11: 什么时候还不吃饭？你教徒弟饿着，那不缺德吗？
10: 不，别在这师傅也不懂吧？我问他贵庚了，他告诉我吃的炸酱面。
11: 说什么得清楚点
10: 吃的炸酱面。
11: 哎呦，小宝贝儿，你见过什么呀？炸酱面还新鲜，天天包着捞着，这月份还吃大闸蟹了。
10: 哎呀，你可真弄死！您等会儿吧啊，这贵庚子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对着，
11: 对吗？贵庚是吃了饭了，吃炸酱面，对吗？那个，说呀。
10: 没得说了，
11: 那就甭说了。挺大的个子，怎么嘱咐你来的？跟我徒弟说白话，别转文。完了吧？非转文，让我徒弟问住了。挺大的个子，不嫌害臊，你死去吧！哎，
10: 您等会儿
11: 啊。
10: 这贵庚子是吃饭了，吃的炸酱面，谁说的？
11: 不是你说的吗？
10: 他给我扣上了吧？
11: 啊。
10: 不是我说的，您徒弟说的。
11: 不能，他不能说这个，绝对没有。
10: 就是他说的，
11: 他没说，
10: 他要说了怎么办？
11: 他要说了，哎， 我们爷俩抱着脑袋从这个台上轱辘的鼓楼。各位别客气，您都是见证人，还鼓鼓掌，喊他喊着我们总得要脸。
10: 大伙儿可都听清了啊，一会儿要问贵庚了，回答吃饭了，吃的炸酱面，咱大伙儿热烈鼓掌。嗯，看这爷俩抱着脑袋练杂技怎么样，各位？
11: 好，甭来这套，来啊，也甭煽火，

0: 我一定问，这跟头我栽不起。
1: 你问去。
0: 我这把握也不太大。别紧张，别紧张。
1: 谁紧张呀？不是、
0: 啊，我也不紧张啊。
1: 你想怎么样？
0: 为师要问话了，相助了再说。你跪上了，
1: 吃饭了。哎，各位尊长，这就齐了。哎，
0: 干嘛幸灾乐祸？啊、他没听明白，耳音沉，这给他上火，你知道吗？
1: 哦，上火，那您再问去，
0: 再问一定得问。
1: 大伙儿注意啊，等会儿鼓掌啊。哎，看这爷俩抱着脑袋哭了。
0: 不是，别扭别扭，精神集中，不要胡思乱想，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啊。你我师徒一世英名，在此一举，关键时刻啊，别把我的话听进去，从大脑排泄出去。
1: 排泄？
0: 为谁要问话了？哼，你冤了我哥，你跪更了，
1: 吃个炸酱面。您这抱着脑袋就哭了
2: 是
0: 吧？
2: 秃
0: 子，我葫芦，
1: 还真有喊葫芦的啊！
0: 秃子呀，秃子，别扭啊别扭，碰到天上摔到地下，就这个，一嘴饭糊话，连人话都不会说呀、啊！
1: 这句是实话啊！
0: 你说错人会笑话你，笑话你师傅，师傅不明弟子拙，知道再说。不知道别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随便乱说，贻笑大方，让人笑话。可以，这话又说回来了，人家各位听相声这些位亲爱的观众，人家都不瞧眼，你打一上来站台上横挑鼻子竖挑眼，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1: 说谁了？
0: 我管徒弟了。
1: 我听着扎心呐！
0: 我骂你心里得明白。告诉你，记住了。有人问你跪更了，不是吃饭吃炸酱面的，不对。再有人问你跪更了，
1: 听你师傅的吧。
0: 就问你洗脚了没有？哎，啊，这个脚必须要钱。哎，这个东西，
1: 行，别这东西了啊。您那也不对。
0: 我这个难道也错了？
1: 还难道根本就不对？
0: 哦，先听他的。
1: 看着大傻小子，我都心疼。
0: 内秀，
1: 这还内秀呢？这还内秀呢？投名师访高友啊！你跟谁学不行？你跟他学啊？他，你找那大师学去。你找。侯宝林、刘宝瑞、马三立、张若晨，你找他们去。哎，
0: 找着他就回不来了。
1: 你跟他能学着什么呀？没名没腕没能耐，你跟他学什么呀？啊，他就知道哪儿嘎巴菜给的多，哪儿麻辣烫便宜。
0: 惭愧。
1: 跪更了，吃饭了，吃着炸酱面，还像你师傅说的洗脚了没有？那对吗？
0: 就是。
1: 记住了，有人再问你跪更了，
0: 你听他的，
1: 就是问你妈结婚了没有。喂，
0: 走，什么乱七八
1: 糟？我这也不对，
0: 根本就不对。你以为我们真不懂了？故意找个笑料？
1: 是啊，
0: 相声说了半天了，没人乐，那叫什么玩意儿啊？
1: 这倒是，
0: 跪这客气话，更者连也，跪更就问他多大岁数了。这么大的学问，连多大岁数都不知道，能够吗？
1: 就是
0: 你多大了？
1: 我多大了？真不知道啊！
0: 真不知道。 你头年多大？
2: 十七。
0: 今年呢？
2: 十六。啊，
0: 够会活呀、啊！
1: 罐里养，越养越抽抽。
0: 头年十七，今年十八，啊，十八了，十八，还多壮！打小时候他妈喂尿素喂大。
1: 好，
0: 这忘了八斤，乡下里属什么的？
2: 黄花鱼。
0: 溜边儿。啊，事儿出现有黄花鱼吧？仔细想想，头脑要冷静，啊。听见没有？
2: 属马。
0: 哎，对了，贵庚的呢？
2: 十八。
0: 属什么的？
2: 属马。
0: 嘿，这就记住了。
1: 哦，这就行了。
0: 举一反三呐。
1: 我问问他没问题，
0: 绝对错不了。
1: 来吧，
0: 来来，行。
1: 贵庚了？
2: 十八。
1: 属什么的？
2: 属马。
0: 这是吹吗？啊？
1: 贵庚了？
2: 十八。
1: 属什么的？
2: 属马。
1: 贵庚了？
2: 十八。
1: 属什么的？
2: 贵庚了？
1: 属什么的？贵庚了？
0: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一会儿憋死，
1: 还怕憋死
0: 啊？那怕这人命
1: 啊！嗨，哎，这个咱聊咱们
0: 啊，
1: 咱聊咱
0: 说吧。
1: 家里都好啊？
0: 哎，成文成文，
1: 您老爷子好
0: 啊，挺健康
1: 啊、哦。老爷子贵庚的？
0: 我爸爸
2: 十八。
0: 他问你什么？他问我爸爸
2: 啊。
0: 是爷爷，
2: 哎，
0: 又对付俩去，哎呀，一句不落呀，
1: 机灵劲儿全用在这儿了，您看看没有？
0: 哎，毛病在你这儿了，
1: 怎么毛病在我这儿了？
0: 问长者上岁数有问贵庚的吗？
1: 应当的。
0: 问高寿？
1: 老爷子高寿了？
0: 十八了。这我小胡子。九十八了，
1: 九十八了
0: 啊！
1: 那老爷子属什么的？
0: 我爸爸
2: 属马。
0: 又来了，装傻充愣，把我气坏。我要打你吧！
1: 啊，
0: 暴力！我下不去手。再说我打不过你，
1: 这实话，这是
0: 骂你，是我身份呢、啊。
1: 嗯，
0: 不打不骂，这口气我出不来。买一百包子把这撑死，
1: 这什么刑罚？这是
0: 吃不了，拿筷子往里吐。别说话，别言语，接下去不好的习惯，听见没有？不许搭茬，大着说话，别乱插一杠子。有人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往我身上推，我师父不让我说话。今天我问你，你怎么不说话啊？哎，拿馒头堵我嘴，您不让我说话。没你的包涵，懂了没有？听见了没有？明白了。他不表态，这不要命吗？这一点表情都没有。我告诉你，一会儿叫刘俊杰给这领走。
1: 后悔了吧？后悔了吧？这个
0: 我把气坏，
1: 还动员徒弟来。您别生气，
0: 我这半个胳膊都麻了。
1: 哎呦，我操！您别，您消消气，消消气。咱聊咱，
0: 哎，
1: 咱聊咱，咱接着聊。
0: 哎，
1: 那天我去敬老院了，
0: 哦，
1: 看我们家亲戚去。
0: 是啊，
1: 正好看见您家老爷子，
0: 碰见我爸爸，
1: 我得打个招呼啊。
0: 应当的，这是礼貌。
1: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你好啊。
1: 他没说话，
0: 别怪罪。
1: 嗯，
0: 岁数太大，耳音沉，哎，大点声。
1: 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还没说话，
0: 你惊动惊动！
1: 我过去一拍他，我说：“老爷子您好啊！”
0: 我爸爸说什么了？
1: 他还没说话。
0: 哎，我爸爸怎么不说话呢？
2: 你不让我说话呀、啊？
0: 猜猜你看。
3: 那刚才呢，咱们听到的这段群口相声，这是来自冯阳、田立和和张瑶联袂带来的《训徒》。那这段作品呢，听上去是一位老师极力维护自己的徒弟，反而在阴差阳错当中被徒弟占了便宜，但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一些所谓的老师没有真才实学，偏偏是误人子弟，结果被打脸的这么一个故事。所谓师者是传道授义解惑，我们希望在生活当中这样的山寨师傅能够越少越好。看一下时间，本期的相声大会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无论电波还是网络，节目编辑主持小楼，期待您明天的相同时段，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

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十年前离开职场的周慧选择独自生活在深圳洞背村的山腰，每个月开销几百元，沉浸于阅读和写作中。2024年2月出版的《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集结了这些年他的随笔和虚构文字。有读者评论，未曾见过这样豁达坦荡的表达，一样的汉字在他的笔下变换出不一样的味道，会写的人可以自己创造语言。周慧则坦言自己不聪明不努力，唯一强悍的莫过于清醒。在写作才华之外，他对冗余消费、无效社交、外界评论的不看重，对固有价值体系和社会关系的不眷恋，也带给读者对自身生活的省思。他的新书的责任编辑肖海鸥感叹自己和很多人平素的生活太满，而周慧用他的空获得了相当的充盈，是足够长的时间和空间放在一起才能够萃取出来的。在诗人黄灿然看来，周慧的故事让很多人可以看到另一种生命样态，这和出书无关，而是不管40岁50岁，你同样可以换个角度来看生活，看自己。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南方人物周刊的记者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走山去。在山腰民宿小路上，周会迎上我。五月的某个下午，我从深圳小梅沙地铁站下车，打十来分钟车，越过一个不易觉察的机动车过闸处，就抵达了周会居住十年的东背村。樟树、菜地、一间民宿、几家菜馆，狭长的村子一眼就能见底。往深里探，是蜿蜒的大岭古山，海的那头便是新界。我们走的这条路通往村北，路面沙石多，沿途皆密林，黄栀子好香。周慧把头埋进空气里，看，荔枝挂果了，不过今年是小年，果子少。还有这个中国的橄榄，那叶子椭圆，五枚瓣的粉红色小花叫桃金娘。孙文波老师不喜欢桃金娘，嫌它太俗气，他喜欢金花玉叶啊。还有和雀花、石斑木、羊蹄甲，周慧步伐轻快，如数家珍，像一位称职的自然导游。他摘下一束栀子拿在手中，如捡到心爱之物的孩子。住在六楼的他有一个长长的能看到海的阳台，确切地说，家中三面皆可看到海和山。不起雾时，两翼山丘之间的海湾如在一个 V 字里静静荡漾。黄灿然经常打趣，人家几千万的房子看到的风景也不及你。阳台上种着水仙、蔷薇、醋浆草、西红柿花以及各种多肉和几样不需费心的菜，要做韭菜炒鸡蛋或是需要小葱，随手掐点洗洗便可上桌。他逮猫撵猫，看植物发芽，挖泥薅草，听鸟雀鸣叫，观察甲虫和盘旋的鹰，跟路上乌绿色的蛇对视，退潮时从海里的石缝中抠海虹取黄扎螃蟹。他觉得这房租里有一部分就是这所有的风物，还有突然而至的寂静。傍晚阳光从房间的窗户一直探到客厅，长达十来米的一条金光闪闪的光带。夜里周慧带我走上八楼顶上的天台，除了一座水塔和一张被人遗留的藤椅，天台空无一物。夏天上来，月亮之下，你可以看清书上的字，很像小时候的生活。周慧一边做着拉伸动作一边说，原来楼里人多的时候，我们常在这里做饭，可以直接饮水洗菜，很好玩的。但此刻周遭只有偶尔的蛙鸣，头顶是整片的毫无遮挡的天空，淡淡的云彩浮在不同层次的黑色和蓝色之间，不远处深不可测的海是他凝望的方向，也是所有隐秘谈话的对象。看似孤寂的周慧，在我眼里拥有一整个世界。长在湖南，高中没读完便去了工厂，念完成人高考后，周慧进入一家物流公司，在人事行政岗上干到了部门最高职位。如无意外，他会顺利调去上海，收入和职位高阶近在眼前。就在那个档口，他的上级领导辞职，他不喜欢新来的总经理，就顺势出来了。工作变动只是外因，喜欢文艺的他心之向往与公司的调性完全不搭界。顺着这个力量，我就把工作辞了，我看命运会把我带到哪里去。在40岁的节点，他与洞背不期而遇。洞背总共住了不过十来户村民，红瓦白墙的三层小楼村民自住，灰色的高楼多为6到8层，由村民自建出租给外来租户。最早是深圳旧天堂书店的合伙人介慈住在这里，周慧惊诧于有人居然可以每天无所事事，看看书，听听音乐，就过得挺好。那就试试吧，周慧成了介慈和另一位书店合伙人丁路的邻居。楼上楼下还有诗人黄灿然，以及做广告和摄影的，做服装设计和星盘命理的。诗人孙文波住另一栋，都是好邻居，却因他们各自的本领让他龟缩一角，
只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如果说洞贝曾经有一个短暂的文艺聚落，对周慧影响最大的还是黄灿然和孙文波。虽然极少与他们谈论文学，他却近距离地领会到孙文波对诗歌纯粹的爱，黄灿然的自律和多能。在孙黄二人眼里，昵称为淡淡的周慧也是个无法归类的存在，不算圈内人，也没有虚头巴脑的做派，就是默默地读点写点，任着性子地过着。原本周慧以为在洞贝只是临时的，头几个月床垫放地上，先看看能走多远，把早几年在龙华买的小房子租了出去，所得减去洞贝的800元房租和自缴社保的钱，还略有富裕。朋友曾介绍他给保险公司写商业软文，还有写上流生活指南美文的活儿，一个月也能挣1-2千。但他写不来，他愿意做的工作比如给楼道打扫卫生或者做巡山员，前者要跟阿姨抢饭碗，后者因为领导不如他意都没成。再后来就不想回去了，也回不去了。他形容缓缓躺下的自己像一个准备泯灭于众的老人，又像手无寸铁的婴儿。你这是躺平在起跑线，摄影师大师调侃，周慧大笑。有人问起他的近况，他答无业。前几年还是自嘲和戏谑，现在则是陈述，陈述一件他不觉羞耻更无从骄傲的事实。我只是选择了一个容易的生活，逃避了不想面对的东西，也就往下滚滚啊滚，什么都不干，不承担责任和角色，每天要去职场的，那才需要勇气。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爱更懂你，我是东东，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我们今天节目的主角是周慧，接下来我们继续倾听她的故事。不上班不社交，因为有远比那更能吸引住周慧的东西。二三十岁时，周慧爱看王小波，从王小波的文字里发现卡尔维诺，震惊于看不见的城市里的想象力。杜拉斯看不太懂，但那种语言的陌生感引起了他强烈的写作冲动。起初他只是在办公室的电脑上天马行空地写，也在一些论坛上发过随笔式的文字。39岁时，周慧加入了介词的读书小组，在小组裹挟下，他读了米兰昆德拉、库切、奈保尔、帕斯捷尔纳克等等，说不出个一二三，思维只在故事浅层停留。他觉得自己与一个好的阅读者还是有距离。又过了几年，突然有一天，他发现自己会看短篇小说了。我喜欢门罗的结构，像魔术方块可以把时空打乱，公开的秘密有些地方才出一个句子，整个人心潮澎湃，就像车发动前的预热，有一种我的身心准备好了，接下来开始冲吧的意思。我也很喜欢卡佛，从他的故事里，你总能感觉到隐隐的背后有什么事情发生，非常微妙。也喜欢福克纳的长句子，他的气质能把邮票大的地方写得像个大世界。他深知动背的每一天，绝大部分由无聊发呆组成。他要大量的阅读，大量的无所事事，要出去走山，不要带手机，不要听播客，不要有人陪伴和交流，唯其如此，自己的感受才会在所有的无之后生发。只要好好看一两本书，他就会觉得换了一个新我，无畏无惧，好像在借他们的眼光来丰富自己，来看这个世界。年轻的时候，思绪和表达欲充沛，好像要喷涌而出，他总要借助咖啡因来把它们形成文字，可还没找到，感觉就没了。那时空有感受，没有方式表达，就是阅读不够。现在咖啡对我已经没用了，他笑，不再让我兴奋，但他内心踏实了许多。他曾经一周要去盐田的健身房4-5次，狂爱将音乐和动作结合的 Body Gym 舞种，来去路上得花4-5小时，却能感受到周身血液的流动，某些瞬间快活的立刻死去也值。我从来没有从床上起来觉得很累的感觉，对他这种由某些事物带来的自信秘密的快乐，唯有 Body Gym 和阅读能提供。

周慧形容自己严峻而冷漠，快乐而阴沉，他文字中有种狠绝干脆，如同海里的锚，桌上的尖刀。现实中的周慧却要顽皮豁朗得多，遇到喜欢的人和场合话会很密。他感到这几年自己变了许多。初到深圳，他的小心和拘谨源自见识浅，童年如蚌壳般的闭锁，则要拜祖辈的重男轻女和家庭氛围寡淡所赐。父亲因为工作关系一周只回一次家，母亲每天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带在身上。冬夜，母亲让周慧帮她扯棉衣袖子，翻出荷包里的钱一张张数，数过后满足地在自己床上睡去。周慧不明白为什么母亲不跟女儿睡，她自己不怕冷也不怕我冷吗？三姊妹里，她觉得二姐更受偏爱，夏天太热，二姐不肯和她共享风扇，非要把旋转台扇定住对着自己，让她睡水泥地。两人思吵，母亲只是训斥也不帮她。她习惯了不去讨好，不慌不乱，就好像在深圳路边遇抢劫，脖子被人从后面勒着要扯金项链，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叫而是咬。摩托车袭来抢包，人被拖在地上几米，她只是死拽着包，对方走了，她兀自血乎乎地爬起来。成年后的阅读让她越发坚定，也让她和缓。她在门罗和安妮·艾尔诺的书里看到，女性要逃离困境，终究只能依靠自己。他鼓励读者，当你缺乏安全感，你从其他人那里找来的也不会给你带来永远的支撑，不要去依赖他们，自己把自己支起来也就没有那么多痛苦。现在我是我的妈妈，我是我的爸爸，我是我的孩子，我还是我的朋友。周慧至今也没在写作上获得足够的自信，但内心的矜持和骄傲又显而易见。我乐意承认自己的样子，脾气、情商、智商都不行，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文字领悟力低下。他背诵过看不懂的诗歌，一字一句，有时一天也背不下来一首又如何，就用看起来最笨的方式一点点的接近，弄通他们究竟好在哪里，怎么来的。最大的动力

深奥的伊萨卡岛。每次读和背，仍会被诗里的时间纵深、千帆过尽后的一种有遗憾的祈愿所打动。七八年前开始，他在个人公众号上发布一些与日常生活、心绪杂感有关的文字，微博则更频繁和长久，至今已有5000多条。对事物的描摹、语言的锤炼和控制，皆来自高度自觉的训练。作家胡安烟评价，周蕙的文字精准、微妙、灵动、节制又不乏幽默感，但他认为和语言相比，更重要的是周蕙看待事物的眼光和意识，是他的灵魂丰富、细腻、特别且有趣，决定了他的写作质量，而文笔只是呈现他原本之所适。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周慧十八岁出门打工，通过成人高考考上了大专，毕业后来到深圳，从事过形形色色的工作后，辞职搬到深圳东部山区洞背村居住了近十年。2024年2月，认识我的人慢慢忘了我出版这本书，集结了周慧这些年的随笔和虚构文字。他住在一间三面有窗的房子里，这本书就是他从窗口眺望山和海、村庄和故人、远逝的青春和身在的中年，以及自己内心流转变化的坦诚记录。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周慧不一样的生活。

两年前，一家文化工作室的曹雪峰寻来，想帮周慧出书。黄灿然欣然接下编书之责，并为周慧写下一万多字的后记。采访时，黄灿然谈及，更多的人年轻时对文学艺术专注而狂热，后面就被生活和其他卷走，三四十岁就放弃了。而四十岁开始写作的周慧，更知道写作的珍贵。他能够感受日常和世界的能量，还能够把这种体验通过文字表达并输送给别人。他的语言也会因为他的警醒而警醒甚至惊醒，有了崭新的意识和生机。黄灿然把周慧这些零散的文字分成三集，第一集以第一人称居多，贴近真实的作者，书写动悸的朝夕日夜，所有弥漫开来的痛与乐。第三集主要关乎故乡、父母和深圳打工岁月。奇妙的是，大部分读者要么钟爱第一集的细腻、坦诚、感同身受，要么被第三集里的故事打动。像了解了作者的前史，接着再来看第一集，哦，原来他是这样，成为了今天的他。而以第二人称居多的，看上去更飘忽、更有实验感的第二集，或许更贴近周慧对写作的趣味和尝试。开始有意识写时，他不知能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什么都写。这感悟，那感悟，眼见之物都是自己，其实也是另一种自恋。众人惊呼于他对演说自己的不掩饰。他说，挣扎无聊也好，黑暗也好，他写作时是不带羞耻感的，只把他们当作写作对象。作家沈淑芝觉得，周慧对生活内里的不避退，文字中的孤寂与放逐的思索，不是为了让人愉快而来，而是为了理解我而来。理解与表达这一自我极其生活，他孤独甚至带着一种相当的冷漠。即便书写自然，周慧的处理也不像摄影机或笔记本详略记录，而是像写生，等回到电脑前，思绪沉淀，回想那些画面，再把情感放入，生成加工过的文本。这个时候，我的脑子会找到准确的词语，有些词语也会找过来，自有一种无言的快乐。再后来，他不写那些自我的镜像了，而是变形的写自己，塑造虚构，真真假假。他被人类的情感，被隐秘细微很深处的那些东西打动。像第一本书里的情绪小短文已经得心应手，再写就是重复，也许会尝试一些不拘的文体。他说，像安妮·埃尔诺那种，你很难用文本来定义亲密关系、母女关系，这些话都没说完。随着年纪增大，也会用不同的眼光看待家庭和父母。他经常梦到母亲，那种情感很复杂，死亡卸下了他们身上背负的东西，但却移到了我们的肩上，一直驮着。咚咚，有人敲门。爱做烘焙的丁露又给周慧送面包了，隔着布帘子，他速速收下，并无寒暄。丁露是他眼里最好的饭搭子，他爱做牛排、提拉米苏，手艺很好，且很守时。他会约楼下喜欢传统文化的设计师邻居金琼走山，跟民宿老板杰西不时见面，与路口小店老板攀谈。走山时，摩托快递小哥飞驰而过，他叫出对方的名字，小哥回忆楼宇间的八卦，痛快作别。不喜无谓的社交，但朋友和不同形式的搭子总是有的。除此之外，一天里的20多个小时便是周慧与周慧的相处。你在这儿住了好几年，怎么没疯掉？邻居伊娃曾在离开前问他。对周慧而言，独住且不因独而困扰并非难事，他所求无多，够吃够用就好。衣服大多是朋友给的，黄灿然的女友宋婷经常送一些食物过来，有时一个篮子拎上来，一个星期不用买任何吃的。电视、苹果电脑是朋友给的二手货， WiFi 也蹭邻居的，
唯二的生存外花销是微信读书和健身。一般外卖不到动倍，不过某家优选做得飞起，他因此能吃到新鲜鸡蛋、八九块一条的活锦鱼。买来的刮铃刷不好用，但他技术早已娴熟。不能住得太憋屈，房子整洁，要能放得下一些书，吃当季和干净的食物，不跟不想说话的人打交道，低欲望的基本原则不可打破。从前这些都能满足，但几年前某名校高中选址动倍，村里的房租直线上涨，房租和社保都上涨后，他不得不去盐田看房，社保也暂停了。然而那边的房子只能放下一张床，老鼠乱窜，毫无尊严。那段时间他越发精打细算，七折的菜都觉得贵，会等一块蛋糕18元，会犹豫很久，最后就不买了，反正也不健康。他钻研过开车空挡滑行来省油，最终发现并无效果，逃过地铁票，也去楼下菜地里偷菜，挑的是黄昏，人少，天没全黑，不敢打开手电看，结果回来发现菜上都是虫眼和枯枝。采访的最后一天，我们去黄灿然家小坐，摄影师给黄周两人拍照，周慧问，快好了吗？一会儿小区停车费超过5块了。众人拿着当梗，周慧的口气里却并无玩笑。节省不仅是习惯，匮乏感与生俱来。老家日子紧巴，17岁他就在工厂用缝纫机车鞋帮。惜才的黄灿然得知他曾有改善生活的想法，赠他4字，保持贫穷。聊到这看似郑重的忠告，周慧大笑，你以为我真的是因为听了黄老师说才这么过的吗？那是因为我也没得选，我就是没有钱哈。他说那时自己不太知道想做什么事情，只知道不想做什么，而在黄灿然看来，后者更为重要。我宁愿穷也不愿工作，讨厌早起，周慧说，口气是严肃的。然而房租总是压在胸口的大石，他得找到胸口碎大石的方法。一位对他知根知底的好友给出了方法，借给周慧25万，可以10年归还，目前每月还点利息即可，条件只是他要过上3餐无忧有尊严的生活。有听说他故事的人问，在深圳有车有房还算穷吗？用物质的绝对指标衡量或许不算，他只是在获得自由的前提下果决地放弃了其他更好的城市住房、固定工作、超出能力和渴望的消费、社交与亲密关系、下一代。他也知道自己与他人的不同，父母都不在了，他没有赡养的负担，而做选择也不用顾及家人的想法，退路也早早想好，实在要还债了就卖掉那房子吃社保。不是说主流生活不好，职场、家庭和亲密关系都能提供给人稳定感和必要的价值感，只是我不再向往那样的丰富多彩。周慧很早就意识到，拥有无穷无尽的自由是灾难，你得每时每刻往里填东西，你很清楚

你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你得负全责。单调枯燥就是生活的本来面目，可怎么度过全是个人功课。有时他咬牙坚持运动，有时突然中断出去喝奶茶，有时兴起就刷微博和 B 站看新闻吃播和吸猫视频，大半天飞逝如电。更多的时候他只是在房间里走来走去，看村民去菜地烧草，看卖水果的车有没有上来，或者像软面条一样赖着什么也不想干。所有这一些常常是快乐之源，却也会让罪恶感冒出来，纠结怀疑，不知接下来会怎样，和那个时不时跳出来在上空俯视自己的不能如此放任的声音，像地里的菜青虫一样摇摇捏捏，掐而复出。但十年后的他早已明白，不会完结的下坠感如同阳光下的影子，会是永恒的陪伴。绝大多数时间阅读和健身能把他从所有伪顿中拔出来，而那些拔不出的时刻就由他们去吧。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在自责自律和九步行动中煎熬的不止他一人，在上海鸟屋书店的活动中，正在考研的读者小七说，他把周慧的《把屁股坐穿》全文贴在了自己家中的墙上。不要等明亮的光线，不要指望微信上有人和你聊天，不要指望有快递在村口，你根本没买任何东西。不要和朋友说你很无聊很焦虑，人类的无聊与焦虑并不相通。不要在意这样做下去会胖，肉会松弛，身体的样子再不好看也不是饿，这不是你在意的。你已蹉跎四十余载，唯有从阅读与书写冲出去，这是半夜失眠时下的决心，你需要这种升起，从而忍受庸常。小七把这篇打印下来，每天都看，几乎能背诵下来。周慧的书写如助推器，帮他度过彷徨和焦虑，也对抗了拖延症。在四五月十几场的新书活动里，这样的反馈最让周慧欣慰，原来写东西是有用的，能给人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改变。身在长沙的年轻艺术家卓奇，则在周慧的文字里读出了对自己所住山野的情感。几年前，她和男友搬到位于岳麓山脚下的茶厂村，成日和蚊虫鼠蚁、停水停电打交道。男友房间的墙上都长出了树叶。本是工作狂、快节奏的她，被茶厂村驯化，渐渐喜欢上了这里。夜晚的月光照在叶片上，以为他们在反光。和村里朋友认识六年，也只是一起布展做艺术，从未有加微信的念头。他因此对周慧的书深有共鸣，但他也担心不细读周慧的人会把动被误解为歌颂所谓乡间隐居和景观式的生活。这绝不是什么田园牧歌，是体验之后的自主选择，卓奇强调。就像周慧所写的山间的绿和他珍视的和雀花，看到奇迹后就会看到更多的奇迹，但奇迹不是为所有人准备的。这两年茶厂村渐渐热了起来，民宿、网红面包店、咖啡馆，连在读的大学生都涌了过来。但好多人似乎只是为了标榜自己和别人不一样，或者沾染些什么气息才来到这里。做了一段觉得原来根本不是什么文人墨客的想象，会问村里没有外卖吗，慢慢也就搬走了。而立之年的春明曾在北京几家出版机构担任编辑，如今回到老家湖北咸宁，开了一家名为佩索阿的独立书店。春明说，内心平和了许多，但总还要面对生存和其他问题，不能确认这种生活是对的。看到周慧在中年的转折，他觉得自己和他可以连接起来。我是把他的写作当成他的不安之书来看待的。五月中旬，在和友人去了一趟洞背后，他还在消化那里的所得，也确信了自己要开十年书店的计划。眼看渐渐成为文旅 IP 的茶厂村离自己的初衷远了，卓奇和男友计划搬去临近县城更偏远的村落，而近2000里外的洞背，山下在修地铁，山上建起了重点中学，大小梅沙的海滩和凌空架起的步道都会招来一些外来者。但周慧相信，山上大片的墓园和马峦山一带受到保护的动植物资源能保障洞背的寂静，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被城市的静寂潮席卷。两年前，不满房租上涨的黄灿然搬去了30公里外的平山子村。他和周慧对我强调，他们并非要离群所居，只是不约而同地驻留在大城市边缘。市中心太闹腾，大城市周边又能感受到它的辐射，人群也有边界感。而回到老家，要应对所有的人情世故，繁文缛节，断断回不去了。对周慧来说，现在很好，
荷尔蒙撤退，细纹在颧骨之下显现，他依然精力饱满，也越来越认清自己。你不可能比以前更丰富更敏锐，你已经过了所有的巅峰，时刻知道自己只是在一座城市的边缘，多重边缘中的一重，远眺一些东西。他说出书纯属意外，与写作关联不大，重点还是不被干扰地写好东西。面对纷沓而来的活动邀约，他并没有久未出门畅聊的学居人的欢喜，反倒出奇的平静。从来不是一个努力刻苦立志当作家的人，突然获得了一些肯定，而这两年自己没写多少，生出的倒是几分心虚。豆瓣上的评论他速速揽过，不会再倒回去看，公众号他也不想再多新的关注者，怕自留地被游人误入。他只希望不要那么懒，遇到难的阅读点不要用看视频回避。未来我一定会继续写，不管出不出书。前几周在江南某地的酒店，他读到扎加耶夫斯基的诗，感动到头皮发麻，眼眶湿润，就知道自己肯定能写。新书出炉一个月已经加印，若能再多印几次，还掉友人的债并非遥不可及。但他想得明白，还债就用卖房款，写书的版税要拿来买书、健身和他用，两者不可混淆。见面那几天，周慧念叨最多的就是两个月后从六楼搬到八楼去的开心事。黄灿然不以为然，别折腾了，现在不需要保持贫穷，该改善生活了。他摇摇头，楼上事业更好，房租一个月还便宜500呢，那可是好大一笔钱。就两层搬家我也全自己来，一分钱不用花。他眼里闪着一丝狡黠和自得，还有满满的胜券在握。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了周慧独特的人生体验。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那么在之前呢，我们有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了一张专辑，叫做 Now Chinese Best。 那么这张翻译成中文叫做现在中国最流行的专辑，发行于2000年。在那年之后呢，这个系列又推出了一张 Now Chinese Best 2，和之前那张专辑的概念是一样，同样是收录了过去一年在华语歌坛发行的热门歌曲。那么在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环节呢，就来跟大家分享这张合集 Now Chinese Best 2，现在中国最流行的第二集。专辑 Now Chinese Best 2，现在中国最流行的第二集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就非常的流行哈。那么直到今天呢，依然是能够在 KTV 里频繁的听到有人在唱这首歌，那就是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那么这首歌呢，在很多不常听老歌的年轻人心中，也算是林忆莲的第一代表作了哈。那么歌曲呢，原本收录在林忆莲2000年一月发行的专辑《林忆莲 S》当中，排在12首歌的第二位。那么其实呢，最初林忆莲并不太想唱这首歌，她觉得歌太土了。但是呢，制作人姚谦觉得这首歌能给人带来温暖，坚持让她唱，于是呢，才有了这一首非常经典的《至少还有你》。那么说到他制作人姚谦呢，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这可是一个说一不二，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好吧，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一首非常经典的来自林忆莲了《至少还有你》。

如今呢，科技是越来越发达，有很多歌手的事业发展呢，不是，科技呢为很多歌手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哈，应该这么说。很多人呢在国内寻求发展的同时呢，还试着在国外去寻找机会，比如说唱个什么电影主题曲啊，跟外国音乐人一起这个出个单曲啊。但是呢，在20年前能在国内外都发展事业的歌手还真不多，毕竟是吧，精力啊、物力啊、财力啊等等这些条件跟今天呢都是没法比的。20年前呢，当时呢在国外发展的有一个女歌手呢很出名，那就是李玟。那么呢，那个时候呢，她跟美国的索尼唱片签约之后呢，立刻发行了一张纯英文的唱片。在2000年的上半年的时候，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摊在这张唱片上了。那不过呢，中文歌曲跟英文歌曲在她心里的地位都是一样的。上半年呢忙活英文专辑，下半年呢换换心情来做中文专辑了哈。那么在2000年8月推出的一张专辑《真情人 You and Me》当中，李玟呢把过去大半年接触的10多个国家的音乐全都给融了进来，打造了一张非常这个国际化的唱片。就拿主打歌曲《真情人》来说，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非常热情的舞曲，由中国和日本的音乐人共同打造，不过呢这个曲风相当的拉丁哈。如果说呢这首歌放在现在发行，我相信这个名气应该会更大。毕竟呢，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几年的拉丁曲风在国际上非常受欢迎，是吧？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一下李玟的这一首

其实呢，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不仅仅是音乐专辑的歌曲，还有一首电影主题曲。那么在2000年的时候，由任贤齐、郑秀文主演的电影《夏日摸摸茶》上映了，在当时呢，掀起了一阵哇观影狂潮啊！和电影一起走红的还有任贤齐、光良和阿牛共同演绎的主题曲《浪花一朵朵》。那么这首歌呢，在当时是相当受欢迎哈。电影上映的时候是8月，正是炎热的夏季。那么这首歌呢，却给人带来一阵清凉。那么前段时间呢，在网上也看到这首歌的乐评，发现很多人当年听了这首歌，都想模仿电影中的片段去海边给心爱的人唱这首歌曲。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听的电乐，开启了爱上国风。我们是文武双全，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那在今天我们爱上国风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呢，就要来跟大家聊一聊古人的开学季都会有什么样的内容。
1: 是的，古人开学又有着什么样的特色呢？今天爱上国风里都会跟大家逐一介绍。

0: 继续回来，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在我国的很多地方呢，尤其是鲁西南一带，非常盛行在正月十六走百灵。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在乡村这样的地方呢，大家就会喜欢出去走一走，去郊游，健健身，走到大山里面去，就会觉得哇，特别的幸福。去攀爬高山，走百灵呢，也就成了走百岭，有着这样的说法。大家会选择在正月十六这天去走亲访友，增进彼此的交流。
0: 另外在北方呢，还有一些地方会烤百灵，就是家家户户啊都会准备好一些柴火，包括呢像一些吃的，像什么年糕啦、馒头啊等等，就让我想到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围炉烧烤嘛。
1: 是的，
0: 这个叫茶花是吧？
1: 围炉煮茶，
0: 围炉煮茶，
1: 烧烤，
0: 对，其实也是有这个同样的概念哈。
1: 是的，相信大家聚在一起呢，也是觉得特别温馨，而且在这样一个快要结束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再展望一下今年要做些什么事情。而且有一点不一样的呢，是大家会聚在一起，进着火烤一烤自己的身体，会把这个热气啊贯穿全身，会觉得好像真的特别温暖呢。
0: 这一年就暖暖和和了哈。另外正月十六呢，有很多地方会舞旗花。什么叫舞旗花呢？其实这个舞旗花啊，在很多地方呢还是一直保留至今的哈。就是大家能看到非常炙热的火红的球，然后呢在空中飞舞着。其实舞旗花的准备工作呢，需要提前几天来进行哈，包括到山上去选一些材料，另外呢还要准备好像桔梗呐，包括旗帜啊，另外拴羊的铁锁呀，还有废铁桶等等哈，然后在这个旗形的铁桶里面装上豆棘，包括一些就是锯木头的那个木屑子，然后靠基底和底部的那个摩擦，能够呢把它摩擦出一些火花来。所以其实在表演这个舞旗花的表演者哈，他们是需要有很大的力量才能够去让这个空中哈有那个火星点点蹦出。
1: 我觉得其实这也算是烟花的一种变种吧，只不过呢对使用者的要求好像更高一些，现在可能能够看到的机会也就比较少了。
0: 一定要有力量哈，所以其实这个也是需要学习，需要不断的传承的。另外正月十六呢还有这样的一个爬城头的习俗。
1: 是的，这样的一个习俗呢是从明代开始就流传于南京区域一带的一个习俗活动了，盛行着爬城头、踏和平、走百病，有着这样的一个说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爱上国风，接下来说到这个也很有趣哈，就是送牛庄。
2: 送牛庄大家听过吗？在正月十六这天送牛庄的习俗呢，其实也是由来已久。那个时候呢，大家都会生很多的孩子，而如果呢家里想生一个男孩，就会聘请人家送一个牛庄，以求呢多生孩子。很多时候呢，只要是送牛庄的，一般据说当时可以如愿以偿，所以呢就开始流行了起来。
1: 确实还挺有意思的一些民间的习俗。另外还有正月十六鼠嫁女，就是老鼠嫁女儿，这个民间传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其实在我们国家也很盛行，但是呢各个地方的老鼠嫁女的这个时日都有所不同。比如说在上海有一些本地的说法呢，老鼠嫁女是在正月十六这天晚上啊，家家户户会炒那个芝麻糖，就是为老鼠成亲准备的喜糖。那么在老鼠嫁女的夜晚呢，像湖南的资兴一带都会在屋角呀，包括过道呀，插上一些蜡烛，有这样的寓意哈，就是把这个娶亲的必经之路都照得通亮。
2: 真的太可爱了。我相信在我国古代的时候，很多小朋友没有像现在的动画片可以看，而这样的民间传说一定充斥着他们童年，带来很多美好回忆。同样的，在我们中国的很多年画剪纸上呢，都经常看到有着老鼠嫁女、老鼠娶亲这样的民间题材，也被大家是视为吉利的。而新年的时候呢，就会贴在墙上、窗户上，包括四川绵竹，它有印制的老鼠嫁女的年画，就表现着一伙老鼠，他们打着伞、敲锣打鼓、抬着花轿迎亲，画面真的是很生动的，
1: 热闹非凡呐。那最后要说到正月十六的这个习俗呢，就是逛庙会了。很多地方呢，大家都会去逛庙会啊，有很多的这个好玩的、好看的、好买的、好吃的、好喝的。另外还有一些地方呢，会给大家唱戏，包括呢，像其实，在夫子庙，包括我们的老门东一带的这个灯会，其实它也算是庙会的一种。
2: 对，我觉得其实包括这些年我们特别流行的，像是有一些后备箱集市啊。夜间的鬼市啊，其实我觉得也是当时的庙会的一种变体了，也就是体现着大家喜欢出来玩，喜欢聚在一起去热热闹闹的吃好喝的、看好看的、买一些好玩的这样的一种期待了。
3: 床前明月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4: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3: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4: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3: 肉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4: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3: 请听知否知否。
1: 进入到今天爱上国风知否知否的环节，我们来说到开学季古代都有哪些趣事儿呢？首先来说一说古代开学的这个时间是不是跟我们现代是一样呢？其实我们现代统一的都是秋季入学嘛，但是古代的入学时间和学期的长短啊，各个朝代都是不一样的。
2: 是的，这也和我们中国古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所以呢当时的一切围绕着农事展开，小学教育也是这样，入学的时间除了秋季入学之外，还有春季入学和冬季入学。
1: 像在汉代啊，这三个入学时间呢就很流行。根据《四明月令》记载啊，具体入学的时间呢是这样安排的：正月农事还没有开始，八月暑退，十一月宴冰冻的时候，这三个时节哈、都是开学季。那从这个文章里就可以看出呢，汉代的小学教育呢主要是利用农闲的时间，这也是中国古代教学的一个特点了。
2: 这样三种的开学时间呢，就以八月暑退与我们现代开学的时间看起来是最接近的。如果是春季开学，一般就在正月望后，就是正月十五之后，也跟我们现在是很像的。
1: 是。
2: 而到了南北朝的时期呢，开学的时间就相对会比较统一了，像冬季入学就成了主流。其中呢就有记载说到春夏务农，冬入学，有着这样的说法。
1: 那后来呢，冬季入学就成为了古代乡村小学比较普遍的一种选择了，但是具体的时间和汉代就有所不同了。农历十月份开学，开学日期的选择呢也是和学期的长短有关的。像古代的学期也是和我们现代完全不一样的，短的时候只有3个月啊，长的时候会一直上学上一年。那冬天呢基本上是3月制，也就是3个月相对比较短。那么以明代为例子啊，一般从每年的腊月到第二年的3月，那如果是8月制和12月制的话呢，一般都是春季入学。像8月制呢一般都是上元入学，8月终结馆哈。那12月制呢一般都是正月望后开始起学，岁暮罢馆。
2: 嗯，是的，长短不一啊。想想如果我们现在一会儿上3个月的学，一会儿上了1年的学，这样也是让人心态有点承受不了呢。
1: 乱了乱了。不过其实看了相关的这个依据和缘由哈，大家还是能够理解的，就是利用农闲时间嘛。毕竟在古代，其实农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
2: 而且在当时，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呢，首要的事情还是吃饱穿暖。不像我们现代人，大家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公平的机会去接受教育，而且是接受更好的教育了。
1: 嗯。

0: 继续来聊一聊古代开学季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开学的一些仪式。那么在古代呢，新生入学也有开学仪式的，而且非常的隆重啊。像入学礼呢，就被看作是人生的四大礼之一，和成人礼、婚礼包括葬礼相提并论啊。那古代的儿童呢，一般都是4岁到7岁开始进入到私塾去读书的，也被叫做开书、破学或者是破蒙。
1: 是的，那其中呢，我们人生四大礼之一的入学礼，它有着什么样的环节呢？第一个环节叫做正衣冠，因为古人有云啊，先正衣冠后明事理。在这个环节里呢，小朋友们就会一一站立好，由先生替他们整理好衣冠。礼记当中呢，也有说到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先正衣冠再做学问。看来呢，是古人们的共识，我觉得确实也是很有道理的。让我们先学会去怎么样去做好一个自己良好的形象，让大家去好好的做事情。
0: 没错，正如先做人后学习嘛。另外呢，还有行拜师礼，拜完孔子再拜先生。而拜先生的时候啊，学生会向老师赠送六礼素修。六礼包括什么呢？芹菜有什么寓意呢？就是要勤奋好学。莲子就是要苦心教育。红豆就是鸿运高照。枣子就是早早高中。桂圆就是功德圆满。另外还有干瘦肉条，就是用表达弟子的心意哈，这样的一个比拟。之后呢，就是学生之间相互鞠躬了，然后表示要互爱互帮。
1: 看来我们的古人对于尊师重道，还有大家互相之间的友爱，也是非常重视的一个环节。而且这样的一些小礼品呢，也能够增进大家的一种这种对美好的期待，因为每一个小礼品都充满着特别好的寓意。
0: 另外第三个呢，就是敬手敬心。行过拜师礼之后啊，学生要按照先生的要求，把双手放到水盆当中去洗干净。敬手的洗法呢，就是正反各洗一次，然后擦干净。那洗手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就是在于敬手敬心，去除杂念，也希望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当中呢，可以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啊。
1: 而对于现代人来说，我觉得也多了一层对我们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嘛。大家每天小朋友们在进入学校或者是回到家的时候，也要记得把双手洗干净，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呢。
0: 另外还有朱砂开痣哈，我们都知道很多古人的孩子在那个眉心中间都会有一个红彤彤的像痣一样哈，那就是朱砂。其实老师呢就会用朱砂去点痣，这也是在开学仪式当中最后一道程序了，那就是先生手持蘸着朱砂的毛笔，在学生的眉心处点上一个像痣一样的红点，因为那个痣和智慧的痣是谐音梗，要扣钱。
1: 所以呢，朱砂点痣的意思呢，就是要开启智慧，让小朋友们目明心亮，希望大家以后学习一点就通。
0: 那最后就是填写亲供了，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新生入学的登记表啊，写下自己的年龄、籍贯，另外呢，还有家中的一些亲戚朋友哈，大家的一些信息，最后呢，再由老师统一整理之后送往各个学院。
1: 是的，看来古代上学也还是挺复杂的，而且非常注重仪式感。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

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远。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在爱上国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聊一个话题啊，就是颜色。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就会一起来看一看大家喜欢的这些颜色，在古代有吗？在古代它又叫什么名字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首先来一起欣赏一下带火了43种颜色的满庭芳国色。

0: 到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
1: 大家刚刚听到的是由赵丽颖演唱的《满庭芳·国色》，也是在春晚的舞台上舞出了五种颜色，唱出了43种颜色，惊艳了全场。很多人也都非常惊讶，看了这个节目才知道，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些颜色原来这么美。而且呢，这些颜色不仅是看着美，它的名字也很好听。就比如说，从中列举一些，有桃红、凝脂、香叶、群青、沉香、玫红、松花、丁香，哇，这些颜色真的让人浮想联翩，并不仅仅是只看到一种单一的颜色，会让人联想到也许是群山，也许是繁花。那你听到这些名字又会想到什么呢？大家又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呢？其实呢，说到颜色，大家好像在每一年的时候都会特别关注到一个每年的流行色。国际权威色彩机构潘通公布的这个流行色呢是洋红色，而这样的颜色呢其实并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颜色，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绕过这个国际流行色，来看一看真正属于我们中国人的流行色究竟又是什么样的，究竟又有哪些。真的很多人都说啊，之前从来没有注意过我们中国传统的颜色这么多这么美。其实中国传统色早就写进了我们的文化当中，就比如说我们常常举例的《红楼梦》，就可以说啊是一部实用性非常强的色彩搭配秘籍了。就比如说《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她身穿掐金挖红香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狸里的鹤裳，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哇，其中涉及到了很多颜色，而借鉴起来呢真的也是特别的美。就比如说其中有掐金挖红，还有大红羽纱白面狐狸，还有青金闪绿双环，哇，这些颜色真的是让我们听起来又陌生，但是又能够感受到它其中的美妙。而宝钗呢，也是一个色彩搭配达人，她就穿了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棉裙。看看这一身的搭配啊，用到了很多种颜色，就有蜜合色、玫瑰紫、金银，还有葱黄。我们现在人搭配的时候很多都会担心，哎呀，一个人身上不能超过3种颜色，如果搭配的多了就可能会土。其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看《红楼梦》中的这些穿搭达人就知道，其实不必。而除了《红楼梦》当中啊，其实我们中国传统色也是又在另外一个人的手里发扬光大了。这个人就是张爱玲，她在《倾城之恋》当中白流苏的月白蝉翼纱旗袍，还有《金锁记》里面曹七巧的玫瑰红绸夹袍、孔雀蓝袍子，每一个光听名字就已经非常浪漫，也让人非常向往了。而读者们呢，一边醉心于这些曼妙的色彩，一面呢也会对自己的想象力感到捉襟见肘。月白、孔雀蓝尚且还能够联想到是月亮一样的白色吗？还是孔雀一样的蓝色？而青金色、蜜合色这些又指的是什么样的颜色呢？其实啊，我们中国传统色浩如烟海，遍布于诗词典籍、史书、佛经、服饰、器物、饮食当中，悠悠5000载祖先的高级感，其实何其浪漫，何其丰富呢？这些年来，我们常常会被潘通色卡上的色号定义着国际时尚的风向标，成为潮流人士和普罗大众追逐的流行标志。而中国色彩尚未在时尚界展现独特的魅力，而那些有着雅致名字和气韵渊源的中国古典颜色也被长久地遗失在故纸堆里和历史长河当中，散漫难寻。今天呢，我们也就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这些古人他们特别喜欢的颜色都有哪些。一首歌曲过后，我们来一起继续聊一聊那些中国的古典颜色。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我们来一起聊一聊中国的传统颜色，而中国的传统色呢，当着一个个如花如诗的颜色称谓啊，由千年的文明缔造，是我们祖先行经天地之间愧于后人的风雅和情趣，热爱和细致，光是念出来就会让人觉得心醉了。那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特别名字也好听又好看的颜色，大家不要错过哦。首先要跟大家说到的这个颜色呢，叫做东方既白。哎，这是个什么颜色呢？苏东坡在《赤壁赋》当中就写到了：“苏子与客相与枕极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也就是说啊，黎明时分，天空蓝蒙蒙的，透点白的颜色。所以东方既白呢，指的就是天空中蓝色中透了一点白的颜色，在黎明时分，大家就可以看到了。而在诗人的想象当中呢，就把这样的颜色起名叫做东方既白了。此后呢，很多文人都描写过这个颜色，这种具象加上意象的颜色特征呢，也是我们中国独有的。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颜色叫做木山紫。木山紫这个颜色最早出现在王勃的《滕王阁序》当中：“辽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木山紫。”诗人站在夕阳前，因为山烟笼罩，山透出薄紫色的光，因此呢，就把这样的颜色叫做木山紫。而绝代英才在《才绝》呢一骑绝尘，所以他所提到的这个颜色也流芳于世，被大家所喜爱。大家有机会呢，去站到夕阳的山前，去欣赏烟雾笼罩的山中透出薄紫色的光，一定是特别美、特别浪漫的景象。而这样的颜色就叫做木山紫。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两个颜色呢，其实听名字大家还可以大概的联想出，哎，木山紫一定是一个非常美的紫色，而东方既白呢，一听肯定是跟白色有关系。但是接下来的这个颜色呢，大家要听好了，以后如果再有人提到，一定要知道咯。这个颜色呢，叫做福色。福呢，就是我们新年会在门上贴的这个福，有福气的福。福色究竟是什么颜色呢？我们也根据一段古籍当中可以看到啊，在乾隆中上玫瑰紫，末年福闻襄王好着深绛色，人争笑之，谓之福色。而在扬州画舫录当中也有记载，禁用高粱红、樱桃红，谓之福色。福色呢，见字如意，福气满满的新春祝福也被大家纳入其中了。我们也知道，福色指的就是这种带有樱桃红、高粱红，还有玫瑰紫的，还有深绛色的类似的这种偏红的颜色，其实跟我们今年所提到的潘通流行色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呢。大家知道了吗？福色究竟指的是哪一种颜色呢？刚刚跟大家说到了其中的一种红色啊，是一种比较深的红。接下来也要跟大家说到一个红，这个红呢更加形象了，这个红叫做朱颜驼。哎，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它又被叫做驼红。驼这个字始于唐代，多指呢是饮酒的时候脸颊微红的这种相貌。李白的诗中就写到了：“落花纷纷烧觉多，美人欲醉朱颜驼。”这个颜色自带画面感，让人觉得特别灵动，美人如画如玉，憨态可掬，非来一点绯色尽添可爱。而朱颜驼指的就是女子饮酒之后脸颊上微红的颜色了。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这个颜色呢，大家可能在《甄嬛传》当中听到过，叫做罗紫带。 妩媚不凡罗子黛，被《甄嬛传》还有《琅琊榜》里提到大热的罗子黛呢，其实最开始指的是古代从波斯国进口的昂贵矿物颜料的颜色，它是一种鹅绿色，是一种黑中又带有青绿色的这种黑色，可以有点类似于之前网上热红的说五彩缤纷的黑啊，其实这种黑色呢，就是带有绿色和蓝色的。而它是从一种螺壳当中提取的，同样的青雀头带也是跟青雀鸟头一样的颜色。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几种颜色，大家有没有记得呢？稍后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中国古代历朝历代大家又都分别流行喜欢什么样的颜色呢？就在今天的爱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在各位的印象当中啊，相信摇滚歌手们都是啊像钢铁一样的男人啊，是那个舞台上是吧，挥洒。

汗水，散发男性荷尔蒙的这样的硬汉角色。但是呢，如果说摇滚歌手要是温柔起来，那么这种反差感呢，往往也能够击中很多人的心，尤其是少女的心。试想看哈，那个对整个世界都不屑一顾，哼，谁呀，是吧？偏偏呢，对着你唱情歌，那是不是想想都会觉得心动呢？那么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之情感文化范儿板块呢，要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摇滚歌手也温柔。说到崔健，那这肯定是咱们摇滚乐的前辈了哈。甭管是做音乐呢，还是做人，他呢一直都是心直口快，敢于去批判很多自己看不惯的现象。但是呢，他也唱过很多温柔的歌曲，比如说非常经典的《花房姑娘》。那么这首歌呢，是崔健1989年演唱的一首歌曲，作词作曲都是他自己，收录在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那么几乎在崔健所有的歌曲当中，这首歌《花房姑娘》算得上是最抒情的一首了。那比起他那种标志性的嘶吼式的演唱，这首歌呢多了一丝柔情。但是呢，这一丝丝柔情也是透露出了20世纪80年代青春情感生活的冰山一角。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华房姑娘来自崔健的原因。其实呢，很多摇滚歌手都唱过关于姑娘的歌，比如说郑钧呢就有首很特别的很出名的叫做灰姑娘。但是呢，这首歌的火呢完全是出于郑钧意料之外的。歌曲呢收录在专辑《赤裸裸》当中，并不是专辑的一首主打歌曲，甚至呢唱片公司也并不太看好这首歌。但是呢，真诚的歌词反倒让它成为了专辑里最受欢迎的歌曲。

这首歌呢是郑钧写给他大学时期的恋人的，可惜呢后来这个恋人就变成了前任哈。其实呢在歌坛当中给喜欢的人写歌呢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了，翔哥呢却没能走到最后的也有很多很多，比如说 Beyond 乐队有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喜欢你》哈，那么这些年呢也被很多歌手翻唱过，那么这首歌呢就是黄家驹写给自己的当时的女友的。那么当初做音乐的时候呢，黄家驹比较专注啊，就把时间精力呢都投入在了音乐之上，结果呢就疏远了当时深爱的女友，最终俩人就分开了。于是呢黄家驹就觉得很内疚，就写出了这首《喜欢你》。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分享这一首很经典的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

歌坛上呢，几乎很少有歌手会讨厌唱自己的歌，但是呢，歌手张楚呢，就特别不喜欢自己早期的作品，比如说那一首《姐姐》。这首歌呢，跟张楚其他的作品不太一样，名儿呢叫《姐姐》，但曲子相对来说呢很温柔，歌词呢更是真情流露，以至于呢很多人都真的以为这是张楚写给他姐姐的歌，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读。张楚呢曾在一次采访当中就说了，这首歌是90年创作的，歌词写的并不是自己的故事。当时呢很多年轻人充满了理想，但是呢父母始终希望孩子们能够按照他们的意愿去选择人生，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新老两代人的矛盾。那么这样的矛盾呢，相信大家也很熟悉啊，可能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哈，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按照父母的想法去生活，成为他们觉得正确的人。那么张楚写这首歌呢，只是想把这个部分呢给反映出来，而且呢自己也没姐姐，但是呢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外界的误读呢就让张楚觉得特别无语，没法跟别人去交流这个事情了，从而呢这个自然而然的哈，他就对这首歌产生了一个抵触的心理。但是呢不能否认，这首歌依然是音乐史上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这首来自张楚的《姐姐》。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1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2: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
2: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1到7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
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0: 17.3%，速度较快。
1: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7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0: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1: 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7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7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7月份，1、2、3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7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4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

0: 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两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四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 57.6 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 17.3 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

0: 暨中央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会议召开，林毅飞主持并讲话，强调要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
1: 宁夏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筑牢地质灾害防治屏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吴忠市以项目建设推动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全面提升。
1: 烟火气里藏着大民生，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家门口的好生意，带您感受身边的烟火气和百姓的幸福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11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毅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对标对表，主动担当作为，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为“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提供有力支撑。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巡视整改后半篇文章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压紧压实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发扬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目标再聚焦，措施再精准，工作再深化，以最坚决的态度、最坚定的决心、最严格的标准，动真碰硬，靶向发力，推动问题见底清零，刀刃向内，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全面系统突出重点，统筹联动抓整改，把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同各类督查检查审计考核整改、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中发现问题整改有机结合起来，细化完善整改方案，健全进度报告、成效评价、日常监督等机制，定期组织开展回头看，逐条逐项梳理评估，实行台账消耗管理，强化一线督导推动跟踪问责问效，做到问题不查清不放过，整改不到位不放过，责任不落实不放过，群众不满意不放过。要巩固拓展巡视整改成效，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加力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进一步完善制度机制，切实把整改成果转化为治理效能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际举措，不断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会议强调，要全面落实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事业建设，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各族人民。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快补齐现代化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服务和生态建设短板，千方百计稳就业促增收，一盘棋优化布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重大疾病精准筛查跟踪服务和突发特殊重症疾病导医等机制，分层分类兜住兜准兜牢社会保障底线，扎实做好安全生产、防汛防灾等工作。要对标对表、因地制宜编制全区民生领域各类专项规划，科学谋划目标任务，精准制定工作措施，加强宣传阐释解读，让老百姓看得见变化、摸得着实惠、感受得到温暖。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夏秋交替，局地极端天气频发，山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持续攀升。如何精准锁定风险点位？怎样科学捕捉隐患苗头，发出预警？突发险情又该如何规范高效处置？宁夏自然资源系统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为全区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筑牢了坚实的地质灾害防治屏障。请听报道。
3: 日前，记者跟随国土资源部门工作人员沿省道303线驱车进入贺兰山腹地，经过大乌口区乳鸡沟的一处弯道时，发现路边掩体以及陡坡早已被落石防护网牢牢锁住。在这一区域，山体上蓝白条栅栏围起的装置吸引了记者的视线。记者米龙。
4: 我们看到在这一个隐患点，除了我们身后的这样的一个视频的监控以外啊，在山体上面还有很多的这样的柱状体的监测的设备，那它的作用是什么？
3: 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预警预报室主任黄伟。
5: 目前呢，全区有65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那么安装了监测设备的呢有318处，那么这些设备呢相当于给坡体安装了一个 CT 扫描仪，一旦呢坡体发生了动态的变化呢，我们的系统会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些动态，并且向辖区的相关网格责任人发送预警短信。
3: 黄伟告诉记者，今年7月26号，宁夏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正是这套遍布山间的监测设备实时回传数据，提前发出预警，各地各部门快速联动，实现了地质灾害的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记者米龙。
4: 今年以来啊，不少市民发现我们手机端的地质灾害预警信息啊，不仅变多了，更重要的是变快了。这到底是如何变快的呢？这秘诀啊，就来自于我身旁的这样一个预警的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它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3: 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副院长龚永峰。
6: 这个平台的功能呢，它从地质灾害的调查评价、监测预警、综合处置和这个综合防灾这一块整体有一个全链条的反应。然后我们用这套调度系统呢，可以实时的跟网格员进行视频会商。如果真正的有了险情以后呢，我们这个网格员第一时间可以阻止老百姓撤离。
3: 地质灾害防治离不开强大的预警大脑，更离不开覆盖基层的人防力量。近年来，宁夏各地持续迭代完善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建强基层网格队伍，同时依托乡村大喇叭等平台，不断提升全社会的地质灾害防范避险意识与应急能力，逐步形成全民参与、群防群治的良好防灾氛围。宁夏自然资源厅地质勘查管理处二级调研员杨志军。
7: 下一步我们将严格落实汛期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强化风险预警监测，严格落实应急值守，积极开展培训演练，协助市县区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应急处置等突发灾险情准备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今年以来，吴忠市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坚定不移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一大批项目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工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2: 吴忠市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中心项目总投资3.8亿元，主要处理当地企业产生的工业固体废物和市区固体垃圾。废物被处理后，可制造成生态混凝土砖、水稳垫层、加气混凝土砌块等建筑材料，年产值可达1.6亿元。宁夏嘉士杰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玉。
8: 我们项目自3月份开工以来，厂房主体也已经建设完成，现在正在进行装修垃圾生产线、建筑垃圾生产线、治沙线、水稳线还有制砖线的设备安装，力争9月份开始试运行。
2: 在推进固体废弃物资源化高效利用的同时，吴忠市今年还规划建设污泥干化综合利用项目，目前一条生产线已建成投运，项目全部建成达产后，可全面覆盖青铜峡市、利通区及吴忠市周边县域市政污泥、工业污泥处置需求。宁夏景涵环保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马全林。
9: 这个项目呢是26年的2月份 开始调试，五月份正式投产。二号线正在加紧的建设当中。
2: 为了确保项目建设安全高效完成，吴忠市建立了市县乡村四级责任体系，精准推进整个项目全生命周期帮办陪跑，配套交易服务、绿色通道、税费个性化护航、豁免清单减负等保障措施，有效提升了项目开工率和投资完成率。宁夏吴忠金鸡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黑金花：
10: 靠前做好全流程保障服务，主动协调破解要素配套，施工建设推进中的堵点难点，对下半年开工建设的重点项目实行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全力推动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
2: 截至六月底，吴忠市353个项目已开工350个，开工率99%，完成投资216.3亿元，投资完成率44%。
1: 今年宁夏持续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各地坚持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小区建成年代、空间条件、居民实际需求，分类实测，补齐老旧小区基础设施短板，提升群众居住品质。请听报道。
2: 在今年的城市更新行动实施过程中，贺兰县通过创新推行网格员走访加居民议事会民意闭环工作法，建立问题需求改造三张清单，把改造话语权交到居民手中。施工期间，居民主动参与现场质量监督，社区常态化收集反馈，及时化解改造分歧。贺兰县复兴街街道马家寨社区网格员吴延恩：
11: 改造前，网格员挨家入户摸排，再拿到居民议事会上，大伙一起商量删掉大家不需要的项目，添上家家户户刚需的项目，方案完全顺着老百姓的真实需求来。
2: 与贺兰县侧重共建共治不同，临武市将重点放在了隐患整治上。东塔镇把消除安置小区安全隐患作为民生重点，实施总投资150万元的安置小区安全隐患消除项目，对明珠苑、新盛荣都 B 区开展墙体加固修缮，整治外墙脱落、墙砖空鼓等高空坠物风险。临武市东塔镇城二村村民王兴国：
12: 以前这个墙以后呢是空鼓，也容易朝下掉，对人身安全也不好。现在维修了以后呢，也就有安全感了。现在我感觉非常满意。
2: 2026年，宁夏计划完成老旧小区改造1.5万户，同步更新地下管网2000公里，推进老旧住宅电梯更新。截至8月初，全区255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加紧实施，惠及近4.8万户居民。改造重点为推进水热气管网更新、屋面防水、消防安防等基础工程，合理增设车位、充电桩及便民养老配套设施，切实提升群众居住获得感。
0: 8月17号，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在银川召开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推广活动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专题培训班，一批来自生产一线的实战案例为高危行业安全升级提供可落地的解决方案。请听报道。
2: 会议现场一段企业 AI 安全预警的实景演示，直观展现出人工智能给工业安全生产带来的改变。5家首批试点企业把实验室里的 AI 技术搬进生产车间。宁夏锦华化工有限公司技术副总杨春涛：
13: 实现24小时不间断智能监管，从源头减少中毒、爆炸等安全风险，用数字化技术为企业安全生产筑牢一道坚实的防线。
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专家解读工业人工智能落地方法论、数字化转型指标体系，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讲解工控系统安全风险评估规范，再加上同行企业实打实的试点故事，让参会企业代表收获满满。宁夏和宁化学有限公司安全管理部部长刘向涛：
14: 也是指导我们企业少走弯路，通过学习我们也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领域的技术水平已经从精细化迈向了精准化、智能化，我们也将不断健全智能化监管技术水平。
2: 试点探路成效已经显现， 自治区工信厅现已启动第二批人工智能加安全生产试点，同步完成130家重点。

0: 业工控安全分类分级与防护评测，把安全防线筑在数字底座之上。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信息化推进处副处长赵燕：
1: 试点工作自五月份启动以来呢，我们通过树立企业安全风险报警响应缩至秒级，应急效率提升到80%，一部分企业的动设备可提前7到30天的预判隐患，故障降到90%以上。
2: 把闽宁30年山海协作的奋斗史诗搬进街巷里，让游客走出景观，走进故事，化身剧中人。这段时间，全国首座脱贫攻坚主题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持续火热出圈，成为宁夏文旅融合的新范式。请听报道。
0: 从昔日缺水贫瘠的水沟村生存困境，到移民群众扎根戈壁、栖身地窝子的垦荒岁月，再到万亩戈壁葡萄园破土新生、产业蓬勃兴起，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在戏剧村落里被转化为可行走、可触摸、可共情的实景场景，让厚重的奋斗历史变得鲜活可感、直抵人心。游客郭栋印：
3: 正好我妈在河北老家了，他们都往这边来了，我们想着来过来看一眼嘛。看着那边感觉有点我们小时候农村那种房子，感觉挺怀旧的嘛。
0: 广东游客：
4: 不像这个环境就已经是应该是比较复原了，每个 NPC 都很入戏，这种感觉还是给我们一种就是跟着穿越的那种感觉，更有教育意义。
5: 嗨，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趣语声声李小嘴》耶、yeah!。
0: 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真实移民奋斗史为核心脉络，串联起西海固生存岁月、吊装移民搬迁、闽宁对口协作、新时代振兴发展4大历史阶段。目前精心打造36部原创剧目，共有300名演员全天轮番演出，日均上演超100场，总观演时长超600分钟，全方位立体再现闽宁镇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历史性跨越。自7月1号开园以来，项目热度持续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实现综合收入850万元，已然成为我区文旅新地标。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品牌策划负责人冯欣欣：
6: 现在我们的演员已经全部化身为我们的村民，在结束演出之后，他们会出现在我们村落的各个角落。我们是填补了银川市场上对于戏剧高浓度的一个戏剧演绎的一个空白。
0: 本台消息，8月15号至16号，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迎来第9轮赛事，在宁东队主场迎战固原队比赛中，宁东队凭借稳健发挥，以2-0战胜固原队，收获宝贵3分。平罗队主场对阵狮嘴山队的比赛中，狮嘴山队率先进球，但实力更胜一筹的平罗队最终以2-1击败对手，巩固了榜首位置。银川队主场对阵零五队，客场作战的零五队延续了近期强劲势头，以1-0的比分力克银川队，取得关键客场胜利。中卫队主场迎战吴中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较量，客场作战的吴中队反客为主，最终以2-1的比分战胜中卫队。本轮过后，平罗队和零五队积分均为21分，其中平罗队以一个净胜球的优势领跑积分榜。
7: 烟火气里藏着大米声，本台从今天起推出《家门口的好生意》系列报道，围绕餐饮消费、社区便民服务、特色小店、新型服务业态等方面，讲述普通劳动者的奋斗故事，展现服务消费活力、城市烟火气和群众幸福生活。在银川市，一家有着34年历史的烧肉馆，在2代人的接续坚守中烟火不息。请听报道。
8: 很多人说我不会跳绳的鼓手不是好厨子。
7: 他叫柯南，一名80后，也是这家拥有34年历史老店的老板。充满反差感的爱好只是他烟火人生的开篇。
8: 跳30分钟，人到中年嘛，跳绳能保持我一天精力充沛。
9: 今天花费多少？
8: 更算一样，15斤。
9: 15斤，这两边差不多。
8: 啊、哦，差不多，行。 那就一会儿给我送过去啊。
10: 好嘞，好嘞。
8: 啊，好，谢谢。
10: 啊。
11: 肉每天都现买吗？
8: 肉每天都现买，新鲜的肉一样是有回函的。如果肉不新鲜，客人一口就能吃出来。
7: 清晨采购鲜肉是延续多年的规矩，一锅地道的红烧肉，第一道关卡从来都是食材。
12: 我5岁时候爸妈开这个店，我今年39了，这个店开了34年，相当于我第二个家。
11: 你每天站在这儿早上觉得累不？
8: 你别说，干厨师还是一个体力活，我每天跳绳就是为了保证有充沛的精力。
11: 那打鼓呢？
8: 打鼓是我的热爱，但炒菜和打鼓都要很强的专注力，我希望沉下心来做好每一件事情。
13: 你别看这个餐厅这个活，就是你不管它挣钱多少，你手电是必须要做到的，这一点就很难，全年无休，自己要亲力亲为再去做一些事情就更难。这是所以对年轻人来说，能像这个样的坚守，我觉得也是不容易。
7: 从儿时围观父母守店，到独自扛起门面，全年无休的日复一日是传承，更是一份放不下的责任。
8: 我从来不做推广，也不做引流，也没有搞过活动，也没有上过团购。
11: 那你怎么保证你的店客流量？
8: 口口相传就是最好的宣传。
13: 有的从十几岁吃到现在，他们都30多、40多、50多，有到退休的，他们一直都还在。
14: 反正他们家的菜，好多菜都基本上都吃过。
15: 啊，每次到银川来，我总是会抽时间到这家店来尝一尝这道回锅肉，味道确实是绝了。
7: 不靠流量造势，只凭味道留人，两代人用心守护的人间烟火，正是这家小店生生不息的生意密码。
12: 做生意没有捷径，认真地做好每一个环节，真诚对待每一个顾客，守住味道，生意才能长久。
0: 本台消息，又是一年开学季，针对高校新生出行需求，银川火车站工作人员提醒，新生凭纸质录取通知书可享受当年一次家庭居住地到学校的学生票优惠。银川车站客运车间客运值班员王银奇：
16: 符合条件的2026级新生旅客，在铁路12336完成实名注册并进行身份信息核验，核验完成后进入学生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新生入学板块进行预约，预约时间为开车前17至20天。
0: 据介绍，学生可携带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到车站窗口线下进行核验，然后刷身份证进站，未核验的新生持录取通知书走人工检票口即可乘车。
7: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吕明、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石竹林，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7: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新闻话题，在记录中品读宁夏。
7: 请听由宁夏台记者采制的新闻观察，工业遗址之上，他们长成了主角。最近热映电影《欢迎来龙餐馆》，让宁夏石嘴山的石探井冲上热搜。这座被时光定格的老矿区，在沉寂近20年之后，如今不仅是远近闻名的影视拍摄地，更是游客争相打卡的光影梦工厂。实际上，在石嘴山一批工业遗址活化新生的背后，最值得书写的是那些普通人的故事。 他们曾在这里挥洒青春，如今又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位置。
10: 我得先选了景，他才能拍片。

0: 你开上车，咱们去那边去拉那个罐是吧？
1: 哎呀，我怀疑那个大桶不好装。
2: 走路带风，大门亮嗓的葛一红，是石炭井街巷里人人熟知的葛大姐。凭借着对这里每一条街巷的熟人记忆，现在她成了来这儿取景剧组人人离不开的活地图。
1: 不是，我车驾照有。
3: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居民葛一红，
1: 万里归途是在洪湖，当时呢，那个导演来了以后呢，就问我。他在外头找了3个月的井都没找上，完了来了以后我给他找了，他特别满意。那天我记得最清楚是下午3点多钟到那儿的，美术就从下面跑下来了，说哎呀这个地方太好了，他把他拍出照片来了，我们一看，哎呀就是红色的，太漂亮了。当时导演都特别激动。
2: 从那天起，葛一红的手机号就成了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各大剧组的选景热线，他带着一波又一波的剧组在山里转。
1: 你俩坐好啊！刚才咱们一路过来，你也看到了，也都是基本上都是老过去的那个有年代感的嘛。
0: 有些有领导他就有这个远见，他就说，当时他就说葛姐，你给我看着，我这现在一砖一瓦都不能动，你看。这就那啥，因为拍戏人家都用上了。
2: 石炭井是国家1517十大煤炭基地，也是宁夏工业的起点。鼎盛时期曾聚集着10余万矿工及家属，其中就包括葛大姐。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煤矿关停后，绝大部分居民都已经搬离家园。
0: 那个矿一关停，完了以后呢，污染就少了，对吧？污染少了呢。到了2016年、2017年，我们就开始种树，开始绿化，边绿化边种树。你看现在，你那个环境好了，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植被也好了。
2: 如今留在这片土地上的，除了石炭井街道120位居民，剩下的就是这片全国少见、宁夏独有的完整建制工矿遗址。这些连片老建筑、原生矿区地貌，无需大规模人工置景。天然适配年代剧、战争片、涉外题材拍摄，吸引了多部影视作品先后落地取景。最近正在热映的《欢迎来龙餐馆》中，有不少充满异域特色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0: 你看，我们游客也特别多，车水马龙的。完了以后，电影那个更不用说了。你看，一部一部的电影，就接着排着队的来。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2部电影叠到一起了，我们就是，就过去的那种景象就浮现在眼前。我一直在跟着，我也在看，我也在做。
2: 沉寂20年的深山矿区重新聚拢起人气，随着影视剧的热播，这里每年游客接待量以10%的增速稳步增长，旅行团的大巴接连不断驶入山沟，街道边的商户日渐增多。葛大姐一家去年也开启了餐馆，她还组织了6、7个人跟她一起为剧组提供后勤服务。
0: 这是苏姐，我去拉桶，8号泉那嘎的水不够用，我给她弄一个大水桶，完了以后她晚上先接。
4: 刚才我刚从8号泉回来，那些学员正好我带着看完了，那你去吧，
0: 我先，
4: 我在街道等你们。
0: 我就2分钟。
3: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石炭井街道党工委书记王鹏，
5: 剧组来。那我们就要把它承接住啊，就是无论是吃喝住行，甚至是置景啊、拍摄啊的一些专业器材的提供，我们要做产业链的这个延伸。
2: 宁夏的影视产业链仅有取景地，无完整制作基地。石炭井工业文旅影视小镇的目标，就是打破这一瓶颈，稳步打造区域影视产业集群。大武口区为此专门成立了演员工会，累计为各个剧组输送演员超过1.3万人次。
5: 近2年主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完善基础配套设施，进行升级改造。我们还在新建专业的摄影棚，这个是最大程度的让剧组能够更长时间的留在石炭井，就能带动这个地方的经济的增长。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贺兰山陶瓷艺术馆馆长陈刚刚，
1: 我们石嘴山的煤电钢和瓷器才汇聚了这座城市很丰富的这个工业文化，特别是瓷器在1942年就有了光华瓷厂，所以特别在1980年代1990年代，我们的日用瓷艺术瓷也是畅销全国甚至海外，所以瓷器呢伴随了我们石嘴山人一代又一代人的这种成长。
2: 这个穿着蓝衬衫长发飘逸自带艺术气息的人叫陈刚刚，是贺兰山陶瓷艺术馆的馆长，也是土生土长的石嘴山人。他的陶瓷展馆打破了观展的边界，上世纪70-80年代的本土老日用瓷全部开放式陈列，游客可亲手触摸，老瓷厂职工的工作旧照挂满墙面，吸引了大批瓷二代带着父辈前来寻根，还有人主动将珍藏数十年的先进工作者奖品、私人日用老瓷无偿捐赠给展馆，共同攒起了属于整座城市的集体瓷文化记忆。
1: 我们这个城市这个工业之城一路走来，有特别鲜活的感人的具象的故事，从三线建设到今天的生态转型发展，这个城市的灵魂所在地就是我们遗址公园，这里承载着一代人又一代人这种深刻的记忆。
2: 陈刚刚在这座工业小城的熏陶中长大，从前画布上满是天马行空的色块，现在他把贺兰山吹过岩画掠过老煤城烟囱的风完完整整稳稳当当地落在了瓷胚上。流传千年的贺兰山岩画符号、贺兰山丹霞地貌独有的红泥岩彩、不同光影下的山景色像全部融入釉料配方，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形成了独属于石嘴山的特色陶瓷产品。
1: 蓝山彩顾名思义就是来自于贺兰山文化，我们贺兰山文化特别有典型的具象的代表就是我们千年的这种岩画。你看这个岩画特别受外地的游客的欢迎，当你走进石嘴山，当你走进宁夏，觉得给亲朋好友带走一份贺兰山的礼物，就它一份满足感。
2: 如今大武口工业遗址公园常年保持着旺盛的人气，从满是煤灰的洗煤车间成了集非遗传承、研学体验、爱国主义教育于一体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
1: 石嘴山的故事，从煤城到美城这样一个发展的故事，我觉得是有必要让大家知道的。希望能呈现更多的好的作品让大家来欣赏，以陶瓷为亮点特色来体验我们很多种非遗制作，希望我们研发的蓝山彩大家喜欢带走。
0: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文化体育旅游广电局副局长姚德华，
3: 工业遗址公园现在吧已经评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然后作为一个标杆啊，积极的联动周边县区，甚至跨省的，像我们周边的内蒙的乌海、阿拉善等等一些周边的兄弟省市，吸引更多外地的这个学生家长前来开展这个研学啊、体验啊、生态旅游等等活动，希望能把整个大武口区的这个文旅资源都串联起来，然后以一条线带动整个大武口的文旅资源的这个盘活利用和发展，让游客真正来了以后留得住，然后待得住，然后能把消费留在这儿。
0: 不靠大拆大建的激进改造，不靠铺天盖地的流量炒作，石嘴山是废旧工业遗址的新生，是普通人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实现小价值的平凡故事。这样的开发思路让工业遗址没有变成千篇一律的网红打卡点，而是留住了烟火气，保留了原生味儿，最终长出了有温度、有记忆、有人情味儿的新模样。
4: 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再会。
5: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早点到，
6: 新闻早点到，陪你开启美好一天。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马静，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下面由我和我的搭档张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新闻资讯。
4: 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张哲，我们的节目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直播，首先来听要闻速览。
7: 8月17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中央第

0: 11巡视组巡视宁夏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中央有关文件精神，听取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进展情况汇报，导学解读中央“十五五”规划及民生领域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研究部署有关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高政治站位，坚持对标对表，主动担当作为，不折不扣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扎实推进民生事业发展，为“十五五”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提供有力支撑。夏秋交替，局地极端天气频发，山区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持续攀升。宁夏自然资源系统以技防赋能加人防兜底的立体化防控体系，为全区百姓的人身财产安全筑牢坚实的地质灾害防治屏障。吴忠市将项目建设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主抓手，坚定不移谋项目、招项目、干项目，一大批项目加速从规划蓝图变为实景工地，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1: 不用背井离乡，无需远行奔波。如今在我区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等多元富民产业落地见效，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稳增收。请听报道。
2: 记者常静林，
3: 我现在是在距离兴庆区长政镇大概1公里的月美车间。那么走进这个车间啊，我们可以听到缝纫机此起彼伏的声音。这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呀，临近秋季的开学，他们目前正在赶制一批学校的校服。
4: 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忙？
2: 银川月美制衣有限公司车间主任李凤梅，
5: 也是从过完年开始吧，3、4月份开始备货，备货备到我们5、6月份，5月份就开始要忙开了，可能备9月份的开学季的校服。
3: 这个量一天大概有多少？
5: 量一般达到2000左右吧。
2: 记者常静林
3: 采访的过程当中啊，车间的负责人告诉我们说啊，在这个车间绝大多数的这个工人啊，就是咱们附近的村民。那我们随即来问一下。你好，我打扰您一下。
6: 你好，你好。
3: 你来自哪里？
6: 新创家园就在这附近。
3: 大概有多远？
6: 不到1公里。
3: 不到1公里、啊。
6: 对。
3: 收入怎么样？
6: 好着呢。
3: 好着呢是多少？
6: 4000过一点。
3: 4000多。你满意吗？
6: 满意。
2: 在宁夏，特色产业也是农民增收的一个重要渠道。时至初秋，隆德县凤岭乡迎来了丰收的好时节，仅山桃采摘一项，村民人均收入增加1200元，最高的收入突破1万元。隆德县凤岭乡薛岔村村民刘来章：
7: 这没了300多元，你们这个菜你要厚得很了。
2: 如今宁夏各地依托特色产业、家门口车间、乡村旅游等多元业态协同发力，群众增收渠道不断拓宽，民生底色持续擦亮。
8: 今年暑假，中卫市精心打造各类特色社会实践活动，为1800多名返乡大学生搭建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实践平台，引导他们用青春力量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在中卫市沙坡头区迎宾社区，青少年宫返乡大学生雍鹏正耐心细致地为孩子们辅导作业。作为共青团2026年暑期爱心托管班的志愿者，整个暑期他都坚守志愿服务岗位。中卫市返乡大学生志愿者雍鹏：
9: 能够用自己的课余时间为家乡、为辖区青少年办实事、献力量，感觉特别有意义、有价值。未来我也会继续参与各类志愿服务，用青春微光温暖家乡热土。
2: 中卫市还积极深化校地联动，邀请西北政法大学等20支高校硕博研究生支教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以及中卫市在外就读大学生返乡开展劳动实践、观摩研学与志愿服务活动。宁夏师范大学大学生詹清源
10: 参加了返家乡大学生实习实践活动，这一段经历呢，既补足了我对于书本之外的实践经验，也能依托这段宝贵的履历积攒师大实的实践资本。
2: 甘肃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朱慧玉：
11: 未来呢，我希望发挥金融学与法学的专业复合优势，积极参与家乡基层普法、青少年法治教育、乡村治理志愿服务，为家乡营商环境优化、护航青年返乡创业贡献我自己的一份青春力量。
1: 近年来，永宁县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数字化赋能高校办成一件事，创新推出开门见店 VR 全景审批样板间服务模式，将抽象的审批勘验标准转化为直观可视的实景指引，让政务服务更精准、更省心。请听报道。
0: 针对餐饮店、校外托管机构、药店、民宿酒店等高频审批经营场景，永宁县依托 VR 技术打造沉浸式三维实景样板间，通过实景搭配文字、语音讲解，一比一还原真实勘验场景，将市场监管、消防、住建等多部门勘验细则转化为可视化、可查询、可对照的数字化标准。办事群众，
12: 对我后期的一些就是对于餐饮店的装修比较方便，我可以按照这个规章制度，就是之后在查验的时候不打麻烦，会更加方便一点。
0: 同时，永宁县将 VR 全景样板间与政务服务一件事改革深度融合，打通开办餐饮店、药店等集成服务链条，构建看样板、查标准、办手续、云勘验全流程闭环服务体系。依托宁夏政务服务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双端口同步上线，实现线上线下标准统一、服务同质，让群众和企业办事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真正做到一键直达、双线便捷。永宁县审批服务管理局审批服务运行岗工作人员马林辉，
13: 自上线以来，样板间访问量已突破12000人次，助力550家经营主体规范经营。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拓展应用场景，帮助申请人在筹备阶段一次性达标。
8: 把闽宁山海协作30年的奋斗史诗搬进街巷机里，让游客走出景观，走进故事，化身剧中人。这段时间，全国首座脱贫攻坚主题沉浸式戏剧村落，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持续火热出圈，解锁本土文旅融合新范式。请听报道。
14: 从昔日缺水贫瘠的水沟村生存困境，到移民群众扎根戈壁栖身地窝子的垦荒岁月，再到万亩戈壁葡萄园破土新生、产业蓬勃兴起，闽宁协作30载的沧桑巨变，在戏剧村落里被转化为可行走、可触摸、可共情的实景场景，让厚重的奋斗历史变得鲜活可感、直抵人心。
0: 演员李乔嘴，
15: 嗨，欢迎大家来看我的趣语先生李乔嘴，耶、yeah! ！
0: 游客郭栋印，
16: 像来我们小时候农村那种房子，感觉挺怀旧的嘛。
0: 广东游客，
17: 是这个沉浸式的这个感受，还有每个 NPC 都很入戏，这种感觉还是给我们一种就是跟着穿越的那种感觉。
14: 作为闽宁协作30年重点文旅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以真实移民奋斗史为核心脉络，精心打造36部原创剧目，300名演员全天候轮番演出，日均上演超100场，总观演时长超600分钟，全方位立体再现闽宁镇从干沙滩蜕变为金沙滩的历史性跨越。自7月1号开园以来，项目热度持续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累计接待游客6万余人次，实现综合收入850万元。
18: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 一日区内动态，一榜看尽风云。来看今日的黄河云市榜。国家知识产权局对宁夏菜心予以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并实施保护，产地范围覆盖全区5市18个县市区。宁夏菜心具有纤维细腻、清甜脆嫩的独特品质，地标认定将进一步推动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宁夏财政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统筹农业相关资金50亿元以上，精准投向耕地建设、粮食安全生产、特色产业发展等领域，其中安排16.8亿元用于高标准农田管护和盐碱地治理， 2.1亿元推动绿色农资进村入户，6.3亿元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提升农业生产风险保障水平。今年截至目前，宁夏全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84.68万人，累计输送1.46万人赴外稳岗就业。全区开展春风行动、就业援助季等招聘活动700余场，释放岗位30万个，就业服务提前1个月启动，全程点对点护航务工者。自治区政府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立校地共建机制，启动青年工程师培养工作，首批60名优秀青年骨干将于8月和11月分两期赴哈工大开展为期1个月的全脱产研修，聚焦智能制造、数字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对接宁夏6大产业集群人才需求。访学经历将作为职务晋升、人才推荐的重要依据，今后每年常态化选派。近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在银川海宝公园举行，活动设置政策宣传、成果展览、生态集市3大板块，恰逢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10余个部门现场开展普法宣传与政策解读，武市及宁东同步开展主题活动。泾源县与西北政法大学签订校地合作协议，聚焦研学品牌共建、实习实训、科研成果转化、人才培育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推动高校人才科研优势与地方资源产业深度融合，为泾源高质量发展注入智力支撑。签约前，双方实地调研了泾源生态保护、产业发展、法治建设等情况。05市老旧街区基础设施提质工程涉及29条街道，总投资9162万元，以道路设施拆除、整修更换为主，同步完善人行道、管网等基础配套。健康路、八一路、安定路、利民路4条街道正集中攻坚，确保开学前完工，保障学生上学路安全顺畅。近日，2026年全国5人制棒球俱乐部锦标赛在银川金凤区懒山公园开幕，来自全国多地的俱乐部队伍参赛，2天内上演29场对决，赛事免费向市民开放，并推出票根惠民消费计划，凭票根可在商圈餐饮、住宿等店铺享受折扣，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近日，首届六盘山康养大会暨第5届环六盘山自行车邀请赛在隆德县新河村房车营地开赛，来自甘肃、青海等11个省区市的500余名骑手在盘山赛道竞速，赛事以骑行运动为纽带，推动体育、文旅、康养互促共进，为县域乡村振兴注入动能。近日，固原市原定七夕因你而来婚恋交友暨移风易俗主题活动在彭阳县雷河滩体育场举行，200多名单身青年参与，零彩礼、低彩礼夫妇分享幸福故事，现场表彰简办婚礼新人，开展移风易俗宣传与婚姻普法服务，以音乐派对传递文明婚恋新风。更多新鲜资讯，欢迎下载黄河云市客户端，大事小情尽在掌握。
8: 川聚酯纤维衣物真的会让微塑料进入血液吗？今天的生活便利贴和你聊聊这个问题。
19: 有传言说，聚酯纤维是用塑料瓶做的，穿这种面料会导致微塑料透过皮肤进入血液，这事靠谱吗？微塑料确实是个问题，但说穿衣服就能进血液就夸张了。皮肤是人体的天然屏障，由多层细胞紧密排列构成，最外层的角质层坚韧而致密，微塑料无法穿越这道防线，所以穿聚酯纤维衣服并不会让微塑料进血液，衣服本身是安全的。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塑料制品在环境中降解产生的污染，它们会进入水源、土壤和食物链，最终可能通过饮食途径进入人体。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对环境和健康都有好处。
1: 为有效推动社会知识普及与创新传播，讲好新时代宁夏社科故事，我们在新闻早点到栏目中陆续对首届宁夏社科普及短视频大赛部分入选作品进行展播，今天播出《平罗玉黄阁》。

0: 家看我们身后的这座建筑群，气势恢宏，层次分明。它始建于明代，在清光绪元年呢，又迎来了第一次的重建，后历经民国时期的扩建，才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座模样。走近看呀，玉皇阁的这些细节呢，更是叹为观止。大家看这些翘角，像不像是一只只振翅欲飞的雄鹰呢？这种设计呢，便叫做飞檐翘角。来看看这一组组斗拱，文献里啊说它叫五彩斗拱，不用一根钉子，全靠榫卯咬合支撑起整个屋檐。梁房上的这些彩绘和雕刻虽然历经风雨，有些斑驳，但是仍见笔触之清晰，功力深厚，这就是老建筑的匠心。玉皇阁呢，能够保存至今，离不开多次的保护和修缮。从县级文保单位到全国文保单位，每一次修缮都像是在给老建筑看病抓药。从1986年的补修腐朽的斗拱，到2010年的修复脱落的彩画，都是严格按照文献记载的原始工艺来的，就是为了能够留住它最本真的历史模样。
1: 新闻早点到制片人沙小丽，执行制片人王恒，主编范晨瑜，编辑马文丽 ，AI 主播马静、张哲，节目指导杨辉，监制宋涛、石竹林，总监制吕耀明，技术支持宁夏广播电视台人工智能工作室。感谢收听，再见。

0: 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3: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0: 刷新时事热点，聚焦大众话题，新视野，新观点，新选择，新闻早高峰，资讯更轻松。热点话题权威解读，新鲜资讯及时送达。新闻早高峰，带您开启精彩生活新一天。
4: 飞越美丽宁夏，资讯即刻送达。新闻早八点，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宁夏新闻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高明。
5: 各位好，我是潇潇。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初5。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根据宁夏天气微信公众号昨天17:03发布的预报，预计19号白天，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0号白天，延池和同心两县南部、隆德县、泾源县、彭阳县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
4: 再来关注各地的具体预报。今天全区是多云的天气，风力2级，具体气温银川17到。